0: 其实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儿，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同名的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您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 PPT。 据四川省纪委监委通报，广安市，就四川省广安市农业农村局，存在过度使用电子演示文稿的问题，说2024年1月到2025年9月，广安市农业农村局先后七次开展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创先争优擂台赛擂台晒的活动，它不是赛啊，是晒，是那个曝晒的晒，要求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市局机关各科室每季度采用 PPT 的形式总结报告工作，并由评委现场打分排名，耗费干部的大量时间精力，引发基层不满。同批次被通报的还有德阳市中江县委政法委违规开展考核，每季度对各乡镇实地检查、评分、考核通报，违反了不得对乡镇单独考核等规定。工作汇报异化为 PPT 竞赛，广安并非孤立。这个工作呀，都是干出来的，不是在 PPT 里边演出来的、晒出来的。再精美的 PPT 也替代不了田间地头的一步一个脚印。基层干部把做 PPT 的时间你用来走进群众，把应付考核的精力用来解决问题，形式主义的顽疾才算真正被治愈。所以广安市的这个七次擂台赛被叫停，更多地方的 PPT 竞赛可能还在暗中进行。所以整治形式主义不能止于是一纸通报，真正需要被叫停的是那种把展示当工作、把汇报当政绩的错误的导向。下一关键词，后悔。8月14号，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针对实习护士违规泄露患者隐私一事，再次发布情况通报说，经查，涉事人员是在我院实习的助产专业的学生，其行为严重违反医疗行业职业道德规范及患者隐私保护相关规定。我院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及相关制度，对相关科室负责人严肃问责，代教老师及巡回护士离岗学习6个月，分娩室负责人离岗学习3个月，护理部分管教学负责人给予警告处分，扣发当月绩效，护理部及产科主要负责人全院通报批评，扣发当月绩效。瞧，就因为一个小毛孩子啊，一个小毛孩子，估计一个小丫头片子是吧，他一个人的错误，一个实习助产护士，然后呢把这个产妇分娩的这情况拍下来，把产妇的这个而且隐私暴露的这个暴露于这个网络之上，导致这么多人受罚。当然按照医院的这么多什么代教老师啊、科室负责人受罚，这是理所应当的啊，你们为什么不尽到管理责任，看着他那手机在那拍，你们为什么不管。那但是说这个实习护士，我当时我就说，小小年纪学医，你是医务工作者，最起码的这种这个职业道德都没有，那你还适不适合从事这个医务行业，我觉得都可能需要打个问号的。下一关键词，约谈。8月4号，上海市网信办集中约谈了问题比较突出的6家平台，涉及网络音视频啊、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社交、电商，还有 AI 平台。据这个网信上海的消息说，巡查发现了3类突出问题：平台显著位置推送低俗内容，重要环节呈现违法和不良内容，未成年人模式落实不到位。有的电商平台在未成年人模式之下，你搜索成人等关键词仍然能够搜索到不良内容、不当内容。有 AI 平台没有有效识别未成年人身份，输出不当交友内容，满足通宵聊天、无底线聊天的需求。约谈6家平台说明未成年人模式在不少平台那仍然是形式上合规，标签贴上了，功能也上线了，真正能保护未成年人的实质内容却没有跟上。这就什么呀，啊，阳奉阴违呗。啊，你说让我们这个上线这个保护未成年人的相关功能和内容，我们是确实上线了， 但是它不起作用啊，是吧？就像稻草人一样，是吧？看起来挺招摇，实际上这个麻雀根本不怕。约谈之后，也就是一个整改，整改之后可能还继续违规，违规之后再约谈，是这个路数吗？你这老这样约谈就成了走过场了，得处罚呀，得严厉的处罚呀。所以你只有严厉的处罚，让制度长出牙齿，是吧？让那些平台违规的成本远远大于它收益，那这个约谈根本就没必要了。所以说你处罚跟上了，约谈就不用费口舌。所以保护未成年人不是平台的加分项，而是及格线。相关的平台你连这条及格线都守不住，你干什么平台？那必须要对他们进行严厉惩罚的。下一个，信任重建。从黄天鹅的搅黄素非议啊，再到315曝光的这个冻干草莓农残纷争，再到多轮宠物粮食安全风波，近期第三方送检报告与企业的自检报告频频打架的案例不断地进入公众的视野。在消费品质的这个舆论场上，同款产品竟然能出现两份截然相反的都是号称是权威的检测报告，那问题出在哪儿？也就是说到底哪一份才是最权威的？媒体记者深入调查发现，多起报告打架的根源并非简单的这个检测技术误差，而是指向了一个更为隐蔽的环节啊，那就是样品溯源链条的断裂，检测结果仅对来样负责。这句行业通用的免责条款恰恰暴露了关键的漏洞，检测机构它不核验样品的真实来源，不确认样品与标称产品同一性，送检方那就有了调包、换样甚至伪造样品的操作空间。像这个伪造样品呢啊，我们听说过，前两天我们报道说哪个行业是吧报道那个事儿啊，就是伪造样品啊。那真正要送检的时候，他拿那个合格产品啊去送检，那真正对外销售的时候，发给用户、发给客户的时候，他发的是那不合格品啊，降低自己成本吧。而仅对来样负责，这本来就是实验室厘清自己责任的一个行业的必须的表述啊。你送来什么样品，我给你检测什么样品，我只对这个样品负责，它是这样的。按理说也不会有错，但是你如果作为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然后呢你发到这个做出相关的检测之后，那相关的这个用户或者这个送检的用户，他是要拿着你的检测报告到市场上说明自己整体没问题的，是吧？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对相关的这个检测部门、检测机构也要有一个约束或者相关的这个规则，来这个要求他们，你们必须要检验除了样品之外其他的所有的抽样的啊，你们作为第三方能够这个覆盖整个的这个样品数据的、样品质量的或样品成果的这样一些这个检测样本，你们应该这样覆盖，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行业的规范？所以整个行业现在需要的不仅仅是对漏洞的一个修补，更是一场从样品源头到最终的这个终端公信力的一个全链条的社会信用体系的重建。下一个关键词，诈骗陷阱。花48万就能买到事业编制，10万元能让你进国家电网企业，好工作真的能花钱就能预定吗？近日山东公布的两起案件再次敲响了警钟。今年4月，刘女士在招聘网站上看到国家电网的招聘信息，她添加了业务员的微信之后，对方声称她有内部渠道可以提供内部推荐名额，那接下来就谈钱了。刘女士先后交纳了10万元的什么介绍费，却始终没有等来入职通知。后来刘女士发现被骗，报警，无独有偶，有人想花48万办一个事业编制。近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2023年12月，这个启亮这个人想通过非正常渠道给他的子女办理事业编的工作，经过熟人介绍找到了一个叫贾鑫的人，并分两次向他转账共计48万，此后相关的事项一直没有办成。那经多次催促，贾鑫先后返还了20万，那还剩28万呢？启亮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这个贾鑫向启亮返还剩余的介绍费28万。警方提醒，切勿轻信内部渠道与量身定制，所有正规的央企、国企和这个事业单位的招聘都严格遵守国家规定，通过官方平台或公开招考进行。任何声称有内部名额、关系运作，只要花钱就能搞定的所谓特殊渠道，都是诈骗陷阱。 所谓的介绍费、协调费不仅难以保障结果，还可能引发民事纠纷，甚至其他法律风险。所以把机会寄托于托关系，最终损害的自身权益。你包括这个起亮被这个贾鑫是吧？那个哄走了48万，最后这个48万倒是一分不少的回来了。其实应该告这个贾鑫啊是诈骗啊，不仅把钱追回来，还要追究这个贾鑫的这个相关的法律责任。下一关键词：杀鸡取卵。订单底价是1573.44元一碗，客人实际付了221，商家到手40.67元。这是近日媒体曝光的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一家民宿老板钟先生的真实遭遇。面对质疑，平台回应说，促销是商家的活动，因此扣商家的款。更耐人寻味的是，消费者支付了221元，并没有享受到与之匹配的优惠力度，大部分溢价被平台以促销成本之名收入囊中。你瞧，促销的时候说是在平台上促销是吧，这个订单底价是1570多元，但是呢这说是商家的促销，然后平台在里边抽多少，消费者支付了221，这个商家就是这个民宿的老板，最后这一单到手才40元，大部分的钱被谁拿走了？被平台给抽走了。南方都市报认为，杀鸡取卵式的愚蠢为常识所不容，但诡异者在于当下某些平台的所作所为与杀鸡取卵又有何异。媒体曝光的不只是一笔荒诞的订单，更暴露出当前平台经济领域一个需要及时矫正的失衡的信号。这个平台啊，现在是作为中间的一个媒介和桥梁，大吃特吃，吃了商家再吃客户，商家拿不到钱，客户呢其实也是多掏了钱啊，多掏了不少，在一种被忽悠的这个环境当中掏了钱。实际上它比这个底价啊，说比订单底价1500多看起来便宜了很多，但是真正的大头的钱却是被平台给抽走了。这种不正常的这个市场营销模式真的该改一改了。下一个，制造磨难。我把娇生惯养的城里娃骗到农村去体验劳动，然后画面一转，孩子正在干农活，一边抹眼泪一边说，我好想回家，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近期这类的吃苦式的研学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多有出现啊，和传统的研学不同，这类夏令营的核心卖点就一个字儿，苦啊，因此也被网友们称为是吃苦夏令营。今年暑期各类的吃苦夏令营热度不断攀升，不少家长还排队报名，心甘情愿花费数千乃至上万元把孩子送入营地体验高强度劳作，严苛的管控。在部分家长眼里，刻意制造艰苦环境就能磨砺意志，矫正陋习。对此，有教育专业的人士认为，很多家长陷入了教育误区，将吃苦等同于育人，把短时间内的所谓的吃苦等同于就能把孩子教育好，这早已偏离了教育的初衷。如果把握不好边界，所谓的锻炼将不再是育人，反而会沦为变相虐童，期待各方理性审视。我看吉姆新闻说，教育的目的是滋养心灵，而非刻意制造磨难。真正坚韧的品格源自孩子在被理解、被支持之后，敢于直面困境的内生底气，而不是被迫承受的无端的困苦。像这种教育方法或这种吃苦夏令营，就跟我以前屡次批评过的那种啊，一发现孩子有问题，马上把孩子送到派出所去，然后让警察一吓唬一教育就好了，就那种无脑的家长的教育方式是一样的。包括那个自己把孩子教育不好啊，没有本事把孩子教育好，然后呢把孩子送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矫正机构去，然后让那个孩子承受那种矫正机构的这个甚至虐待啊，心理上身体上的虐待，认为这样的待个一两个月就能把孩子教育好，都是一群无脑的家长啊。下一关键词，为啥。近日浙江湖州的赵先生向媒体反映说，7月28号晚上他开车回家的时候，车里有东西，他想着车子停到他人的车位上，然后搬东西方便一点，搬完东西了他就忘挪车了，在别人的停车位上停了一夜。第二天他发现四扇车门被踹得坑坑洼洼的，其中一扇车门被踹得变形打不开了，维修费大概需要5-6千。对此物业说，赵先生私自占用他人车位，自身存在过错，而且物业此前已经多次提醒全体业主要规范停车。赵先生说，事后他也很懊悔，但他认为对方太过分了。 车位主人表示自己是文明人，小区间。

深州交警接到网友举报说，一辆行驶当中的三轮车上摆放着餐桌，三名男子坐在车上吃火锅。接到线索之后，民警立即开展核查取证，经核实发现该车辆存在违规载人超员上路，全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占用非规定车道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民警第一时间对当事人开展批评教育，讲明各类交通隐患，并依照法规进行处罚。现在这又是一个赛道啊，前两天还看到有人在行驶的皮卡车后斗里边泡澡啊，弄一块大那个防雨布，然后灌上水在里头泡澡，弄得瓜果梨桃似的，那车的一起步一刹车，那个车斗里的水荡漾的哪儿都是，洒在路面上，有的西瓜都给冲到车外头，掉在这个路上摔得粉碎，然后来条狗跑到西瓜那儿吃，然后车上人跳下来跟那个狗抢西瓜吃的啊，还有在那个车后斗呢摆个茶台喝茶的，是一个新的博流量的手段而已啊。下一个平替，黄金价格上涨，市面上沙金首饰也开始热销了，售价十几元到几十元，被不少消费者视为是平替。南京市质检院的专家指出，我国标准里边就没有沙金这种称呼，商家宣称的沙金一般是铜镍合金，还有铜锌合金等等这些非贵金属的合金，而且这些合金部分产品啊，成分复杂，很可能含有有害元素，佩戴之后会析出重金属，敏感人群还会引发皮肤过敏，严重的时候产生器官损伤。监督抽查显示，部分沙金饰品当中镉铅超标，镍释放量超标。专家提醒，沙金不是黄金，要选择正规平台的大品牌，确认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无法提供质检报告的，你要谨慎选购，出现过敏红肿立即停止佩戴，保留凭证维权。哎呀，真正的好东西呀，哪有什么平替的货呀。最后一个关键词，智商税。最近有网友在网上发文说，他在山西旅游的时候发现了一款美和居双年份的醋膏，800毫升装的，标价要5810，感叹说这比飞天茅台还贵得多。普通的800毫升的醋售价大多在20元以内，而这款这个醋膏啊，它的价格是普通产品的近300倍。8月14号，生产企业山西美和居老醋坊有限公司说，这款产品跟其他醋不一样，是原醋，不建议用来炒菜，配蜂蜜直饮就行，因为含有这个川芎芹和总黄酮，它对心脑血管有好处，能促进血液循环，软化血管。律师表示，单看定价那是不违法的，但这个产品没有蓝帽子保健食品批文，属于普通调味品，那他说宣称产品什么辅助降血脂等等表述，已经超出了普通食品合法宣传的边界，构成功能暗示甚至误导宣传。哎呀，就一款醋啊，就是一款醋。山西是一个著名的老陈醋的产地啊，但是就这么一款醋卖这么贵，当然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他这个宣传你得实打实的老老实实的宣传啊，即便你说啊什么真有这个功效，包括那个中医里边对那个醋的药用价值也有一定的描述，但你生产就是醋啊，你在市场上卖的时候你要遵守相关的规定，你没有蓝帽子相关标志或怎么着，你不能宣传功效或者暗示功效，即便什么中医里边有那样的功效，你卖出这么高的价格，而且那样的宣传，是吧，一是那是智商税，二一个你是不是涉嫌违法，那都得考量考量的。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

0: 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比格披萨的董事长，这比格披萨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全国很多地方都有门店，是一个著名的一个连锁的餐饮品牌，是吧？那个卖披萨的，他这个董事长赵志强很年轻啊，一个中年人，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一番言论啊，被指示发表不当言论，开黄腔。怎么说呢？我看了个相关的报道，说近日这个赵志强多条抖音视频评论区陆续出现了菜品结构和新品研发的留言啊，那个部分网友集中吐槽，都到那个比格披萨，去吃饭了，说是主食较多，肉类菜品不足，还有一些测试时间比较长的新品也迟迟没有上线，所以人就在这个比格披萨的董事长赵志强的这个抖音账号下边留言了，吐槽这个事儿，而就是围绕着网友这个吐槽这个他那个比格披萨的肉类主食和新品的讨论当中。出现了一个网友的留言，这个网友说什么？说和尚进去吃了一圈，发现自己没有破戒啊？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没有肉食呗，都是素的，是吧？和尚进去吃了一圈都破不了戒，你吃不着肉，对吧？那开玩笑的一个话啊。而这个比格披萨董事长还在这个下边回复了，说和尚吃比格披萨没破戒，一看你照片破戒了，他还配有一个双手合十的表情。这一下引起了轩然大波，说你这个你这叫干啥呢？你这说话合适吗？你这什么格局啊？你这是不是在开黄腔？然后这个赵志强随后回复说，这个和尚吃比格披萨没有破戒，一看你照片破戒了，是吧？他这个原意是顺着网友调侃表达美食照片的吸引，然后希望大家不要过度解读。无论他的本意是指美食照片还是网友的头像，在公开的语境下使用破戒这类很容易引发联想的表述，很容易就构成了对消费者的不尊重。而这个品牌方面这个回应的时候，试图传递说是董事长的个人言论跟品牌无关，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你之所以被网友关注，网友之所以到你那儿吐槽，看中的就是你这个品牌这个创始人啊，董事长的这个身份，你的言论怎么会跟品牌没关系呢？说实话，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正在主动走到公众面前啊。有一位企业家就曾经说过，说现在企业家就得做网红，不做网红啊，你的产品没人关注啊。就那个周鸿祎说的，所以他从那之后也是努力的，也是尽量多的曝光在公众面前，现在也是个网红企业家了，是吧？说这些企业家们拍视频讲直播，是吧？讲创业故事，是吧？跟消费者互动等等。完成了过去很多的由这个企业的广告部门、公关部门、宣传部门完成的事儿，企业家开始有自己的这种这个媒体平台的账号了啊，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有自己的个性，甚至有自己的粉丝和固定的受众。这种变化是企业主动选择走进市场的一个结果。一个冷冰冰的企业名称和宣传词确实很难让人记住，而一个有性格、有故事、会亲自下场和消费者聊天的企业老板更容易获得关注。但是企业家走到台前来，风险也随之而来。过去人们一评价一家企业，更多的是看他的产品和服务，现在呢，企业家本人也越来越多的成为这种评价的一部分，尤其是企业家的说的话 你企业家做的事儿，有时候消费者或是这个网友们看不到，但是你说的话，那网友们是可以看到，是可以评判的。近年来，从社交平台上的随口的评论，到直播当中的即兴的表达，由企业家个人言行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多。有些言论跟企业的产品几乎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依然就演变成了品牌舆情。他说的可能是别的事儿，但是呢，人们对他这个所在的企业和品牌是这个大加批评啊，就说你这个企业家，你三观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说，一个企业的老板怎么说话，怎么回应质疑，怎么对待消费者，是会被消费者拿来理解他所经营的企业的。即使你说的跟你这个企业经营没关系啊，你说的是其他的社会问题，但你代表的是这个企业在发表观点啊。这并不是说消费者分不清你这个企业、你这个产品和你这个个人言论，而是你企业选择了让你的人格化传播进入公共认知，你在这个网络上说的任何一个话都对你的企业品牌是有影响的，或者是有加持，或者是有损害的。而且有些企业也是主动的把自己的老板啊，把自己的创始人推到台前，就是在邀请公众通过这个企业家啊，通过这个老板的一言一行来理解品牌，来塑造企业的形象，来打造品牌的人设。公众由此也会形成一个判断，他不会因为我事后声明这就是我们老板这个个人表达，不代表我们品牌意见，那不是，那网友绝对不会那么割裂看的。所以品牌和企业家是深度绑定的，是吧？你出来之后，无论你穿什么衣服，无论你说什么话，你身上或者脑门上就刻着你这个企业的名字，刻着你的品牌的名字的啊。你所做的一言，那个你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加深网友对品牌的印象。这个印象有好印象，也有不好的印象，进而让网友啊，或者相信你这个人，或者不相信你这个人啊，或者相信你这个品牌，或者是不再相信你这个品牌。当然了，对这个比格披萨的董事长来说，这个他的言论为品牌赢得关注和好感的时候，品牌没有提醒大家说这只是我们老板的个人言论。到了引发争议的时候，你突然希望公众分清边界，你这不是玩双标吗？那网友怎么会买你这个账呢？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七夕好物的专场啊，这个各种福利实惠拉满，有一个专区，专区里边好物统统7.7折，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而且还可以和其他的折扣叠加使用，还有7块7到77的惊喜秒杀轮番开抢，里边有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你像什么7块7的清风抽纸。

0: 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爆款限量放送，周一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晚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一共是12场秒杀轮番放送。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第一款好物是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啊。那这五件套里边包括雅诗兰黛的原生液200毫升的，加上精华液100毫升的，加上智妍面霜75毫升，加上眼霜15毫升，加上洁面乳150毫升，一站式护肤方案都给你配齐了。这一套五件正装，把繁琐的护肤步骤化繁为简，把雅诗兰黛的修护能量凝聚一体。那这一套呢，日常售价商城里边要1199，现在下单限时享受7.7折的福利，到手只需923.23块。这还没完，你享受了这个7.7折优惠之后，还能叠加享受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那就是923.23块再减77，那到手只需846.23块，这就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不管是送给相伴多年的妻子，还是给热恋的女友送上一份精致的礼遇，这套雅诗兰黛五件套都格外的深入人心。它已经不只是一份护肤品，更是一份心意的寄托。库存有限，心动不如行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啊，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一款美妆啊，美妆好物 CBD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是传说当中的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好物，独家转油微光的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光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是咱们7.7折专区里的爆款，日常售价是179，现在下单就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37.83块，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而且商城内的其他产品你买的多啊，你假如说还想要其他的，那一起买，然后一起下单，满777的话，再减77块钱的这个专属福利啊，你可以选购其他的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

0: 江老开讲，我们评说万象。
1: 最近网传的一份西南高校，但是就这个高校出了一个让人觉得不可理解的事儿。该校中西医结合学院有一个辅导员在群里边发消息，明令禁止学生们购买二手教材电子书，

生购买二手教材电子书，那就是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学校要开学了，是吧？有一些高年级要离校的这个毕业的生，那个毕业学生，人家把自己的什么书籍啊，那个旧书啊，包括旧那个教材，然后卖给这个低年级的啊，这个学弟学妹。那现在这辅导员就不让这些这个新入学的学生买，是吧？你拿那教材都舍不得买，你别上学了，你打工去吧，挣钱去吧。说这难听话。8月13号，西南医科大学发布通报，说我校严格遵守上级部门相关规定，坚持自愿选购、自主获取原则，支持学生通过学校官方渠道网上自主选购教材，也可以自行购买二手教材、电子教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申请临时困难补助。说经查，8月11号上午，中西医结合学院辅导员杜某在解答学生这个教材选购咨询时，情绪失控，言语失当，对部分学生及家长造成了伤害，暴露出学校在辅导员教育管理上的问题。我们深感自责愧疚，已对该辅导员予以严肃批评教育，并责令其在年级 QQ 群公开道歉。教育部早就有规定，是吧？教材代购选购必须自愿，非盈利，不得强制统一购买。二手正版合法教材流通，正规电子书又不是盗版，凭什么一禁了之啊？为什么非要让学生买新教材啊？一个辅导员为什么对禁止买那个二手教材这个推荐新书这么上心，甚至不惜拿退学来施压呢？自愿这俩字儿堵不住重重疑问啊！辅导员敢在500人的群里边下禁令放狠话，底气从何而来？而且这里边辅导员为什么这个要禁止这个学生们买这个二手教材？说这个难听话，他里边有没有这个利益相关？因为买了这个什么新教材，对辅导员有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好处？如果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好处，辅导员至于在这个群里边放这种狠话吗？而且这个事儿涉及的还是医学生，相对来说医学类的专业教材是比较厚重的。我见过那个医科大学的学生，有的时候报那个专业书出来之后，这么大一本 A4 纸那么大，这么厚，一寸多那么厚啊！有那医学生算算账，说学校订一套新教材300-500到1000，一学期二手书的话50块钱就搞定了，网上买正版每本也能省10几块钱，几年下来省几千，这几千块钱是工薪族的父母一个月的血汗钱，是贫困生2-3个月生活费，这恐怕不是辅导员口中那么一点差价吧。而且如果购买旧教材，不仅能够节约开支，上面有学长留存的批注啊、笔记啊等等，还可以成为学习的指引，对学生来说买旧教材显然是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经济上都很划算。但是涉事辅导员无视学生的真实需求，把买不买新书上升到配不配读书的高度，言语之间满是简单粗暴的逻辑啊，甚至说一句啊，买不起就退学，你这是育人呢还是撵人呢，是吧？过去什么穷人那个读书的时候借书来看，然后借下来抄书，难道因为买不起书然后就不配读书吗？你这个辅导员的职责是立德树人，帮扶学生，不是拿退学当大棒，把买不买新书等同于配不配读书，你是用经济门槛来筛人呢。而且我严重怀疑这个新教材的销售情况如何，跟这个辅导员是有直接的利益关联的。你不然的话，这辅导员能说这种难听话吗？而且就算有直接利益关联，你从爱学生的角度来讲，你如果理解学生的这个买二手教材的这种初衷的话，你也不忍心说出这种难听话来啊。你作为一个老师来讲，作为一个辅导员来讲，说这种难听话，你从师德方面就有亏啊。而且作为教育工作者，现在光道个歉就行了吗？而且说是在解答学生教材选购咨询时情绪失控，你是个辅导员啊，你跟一般任课老师还不一样，是吧？你可能平时也这个担任的某课程老师，但你更是一个辅导员，你辅导员又去做学生工作的辅导员，要跟学生打成一片啊，要做学生的知心人，你学生咨询你个买教材的事儿，你怎么就情绪失控了？是不是？为什么要情绪失控啊？买新教材跟你这个辅导员有没有什么利益关联？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得说清楚，说不清楚的话，大家的质疑就无法消散。据《扬子晚报》最近这个暑期档有一个国产的动画电影叫《牛来》，
啊，在电影院上映了，没想到引发了网友。

0: 的吐槽啊，说这个电影画面粗制滥造，堪称是暑期档最炸裂影片。公开数据显示，这个动画片上映九天，累计票房只有7700块钱，总观影人次200余人，单日最高观影人数仅10来位，创下了本年度院线动画电影票房最低纪录。可能很多人对这个牛来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因为这部电影采取了隐身式上映的策略，全程零宣发、零预热、零话题度啊，也不宣传啊，也不预热，谁也不知道，就悄咪咪的这个在电影院就开始演了。网上你也搜不着预告片，也没有什么观影前瞻，没有主创宣传，甚至连靠谱的剧情简介都寥寥无几。而从官方唯一公布的海报来看，这似乎是一部质感细腻、韵味十足的国风水墨动画电影。然而实际情况是大相径庭的。走进电影院之后，观众发现想象中的水墨国风是完全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灾难级水准的画质、粗糙到极致的 3D 建模、僵硬别扭的人物动作以及毫无感染力的台词，整体画面给人一种廉价又刺眼的感觉。这个有网友调侃说，在 AI 盛行的今天，依然有老抽象专家坚持手搓动画电影吗？随便找个网友用 AI 生成的动画精细度和流畅度都能碾压牛来，是吧？我看有网友还在那儿反讽，就得给这样的电影打5星啊！有人喊这样的电影的这个制作者是勇士，有人说烂到这种程度必须得尝尝咸淡，我必须得去看一看。那猫眼上说想看的人数一度远超过实际观影人次，人们其实不是去看看故事的，看这个电影的，是去看笑话的。7000块的票房成了段子，成了景观，成了2026年暑期档最抽象的一个文化事件。我看了一下相关的片段，无论是图片还是他那个电影那个视频片段啊，哎呀，我觉得不如我用这个 AI 工具设计出来的小短视频精致啊！我用 AI 工具让他给我设计出来的小短视频，那可漂亮了啊，画面也很细腻，是吧？表演的也很流畅。这比他那个可好，他那个家伙那人物设计的都很粗糙，是吧？动作僵硬极了。而一部真正平庸的电影往往是死得无声无息的，因为牛来这个动画电影烂到极致反而成了标本。他用最笨拙的方式啊，证明了两件事。第一，审查的门槛可以低到什么程度啊？据网友说，就这样的烂电影怎么审查过关的，是吧？而且挂上了龙标啊，那龙标就是通过了相关部门的这个审查之后才能挂这个标志啊，才能在市场上映。第二，市场可比嘴硬，无论你这个相关方面再怎么说这电影好，是吧？但是呢，市场的反应直接就说明了你这个电影有多烂。哪吒二150多亿的票房还在眼前呢，国产动画的天花板被一次次抬高，这个牛来是要拉低这个国产动画的天花板的吗？所以说，市场可以接纳创作失败，但不该为缺乏诚意的成品买单。说你这个电影，你这个动画电影完全是缺乏诚意的、粗制滥造的，就这么上市了，就很难让人觉得，就说这样的粗制滥造的影片，它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面向观众的啊？所以我们整个行业要读懂观众一个朴素的诉求，院线影这个银幕啊、电影院啊，不该成为低完成度作品的避风港。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

0: 03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万里行江，3飞8日深度游即将启程。
2: 可可托海的斑斓，喀纳斯的晨雾，和睦的童话木屋，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一价全含，把时间留给真正的风景。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4: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乐捐、对赌金、水电费均摊、团建公益金、工装磨损费等等，职场上的隐形扣薪乱象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工人日报报道，近日重庆市第二中院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案，某公司设立团建公益金用于集体活动，并直接从员工工资当中扣除相关的费用，就每次要团建等于是让员工自己掏钱。怎么自己掏钱？大家伙凑钱 AA 呗，号称是团建公益金，我掏出钱来用于公益，门都没有，哪有这么事儿啊？是不是？那你要团建是公司应该掏钱的，没想到让员工自己掏钱，自己搞团建啊！法院依法认定该公司代扣团建公益金的行为构成克扣工资，应该向员工吴某返还被扣除的相关工资啊！这是这个吴某，这个员工吴某，人家这个告了这个事儿了。记者采访发现，职场当中这个隐形扣钱的乱象大致可以分成很多的类型，你比如说乐捐的、公益金等等，这是变相扣款型；对赌金的，还有未达业绩回购等等，这叫经营风险转嫁型；工装磨损费、水电费均摊、培训保证金等等，这叫成本转嫁型等。反正企业弄这个员工们这个钱就是扣来扣去，企业是一点成本也不想担，是吧？一点这个为员工所做的这个成本他也不愿意出。而且你看这些名目，什么乐捐了，什么对赌金的、水电费均摊、团建公益金、工装磨损费，名目一个比一个新鲜，花样一个比一个多啊！每笔钱也不算多，几十上百的，但是架不住月月扣、年年扣啊！那一家企业到了这种程度，你说这家企业能是什么正经企业吗？我看有网友说，有些公司的规章制度竟然自以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谁给他们的自信呢？还有网友说，资本呢，那自认为有钱了就可以天底下就他说了算了。还有网友说，这哪是上班赚钱，简直就是付费上班。有的网友说，对于这种精明的企业一定要避雷，上到这样企业上班去到处都是坑，最好是积极举报，让这种无良企业尽早倒闭。我想说的是，其实这种企业乱设置规章制度、克扣员工工资的行为并不少见，以前也多有曝光，但为什么这样的企业就是不断出现呢？说白了还是他们受到的惩罚远远小于他们通过违法获得的利益。另外在职场上，企业和员工之间地位本来就不是对等的，员工遇到一些利益方面的侵害也不太愿意和企业撕破脸。最关键的是要让法律长出牙齿，对那些违规的企业要坚决处罚，让企业想到一个轻微的违规就要被重罚就战战兢兢啊！这样的话，那企业才会吃到教训，才会被迫的遵守法律，被迫的不敢侵犯员工的权益。另外法律也要给遭到不法侵害的员工撑腰，一是要迅速，二是要果断，三是要有力，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0: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3: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4: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3: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4: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3: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4: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3: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4: 热线永远在线。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4: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服务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百姓生活，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既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发展动能的重要举措，也关系到企业办事是否更便利、物流成本能否进一步降低、居民消费能否更加舒心、文旅生活能否更加丰富。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将围绕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情况新闻发布会，了解我省在服务业发展、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扩大优质居民服务供给、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以及加强质量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服务等方面的政策举措、工作成效和下一步安排。首先请听省大兴机场办专职副主任袁培红介绍河北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有关情况。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十四五时期，全省服务业发展呈现规模扩张与品质提升并重、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协调联动的特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2022年的49.8%稳步提高至2025年的57.4%，连续12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发展大会要求，5月18日召开全省服务业大会，7月28日印发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对十五时期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明确了到2030年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实施路径。在各地各部门共同努力下，全省服务业

向好向优向新发展，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5%，在生产总值比重58.1%，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5%，持续彰显经济增长主引擎作用，一是完善服务业发展政策机制，推动成立分管省领导担任召集人的促进服务业发展工作机制，明确机制规则，压实各方责任，统筹推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印发实施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研究制定工业设计、知识产权、养老托育、文化创意等15个专项方案，构建起全省服务业发展的1+15政策体系。二是加快生产服务业扩能，提升科技服务，筹建先进制造实验室，实体化运行钢铁、绿色化工、电力、现代交通等4个实验室，先进模材料等11个中试平台入选工信部重点培育平台名单，6家企业入选胡润独角兽榜，13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奖，省级创新联合体达到36家。发展制造服务，实施共享制造行动，107个重点特色采集群实现共享场景全覆盖，建成工业互联网1+21平台体系，开发钢铁、化工、交通等行业垂直大模型441个，智能体98个，优化专业服务，建成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28家，备案生态环境监测服务机构1796家，发布地服务业地方标准9项，获批国家服务业标准化试点1项，完善金融服务，常态化开展资本市场大讲堂培训，新增北交所上市企业2家，6月末全省服务业贷款余额3.8万亿元，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撬动相关领域贷款482亿元。三是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做活文旅体服务，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豁免提质，1至6月全省接待这个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10.4%、10.1%，打造乌桥杂技、苍山战鼓等文旅加非遗新场景，举办各类体育赛事5657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1371.43万人，做精居民服务，河北扶扫实现京津就业17.1万人，河北蔬菜北京市场占有率达到31.3%，建设8个国家级、4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150个京津冀医联体实现社区式全覆盖，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保持在85%以上，做细养老托育服务，实施养老服务提质行动，建设养老机构2080家，床位26.8万张，石家庄、衡水入选全国首批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全省累计培育普惠托育机构604家，普惠托位2.6万个。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起步之年。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主动担当作为，持续加压奋进，以更大力度、更是举措、更有服务，推动全省服务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实现新突破。一是着眼创新驱动，加快壮大科技服务，建好用好钢铁、电力等业照系列实验室，争取重大科技项目、科技创新平台在我省布局，支持企业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先行研发机构，办好河北工业设计周、京卢伟工业设计奖，培育创建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布局概念验证中心和总试验证平台，发挥雄安未来支撑场景会作用，积极参与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吸引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二是着眼降本增效，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发挥我省绿电、算力、数据等资源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数据采集、归集、清洗、标注、交易，在更多行业领域开发应用垂直大模型，深化拓展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行动，
加快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完善都市联运体系，推进物流网建设，发展智慧物流，推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优化检验检测、质量认证等服务，培育合同能源管理、节能降碳等服务市场。三是专业价值提升，全面提升配套专业服务，指导石家庄市深化国家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建设，在品牌塑造、品牌设计、品牌运营方面先行先试，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扩大知识产权、产品订单、应收账款等质押融资规模，推广共享贷、采集群贷等模式，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有效性，完善内外贸一体化服务平台功能，培育发展货代企业，鼓励发展跨境电商，加快寄货出海拓市场。四是着眼民生改善，做活做精生活性服务业，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提振消费行动，抓好食品、卫生、消防等领域安全监管，营造放心消费环境，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推动景区换新升级，发展红色旅游、田园观光等多样化沉浸式的文旅业态，推动服务消费扩容升级，发展普惠托育与托幼一体化，因地制宜发展互助养老等服务模式，有效扩大普惠服务供给，解决一老一小的照料看护，科学布局商业设施，积极发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支持汤山、保定加快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推动商业消费加音乐艺术加文化体验加消费娱乐等多元业态融合，推动河北竞菜、河北扶扫，提质增效，提高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体验度。五是卓越服务发展，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统筹发挥省民营经济，壮大联席会议制度，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等作用，不定期组织召开服务业重点企业座谈会，协调解决企业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加强宣传推荐，塑造河北服务品牌，讲好河北发展故事，营造良好社会育龙氛围，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各位媒体朋友，服务业发展前景广阔，潜力无限，大有可为。迈步十五新征程，我们将充分发挥服务业牵头桩总的作用，加强跨部门跨层级的沟通协调，强化多维度系统性的督促落实，深化融合改革攻坚，做好业态优化接管，赋能发展保障民生，加快推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努力开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在此诚挚邀请各位媒体记者深入河北各地走一走看一看，多宣传。

0: 工业设计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领域，是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重塑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抓手。我省在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又有哪些工作举措？下一步将沿着怎样的路径持续深化推进呢？下面请听省工信厅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
1: 工业设计啊，是连接创新和制造、产品和市场的重要纽带，更是提升产品附加值、塑造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随着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发展，工业设计的作用啊，也在不断的拓展，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设计向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品牌塑造等更多的领域来拓展和延伸，也成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我们河北省啊，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的场景很丰富，这个当中既有钢铁、装备、食品、纺织等传统的优势产业，更有啊众多的特色产业集群，这也为工业设计应用啊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市场。近几年我们立足河北省的产业实际，把工业设计作为两业深度融合、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抓手，不断完善政策、平台、应用、服务等系列的支撑体系，推动更多的设计资源、设计成果和省内的制造业和产业集群对接融合。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发展的作用啊，不断的显现，突出表现在第一是强化政策引领，不断完善工业设计发展的生态。我们围绕工业设计发展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制定出台了河北工业设计发展的专项政策，还有人工智能加制造等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的工作指南等一系列政策和文件，着力推动啊设计创新和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发展协同联动，基本构建了覆盖你比如设计培育、向成果转化、产业赋能的一系列政策的支撑体系，引导更多的省内的制造业企业把设计理念、设计方法融入到新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还有品牌的打造全过程。第二是不断强化平台支撑，着力提升工业设计的公共服务能力。我们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统筹建设了一批高能级的工业设计的服务平台。在这几年实践当中，我们支持工信部、国合中心与雄安新区共建了工业设计大数据中心。这个中心呢，是建在雄安，也是全国唯一的，开展向工业设计的数据分析、标准研究和推广应用，打造面向全国、链接全球的工业设计的

0: 省一级的有191家，为全省制造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加专业更加高效的设计服务，也为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第三呢，是强化场景赋能，努力推动工业设计向制造业全链条的延伸。我们把工业设计放到制造业具体的场景中去培育、去应用、去提升，推动设计和人工智能、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促进产品的设计、工艺设计、生产制造协同联动，特别是在纺织服装、食品家具、箱包等产业集群，努力探索 AI 大模型、智能体、3D 建模等一系列新技术在产品设计当中的应用。你比如啊，这几年白骨箱包运用智能体和 3D 的建模技术，新产品的创意从构思到设计定稿仅需要几分钟，原来需要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实现了天天有新款，也推动了箱包产业从传统加工向原创设计自主品牌加快转变。同时我们依托共享制造，推动工业设计研发创新、中试验证、检验检测等服务向全省特色产业集群延伸，让更多的集群内的中小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专业服务和创新服务。第四呢，是强化成果的转化，不断推动设计创新，加快转化为产业的竞争力。我们坚持以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为导向，聚焦全省主导产业和107个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企业和专业设计机构深化合作，促进更多的优秀设计成果从作品变为产品，从产品变成商品。近三年累计支持工业设计成果转化和购买服务项目有400多项，有87项产品作品获得了德国的红点奖和 IF 奖等国际知名设计的大奖。全省连续举办8届河北的国际工业设计周，累计吸引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480多家企业参展，有970项产品获得金鹿威奖，是972项获得了金鹿威奖。组织各类设计对接活动240多场，着力放大工业设计对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和带动效应。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立足全省的产业实际，聚焦赋能制造业价值提升，推动工业设计与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不断融合，与产品的研发、技术创新、品牌建设、产业集群发展更加紧密的结合，加快推动工业设计向全流程、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系统化赋能拓展，不断建强全省的工业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壮大专业化设计机构和设计的人才队伍，拓展工业设计的应用场景，推动更多的设计成果在全省制造业企业落地转化，也进一步提升河北省制造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

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内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介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我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在持续扩大优质居民服务供给方面，我省商务领域取得了哪些成效呢？下一步又将重点推进哪些工作？下面请听省商务厅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
1: 今年以来，省商务厅对标国家和全省服务业发展大会的部署要求，聚焦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印发实施了河北省居民服务扩能提质实施方案，聚焦零售商圈、特色街区、电商直播、餐饮住宿、家政服务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全省居民服务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一是零售业创新转型多点突破，石家庄获批全国首批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秦皇岛、保定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试点城市公示名单，山姆、河马、七仙等一批知名首店落地我省，京东折扣超市全国首店落户保定涿州，嘉兴商贸、汇友集团等重点企业创新转型成效显著，信誉楼零售业创新提升典型经验被商务部全国推广，上半年实现营业额143.73亿元，同比增长4.87%。二是特色商业街区培育稳步推进，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由传统批发聚集区蝶变为国潮科技智慧时尚融合的城市会客厅，客流和消费活力数倍增长，成为城市活力新名片。目前全省已建成省级示范步行街12条，形成错位布局、特色鲜明、梯次培育的发展格局。三是网上服务消费扩容提质增效，上半年全省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3043.8亿元，同比增长10.4%，高于全国增速5.2个百分点。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2308.3亿元，同比增长11.1%，高于全国增速6.3个百分点。占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9.2%，较2025年全年提升了0.8个百分点。线上消费对全省零售市场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是餐饮住宿行业稳企提质成效显著，出台住宿业高质量发展、餐饮品质提升等专项政策，规范行业经营，成功举办2026中国京津冀餐饮产业博览会，展会的面积超过了5万平米，汇聚了4万多专业的采购客商，落实服务业贷款贴息政策，累计审核346家市场主体，核定贴息贷款2.04亿元，助力企业改善消费基础设施。五是家政服务惠民供给不断提升，深化党建引领行业发展，稳步推进雄安家政产业园建设，常态化开展家政兴农、家政进社区活动，累计投放1500多个就业岗位，组织1200多名从业人员下沉社区服务，精准对接一老一小居家服务需求。下一步，省商务厅将围绕居民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补短板、提品质、优供给，持续提升民生服务保障水平。一是推进零售创新和便民生活圈建设，持续推进零售业国家级试点 梯度培育，推广手电引进、门店提档、精细化运营等成熟模式，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向设城市县城社区延伸，发挥石家庄、保定、唐山先行示范作用，带动张家口、廊坊、沧州等试点城市提质增效，组织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系列活动。到今年底，全省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二是提质升级特色商业街区，紧盯国家级试点创建标准，持续推进重点街区培育提升，指导试点街区优化运营模式，夯实工作基础，充分发挥试点带动效应。三是深化电商赋能，激活消费，全域开展线上促消费活动，丰富四加 N 促消费活动矩阵，精心举办数商兴农庆丰收网络促销活动，抢抓双十一等关键节点开展省市联动促销，撬动消费提质升级，健全电商人才培育体系，全年组织线上线下培训20场以上，培训电商人才20000人次。四是优化餐饮住宿服务生态，持续落实服务业贷款贴息惠企政策，常态化开展绿色饭店创建、服务品质提升行动，培育绿色、安全、优质的餐饮住宿消费环境。五是提升家政服务供给质量，出台全省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推进家政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实施家政兴农行动，开展家政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和社区便民服务活动，推进河北家政从业人员进京入津就业，全面提升家政服务保障能力。
0: 现代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也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要内容。近年以来，我省在推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方面所采取的举措及成效，同时下步还有什么具体安排？下面请听省发改委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
2: 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呢，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大的决策部署，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增强了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也是呢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呢，河北省认真落实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功能定位，加快推动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物流降本增效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生产总值比率呢是13.7%，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2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总结今年以来的工作呢，我们可以概括为4个字，就是由调拓改。由呢就是优化布局，北方跨境电商物流基地海关接管场所呢完成了验收，超飞店港区实现10万吨船舶常态化的满载停靠泊，116个县基本建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县级快递物流中心。1到6月份，全省开行了中亚班列890列，同比增长40.6%，快递业务量完成了62.9亿件，支撑网上实物商品零售额呢超2000亿元。第二呢调呢就是调整结构，开通石家庄至重庆、邯郸至昆明的快速都市联用班列，打通了邯郸、衡水至天津港的港城班列，运行河北国贸集团集贸一通平台，1到6月完成都市联用量是88.92万标箱，同比呢增长呢34.6%。网络货运整合社会零散运力呢是24.23万辆，大型工矿企业和新建物流园呢铁路专用线的接入比例达到了87.4%。拓呢就是拓展场景，推进呢京哈、京港澳等路段数字化转型，举办雄安场景会、国际智慧快递物流技术应用大赛，秦皇岛港的梅武七 超飞碟港区的梅尔奇码头呢实现了自动化的作业。今年一到六月份呢，我全省新增新能源重型油用货车呢是1676辆，总量呢达到了4.09万辆。全省煤炭保持呢100%的水陆集港，煤炭矿石绿色输港比例呢达到95%以上。第四个呢就是改呢就是改革攻坚，落实高速公路通行费减免、差异化收费和铁路价格政策，深化了大街运输一件式改革，强化金融、人才等要素保障。今年一到六月份呢，我全省的减免货车通行费呢是54.7亿元，减少社会物流成本呢是3亿元，交通运输、仓储物流和邮政业的贷款余额呢超过10,000亿元。下一步呢，我们将认真落实国家和我省印发的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系列文件，结合别致15现代物流规划，深入实施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专项行动，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呢与 GDP 的比率呢持续稳步下降。第一呢是加快物流网建设，别致河北省物流网建设工作方案以呢国家物流枢纽、国家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综合货运枢纽、铁路物流基地等为重点，文化储备和滚动实施一批呢带动作用大啊辐射能力强的物流领域的建设项目，加快形成货畅其流、高效衔接的全省物流网格局。二是呢推动物流价成本，加快工专铁、工专水，推动运输方式精准高效匹配衔接，加快重型柴油货车新能源替代，推动铁路专用线进厂区、进园区，落实共享物流行动方案，推广宠物食品集群共享仓赋能型、电线电缆集群供应链平台驱动型等共享模式，分类推进建设共享物流示范区。第三呢是优化物流发展环境，落实新版物流统计制度，推动物流统计实现社区式全覆盖，完善全省内外贸一体化平台功能，嵌入物流和供应链相关的模块，加快公共数据物流数据开放共享，加强线上线下媒体。

0: 力宣传，营造物流降本增效的良好氛围。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情况的新闻发布会情况。文化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了解，我省文化和旅游厅等12部门联合出台《河北省文化创意扩能提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该方案提出了哪些系统性可落地的重点举措？目前此项工作又取得了哪些新的进展呢？下面请听省文旅厅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
1: 实施方案明确了15项重点任务， 着力把河北丰厚的文旅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高品质文旅产品，让文化创意成为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要引擎。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做简要介绍。一是文化创意新空间延伸拓展，我们着力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推出了更多的休闲消费新场景。唐山的河套老街、 邯郸道、石家庄知音1953园区强化文化业态植入，成为了城市文旅的新地标。秦皇岛阿那亚打造国内集建筑美学与戏剧影视多元交织的海边文化社区，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成为国内体量最大、演艺体系最完备的 《红楼梦》主题沉浸式实景园区，开展景区强基换新行动，对正定古城、广府古城等20个重点景区实施了微改造、精提升。张家口、崇礼创新拓展体文旅消费新空间，打造山地户外运动、山谷演艺夜经济等场景，夏季文旅市场的活力持续迸发。
2: 二是文旅融合新业态不断涌现，我们深挖非遗文化内涵，通过实景演绎、互动体验，打造上百个文旅新场景。正定紫龙出征、邯郸道照射战鼓、保定西大街六廊凯旋全民舞狮等沉浸式非遗项目轮番上演，让游客体验感拉满。创新开发国货潮玩、
1: 非遗首座等多元品类，举办全省文创新品首发首展活动，推出长信小灯、机甲子龙等一批国潮文创。我们打造精品演艺项目，舞剧颜真卿首演以来一路爆火，入选了第15届全国舞蹈展演，并亮相深圳文博会艺术季， 累计演出了23场，票房收入超过了300万元。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完整开城，两大全新剧目精彩亮相，端午期间观众达到了10万人次，其中省外的游客超过了8成。我们推动多业态融合发展，开展跟着演出、赛事、美食、微短剧游河北系列活动， 围绕品牌赛事发布配套文旅优惠措施，会同商务、住建等部门打造了山海长城、禹县暖泉古镇等40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推出更多区域流量综合体。三是产业发展新平台持续赋能，优化旅发大会平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旅游目的地。今年 以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建设为主题，联动大运河沿线城市共同举办第10届河北省旅发大会，指导各地深挖大运河特色文化、创新产品业态、丰富文旅场景，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搭建常态化产业供需对接平台，开展研学、旅行商、旅游演艺等级民宿等资源对接交流活动， 深化创意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打通产、学、研、用对接渠道，引导青河羊绒、羔羊毛巾、白沟香包、曲阳石雕等传统产业向服务型制造模式升级， 提升县域产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推动所有审批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一网通办，省级营业性演出许可实行一次申请、一证办结，申请环节压减了50%，审批效能实现了大幅跃升。
0: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最近印发了河北省推进质量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等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目前，我省检验检测和标准化建设的主要成效及未来三年的重点任务有哪些？下面请听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
2: 近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部署开展的质量基础设施等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既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有力举措，也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加快质量强省建设要求的重要抓手。检验检测和标准化建设作为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始终是我局工作的重点。十四五以来，这两项工作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检验检测工作方面，一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我们聚焦机器人、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加强能力提升，新建了一批省级质检中心，全省形成以国家质检中心和省直机构为龙头，省级质检中心为基础，民营机构为补充的检验检测的服务体系。到2025年底，省级以上的检验检测机构对我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检测服务已经实现了全覆盖。二是服务效能持续提升，国家级检验检测机构和国际知名检测认证机构服务产业集群达到了25个，在帮助企业降低检测成本、强化链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截止到今年8月10日，全省获得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已经达到了2545家，基本覆盖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服务业的标准化建设方面，一是服务业地方标准的制定成绩斐然，我们发布服务业领域的地方标准189项，形成涵盖养老服务、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的现代服务的标准体系。二是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的试点成效明显，我们共获批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29项，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的先进典型，打造了服务业高标准的示范标杆。二是参与制定国家标准的数量不断提升，先后围绕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领域参与制定国家标准46项，有力支撑了服务业的创新发展。未来3年，我们将始终把检验检测服务和标准化建设作为重点任务抓紧抓好。首先，在推进检验检测服务高质量的发展上，一是要积极融入国际认证的服务体系，支持我省检验检测机构加强国内国外的交流合作，主动参与国际实验室认可等国际互认体系，更好地提升检验检测报告的国际认可度。二是精准布局专业检测平台，紧扣我省的生物制药、智能网联装备、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建设一批 省级质检中心。三是充分发挥检测中心的作用，实施国家级检测中心一中心一方案的体制升级行动，进一步加强省级检验检测中心的能力建设。到2028年底，与国际知名检测机构的合作达到5家以上，国家级和国际检测机构服务产业集群达到30个以上。其次，在加快服务业的标准化建设上，一是稳步推进地方标准的研制，我们聚焦生活服务业领域，加快制定更具地方特色、满足市场创新需求的配套省级地方标准，引领行业的规范化、标准化的发展。二是持续加强标准化的试点建设，聚焦文化旅游、商贸物流等领域，争取更多国家试点落户河北，为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典型、新经验。三是积极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对主持制定服务业相关国家标准的省内企业或社会团体，每项给予20万元的资助激励，2028年底前进一步完成服务业领域省级地方标准研制30项以上，参与制修订服务业的国家标准达到60项以上。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协调推动，不断推进检验检测服务和标准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随着刚才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今天围绕河北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这一主题的政策解读也接近尾声。从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到扩大优质居民服务供给，从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到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再到检验检测、标准化和知识产权等质量基础服务不断提升，一项项具体举措既着眼于产业发展的硬支撑，也回应着企业经营和百姓生活中的实际需求。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相关政策和工作安排，让政策更好地服务发展，让服务更有温度。这里是阳光热线，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3: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4: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第二集。
5: 哎，
6: 梁志光，
5: 哎，
6: 你搞的什么鬼？你有没有看这几天的报纸啊？
5: 看到了。
6: 那你看到了什么？
5: 杀鸡惨案发生以后嘞，廖仲恺他们就提出了很严重的抗议哈、就是那个要包括交还杀面租界，赔偿死难华人损失，但驻越英法领事蛮横加以拒绝。
6: 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香港25万人罢工，13万人走了，走了这么多人，谁来帮我干活啊？我的生意怎么办？怎么办？
5: Peter 先生，不要生气啊！您放心，我一定帮你摆平这个事情的。
6: 你不要忘了，你这个车衣工会会长是我用钱给你砸出来的。我哪天不高兴了，照样可以把你砸下去，好自为之吧。
5: Peter 先生

0: 我找黄金源，黄老大。什么？前天已经出发去广州参加罢工了？哦，我知道。阿超，入嚟。
1: 哎哎，咩事啊，大佬？
0: 马上给我买船票，我也要去广州。
1: 啊？您也要参加罢工？
0: 你死蠢嚟嘅！ 我要去广州找黄金源，让他停止罢工啊！可是，
1: 您喊得动黄老大吗？
0: 你识乜嘢？到时候我自己有办法的了。赶紧给我买船票啊！哎，麦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吩咐手下的弟兄啊，混到罢工工人当中去，然后在里面煽风点火。
1: 煽风点火？哦，懂了。
2: 您是让我们做一根搅屎棍？嘘，快点去！哎，是。广州某个当时已经被查封的烟馆，众多工人聚集在一起，聊天、打牌、哼唱乐曲，各种嘈杂声不绝于耳。
3: 喂喂喂，大家安静一下啊！
4: 今天呢，大概又有100多个参与一起罢工的兄弟啊，来到这里啊，大家把空的地方啊再腾一腾啊，挤一挤啊，喂，
5: 好事情啊，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
6: 好是好啊，就是恐怕再继续下去，我睡觉连脚都伸不直了。
5: 哎，我听说啊，这次总共有20万人罢工了，
7: 这么多，20万，喂。
6: 哇，这么多人，那吃喝拉撒怎么搞啊？
8: 哎，大可放心，你没看报纸上都写了吗？在中共广东书记陈延年的积极沟通和国民党中央委员廖仲恺主导下，广东政府啊决定拨款资助罢工工人的生活开支。
6: 哎哎哎，那报纸上还写了啊，这个20多万人，那免费吃、免费住啊。对对对，那个廖仲恺啊，他想了很多办法啊，说是会把那些什么会馆啊、祠堂、酒楼什么的。
8: 都拿来给我们工人住啊！哎，说是这么说啊，我还是觉得这里周身不聚财。
6: 你说什么屁话？让你回去香港做外国人的走狗，每天受欺负啊，每天舔着外国人过日子，你就聚财，你就舒服了？
8: 你他妈的！我只是觉得，我们每天在这里吃饱就等着拉，拉完就等着睡。 时间长了，心里会憋屈的嘛。
6: 这，你这就是无事生非，你闲的蛋疼吧？
8: 哎，那现在确实每个人都闲呐。那孩子过去每天干活，干完活后领工钱，心里就踏实吗？啊，我就问你，要是哪一天这广东政府不拨钱给我们了，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喝西北风啊？
6: 这真是天生的贱骨头。
8: 让你们白吃白喝一个个！
6: 哎呀，
8: 不乐意了，这。
6: 哎，你说谁说话了？哎，大家别吵别吵，听我说一句，既然在这里那么不开心，那干脆一拍两散，回香港复工算啦。
8: 啊，回香港？嗯，这
6: 还能回香港？
8: 能回吗？
6: 哎，
8: 怎么不能回去啊？
6: 香港那边的 Peter 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只要大家跟我回香港，马上复工。 保证还按原来的工钱，一分钱都不会少。真的假的？真的吗？哎，还犹豫什么啊？跟我回去吧，皮特先生，欢迎我们。考虑考虑。
9: 喂喂喂，你一口一句 Peter 先生，你收了英国人多少钱呀？在这里搞事情。喂，你谁呀你？小小年纪的，别血口喷人呐。
10: 嘿，我叫梁广。 别看我才十几岁，年龄小，我爱国热情比你大，而且我懂得也比你多。哎，各位大哥，今天我看见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是邓中夏先生写的，我给大家念一念。我们为何要罢工？我们为争民族自由而罢工。我们的民族自由是被谁剥夺了？是被帝国主义剥夺了。我相信最后的胜利必定是属于工人阶级的。
6: 喂，我们工人阶级的，把这公仔轰出去！滚，快滚！我自己会走，我看你们能坚持多久。哼。
0: 苏兆征与邓中夏同住在广州乍粉街的一座楼房，二人在坝委会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后，无论深夜甚至凌晨时刻，都喜欢一起从罢工委员会步行回家，边走边就有关罢工斗争的工作交换意见。
1: 老乡老郑，每天都走这条路，今天我们换另外一条。
2: 哪条都行啊，能走回家就行。
1: 哎，我觉得今天在会上你说的太对了，要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罢工斗争，关键啊要处理好两大问题，一组织问题，二经济问题。
2: 现在啊，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难就难在这个组织问题上了。
1: 组织问题啊，对了，你听说过了吗？今天有个烟馆里面出现了一个工贼，煽动工人复工，幸好有一位小兄弟啊及时识破，赶走他。
2: 哦，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党很需要这样的人才啊。
1: 他呢叫梁广，之前在香港的船厂做工人，才16岁，是这次大罢工的积极响应分子。他特别崇拜你写的文章，还托陈全介绍，说无论如何想见你一面。
2: 还有这么回事啊？
1: 哎，你看，他就在前面等着你呢。
2: 啊，哈哈哈。赵征啊赵征，难怪你提议今天走这条路，你们商量好的。
3: 哎，邓中夏先生
2: 啊。
3: 哦，不不，邓中夏老师，邓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哎，
3: 我特别崇拜您，您在工人之路上写的文章我都看过，每次读完都特别有劲儿。
2: 不敢当啊，梁广小兄弟，你过奖了。
1: 中夏同志，你的才华藏也藏不住的，他呢是你的崇拜者。
2: 你呀，
3: 用洋人的话叫 fans。
1: 哎，梁广，你不是最讨厌犯鬼楼个吗？怎么还说他们的话呀？
3: 我这叫师夷长技。
2: 师夷长技以制夷。
3: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哎，梁广，
3: 哎，
1: 听说你今天在烟馆赶跑了一个工贼，干得不错嘛。
3: 那是因为我读了邓老师的文章，才让大家恢复了信心。不过
2: 什么？
3: 不过赶走了这个工贼，我怕以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工贼。
1: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3: 我觉得有一部分工人的思想动摇了。
2: 来，小兄弟，我们一边走，你一边仔细地跟我们讲一讲，工人们的思想是怎么动摇的。
3: 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时间长了，感觉大家那股热情都有点凉了。
1: 梁广，是不是因为饭菜不够？
3: 应该不是，因为每顿都管饱呀。
1: 那是不是因为住得不好？
3: 也不是，比起给那些英国佬打工，那吃住都好太多了呀。
1: 那是因为什么？管吃管住还不用干活，大家的思想怎么反而动摇了呢？
2: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呢，一向只顾着工人的生活物质供给，却忽略了他们在精神层面上的问题。
3: 精神层面？
2: 说白了，就是我们不但要安排工人的吃住，还要让他们有事情可干才行啊。
1: 我明白了，人太闲了，反而会生事儿，浑身不自在。
2: 我有个想法，让广东商业厅、建设厅等单位啊，设法安排罢工工人参加生产建设。
1: 嘿嘿，这个办法好啊，我们明天就在会上提出来。
2: 还可以兴办工人补习学校和罢工工人子弟学校，让青年工人有一个进修再学习的机会啊。
3: 太好了，那我梁广第一个报名。
1: 哎，你看他。
4: 很快，罢工工人被安排到生产建设当中，我和众多青年工人纷纷报名到补习学校进修再学习。在学校里， 我聆听了多位中共领导人的演讲，我听了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阮孝先等中共领导人的精彩演讲后，我逐步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当我听说陈全大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我心中也有了想加入共产党的愿望。然而，正当我们都以为省港大罢工行动将顺利进行的时候，更大的难题又出现了。
5: 哎呀，这边，
7: 哎呀，
5: 请坐，请坐啊！
7: 梁子光，
5: 哎，
7: 梁老弟，
5: 在，
7: 你是出了名的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专门请我黄金元来洋场，没有 mess， 直接说了，
5: 黄老大，你这太客气了，你这，我们两兄弟从香港过来广州，你看，几个月了都还没请您喝茶呢。我今天呢、特意带上了上好的龙井过来，你最中意饮的。
7: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先上两笼茶烧包。
5: 哎呀，黄老大，我是真替你不值啊。
7: 你讲咩？
5: 你看，你在香港的时候，去到哪里？哇，都是二三十个兄弟跟在你身边的，现在来到广州这边，连喝个早茶都要自己来点单了、哼，听我话咧，都是大罢工害的。哎，
7: 不相干，罢工只是暂时的，等罢工结束，我照样带着我的兄弟回香港捞细干。哎
5: 呀，黄老大呀，黄老大，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还等罢工结束？罢工结束以后啊，你一帮兄弟都不听你的了。
7: 哼，怎么可能？
5: 你没看报纸吗？陈延年明确指出，一定要把省港罢工委员会置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直接领导之下。
7: 嗯，这是好事情啊。
5: 还好事情？6月26日，也就是上个月，他召集香港沙面各工会代表800名工人呐、一致通过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啊。
7: 哎，这个事情我也知道啊，只不过那天我吃坏肚子了，我没有参加会议。
5: 还有啊，7月3号，就是前天呢，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了，苏兆珍为委员长。何耀全、曾子言为副委员长，李森为干事局局长，汪精卫、廖仲恺、邓中夏、黄平为顾问。喂，你看看哦，苏兆珍和邓中夏当时还忽悠我们过来罢工，现在倒好了，他们做领导了啊！哼，最重要的是啊，
7: 你讲啊，还没啊？
5: 哎，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是罢工工人的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对不称职的人呐、罢免呐、
7: 有这种事情？
5: 罢工委员会那个权力呀、很大的，他可以不通过政府，直接做出对整个广东省的决议和命令啊！
7: 这么大权力？
5: 咪就系咯！我听说啊，中国共产党在罢工委员会里面呢、建立了党团组织啊。建立了党团特别委员会，那个邓中夏任书记，凡是重大问题通过讨论以后，我们都要贯彻下去啊！
7: 等，你慢慢讲，慢慢讲，我想一想，你的意思吧？我哋都要服从他们的领导，
5: 咪就系咯。黄老大，我梁子光只是个小小的香港车衣工会会长，喂。我被夺权无所谓的哦，但是黄老大您呢，是香港工团总会的主席啊，你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天地，难道就由他们啊借着罢工的由头把你架空了吗？
7: 他们真是这样谋划的吗？
5: 哼，罢工是假，我看他们呢、夺权才是真的。
7: 那你的意思呢？
5: 他做初一，我做15，我哋照板煮碗， 首先召开香港各团体代表大会，另立省港委员会，再抢先搞一个纠察队。
7: 纠察队？
8: 对呀、啊，
5: 黄老大，您到时候就是我们纠察队的总队长。
7: 但现在大敌当前啊，我们这样搞分裂会不会不大好啊？
5: 执树行头惨过败家，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黄老大，你就算不替自己想，也要替手底下那帮兄弟想一想啊。黄老大，你不出声我就当你同意了。来，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来，来喝。
7: 杨灿，
5: 好。
0: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等反动势力的怂恿下，梁子光打着黄金元的旗号，径自以全港工团名义召开香港各团体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决议另立省港委员会，抢先组织纠察队。中华全国总工会为顾全大局，承认黄金元为纠察总队长。本来一致对外的省港大罢工行动在内部出现了裂痕。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梁子光准备用更卑劣的手段把矛头直指向苏兆征的身上。

吴伟扮演，陈全由汪安东扮演，陈延年由谢邦阳扮演，黄平由郑子洛扮演，钟荣盛由祖晴扮演，旁白陈波，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0: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2: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第三集。
3: 陈全同志，黄平同志，你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上个月入党的陈全同志。哎，
4: 大家好。
3: 哎，全全同志，你身边这位小伙子是？哦，
4: 他叫梁广，是这次罢工的积极分子，是苏兆征苏委员长让我带他过来旁听这次的会议。
3: 小伙子长得就挺机灵。
4: 哎，梁广，这位啊是黄大哥，是这次会议的顾问。
5: 哎，黄大哥好。哎，怎么没见着苏大哥呀？
3: 他呀可是个大忙人。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他来了。
6: 啊，大家好，有些事情耽误了，让大家久等了，我们开始会议吧。
0: 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举行，会上各工人代表各抒己见。苏兆征作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就大家的问题一一记录和当场解答，会议顺利进行。然而当时的香港英帝国主义经常派遣公贼特务潜入广州。

0: 与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相互勾结，进行破坏捣乱。会议进行到一半时，梁子光出现了。
1: 喂，有没有搞错啊？我和黄金元黄老大都没来，你们这么快就开会了？
2: 梁子光，你看这都几点了，是你们迟到了。
1: 那你们不会等我们吗？
2: 你不要搞事啊。
3: 哎，算了，大家在这个时候要团结，以和为贵。梁兄、王兄，两位请坐。
4: 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啊，我梁子光，现在是广州公安局特别征集队队长。黄金元黄大哥现在是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总队长。
5: 大家好，我黄金元，只是暂代总队长一职。
3: 好，那我们继续开会。
1: 开鬼开马咩？先别开了，搞清楚一件事情先。各位，最近有没有觉得饭菜啊越来越少了？很多工人都喊吃不饱啊。
6: 无锡确实有问题哦。
1: 那就对了，你们知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苏兆珍他贪污了。
2: 梁子光，你不要血口喷人。
1: 苏兆珍他是财政委员会的委员长，罢工的钱都从他手里过，如果不是他贪污，为什么工人现在会吃不饱穿不暖？那些钱到哪里去了？
2: 大家不要被他误导了，现在的形势谁都知道，物价是一天一个变化，饭菜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是很正常的事情。苏委员长，你说句话呀。
3: 梁子光，你有证据吗？
1: 证据我就给你看看证据，来，全部进来。大家看啊，他们呢都是这次罢工行动的工人，你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7: 以前那些肉啊，这至少有一块半肥肉。
8: 对呀、
7: 啊、现在啊，这枪锤啊都带个干啊。
8: 我看这罢工就别搞了，回香港复工啊，起码能吃饱啊。
2: 大家别被这群人骗了，这些人一个个凶神恶煞，满脸横肉，一看就是公贼。
9: 你说谁是公贼啊？说谁呢？
2: 说你们，还有梁子光，你也是。
10: 你说什么？说什么？
11: 不要不要！
12: 不
11: 准
12: 打人呐！
11: 喂，
12: 不准打人！
13: 先问问我梁广的拳头答不答应？
14: 你敢在会议上动手？
12: 喂！
5: 凡事都要讲证据。苏委员长，请问你有证据记证你的清白吗？
3: 当然有，我苏兆征对得起天地良心，我已经派人把罢工期间所有一切记录收支的账本拿过来，我到底有没有贪污，到时候大家自然一清二楚。
15: 来看一看，看一看，
0: 看一看。账本在会议上公开，众人一一看过，没有半点问题。
8: 大哥，我们都看过了，好像没有问题哦。
16: 是啊，我看不出问题啊。
2: 苏兆征委员长，平日廉洁奉公，工作上坚持原则，经得起查验。梁子光，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我
5: 梁子光，我黄君岩的脸被你丢光了。
8: 我们把梁子光这些搞事的人轰出去。
17: 对，轰出去，轰出去，
1: 回去，
8: 回去，
1: 听我说，那账本虽然没问题啊，但是我听说苏兆珍的家里藏了很多好东西的，那些东西就是他贪污的证据来了。
3: 你的意思是我家里藏着宝贝？
1: 就是
11: 好，既然这样，我愿意让大家光临寒舍，还我苏少征作为共产党员一个清白。
15: 好，去就去，
18: 走。
0: 会后，苏兆征领着一行人来到自己在广州的住所。
1: 你们几个给我搜。
19: 是，
20: 我看谁敢放肆。
1: 我现在是广州公安局特别征集队队长，我梁子光要搜谁就搜谁。
21: 我看苏委员长家跟我们普通百姓家没什么两样，都是些旧桌椅，还有这门窗都破了，一目了然的事情还有什么好搜的。
11: 陈全同志，没事，尽管让他们搜。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要是在我家里搜不到什么宝贝，那该如何？
1: 你说如何？
11: 带着你那群手下立刻滚出这次罢工行动。
1: 一言为定。
11: 好，想看哪我打开给你们看，免得你们那些不干不净的手弄脏了我的家。
1: 你好，先打开那边的柜子。
22: 报告梁队长，
7: 就只有四个破瓦
1: 啊，还有那个床底下
21: 啊。报告梁队长，我也看了，啥也没有。
23: 梁子光，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梁广真是羞与你同姓。
1: 苏长臣，这是你家吗？啥都没有。喂，你们平时吃什么呀？
7: 梁队长，这就叫家徒四壁。
24: 什么都没有啊。
1: 烂埋笔呢，我使你教的。
25: 哎，老苏，家里来客人了。
11: 嗯，
25: 这么热闹。
11: 柔顺，你回来了。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25: 啊，
11: 这位是罢工委员会的顾问黄平同志。
25: 你好。
11: 这位陈全同志。
25: 嗯，
11: 嗨，这位小兄弟啊叫梁广。这位呢是香港的黄金元队长。哎，还有这些啊都是罢工委员会的同志们。
25: 好，大家好。
11: 各位同志，这位是我的内人钟荣盛。
25: 哎呀，家里太破了，不好意思啊，招呼不周，招呼不周。哎，娃呀，叫叔叔好。
26: 叔叔好。
11: 荣盛，你先带两个孩子进去。我这边还有些工作要处理。
1: 哎，
25: 好。
1: 买举嫂子你好啊。这个包袱和箩筐里面装些什么呀？给我们看一下嘛。
27: 梁子光，你别太过分了。
21: 嫂子别理他，这几个人都是公贼，今天存心来搞事儿的。
27: 是谁是贼呢？嘴巴放干净点。
11: 哎，大家静静。荣盛，把包袱打开，把箩筐掀开，尽管让他们看。
25: 好。
21: 报告梁队长，都是一些臭咸鱼和一些咸菜干。
1: 什么？
21: 梁子光，终于看到你要的宝贝了吧？
11: 这些啊，可真是宝贝啊，吃一小块能送一碗饭。
25: 这些都是我从企鹅岛老家那边带回来的，让大家见笑了。
1: 没有啊，山长水远，你带回来这些干什么啊？
25: 家里吃的不够，我从老家带回来这些帮补一下。
28: 苏委员长，难道你们家平时就吃这些？
11: 让大家见笑了。
1: 怎么可能啊，堂堂一个罢工委员会的大领导还吃不起肉？
26: 叔叔，爸爸说了，现在工人兄弟们更需要吃猪肉，所以我们就先吃咸鱼菜干。
21: 这苏委员长，你这又是何苦呢？
11: 各位，我苏兆征出生在香山县秦澳乡，从小啊家境贫寒，我只读过3年的私塾。再后来因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远赴香港，在外国远洋轮船上当工人。本以为在家乡务农已经够苦了，谁知道在洋人那当工人更要苦上100倍，还被克扣工钱。

0: 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与我们同船的中国童工经常受到洋人的虐待。我那个时候就想，为什么同样是人，我们就要受到洋人的欺负？为什么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后来我知道了，因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太弱小了，所以才会被欺负啊。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两个字，团结。
1: 苏兄弟，我黄君元之前被梁子光这个卑鄙小人蒙骗了，什么香港纠察队长，我不干了。以后我和我手下的这帮兄弟只听苏兄弟的，只听罢工委员会的命令。
2: 黄金元，你糊涂啊！
1: 梁子光，你给我滚！滚！
2: 我好，走就走。你们几个跟我走，我看你们能得意多久。
1: 苏兄弟，我黄某人实在是惭愧啊，告辞了。
0: 王大哥保重。
3: 苏委员长，是我们办事不周全，让梁子光这种小人给您添麻烦了。
0: 哎，他这样闹一闹也好，正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共产党员和工人兄弟们永远是站在一起的。
4: 苏大哥，其实有一件事儿，我在心里憋很久了。
0: 什么事儿？你说。
4: 在今天，我觉得我必须得把它说出来。我，梁广，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排除了梁子光等公贼的干扰，省港大罢工行动继续进行着。为了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罢工委员会积极采取了罢工、排货、封锁等有力措施。此外，为维持秩序、截留粮食、缉拿走狗公贼、防止粮食流入香港，大罢工委员会成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梁广等一批年轻工人拿起了武器，驻守东至汕头、西至北海的千里海防线，封锁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但与此同时，封闭也影响到广州的货物供应，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了苏兆征和邓中夏的面前。
1: 会议都结束了，苏兄，回家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2: 中夏同志啊，造成现在的局面，我难辞其咎啊。
1: 不要自责了，当初这个决定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嘛。
2: 你还记得吗？当初我们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这个口号的时候啊，是多么的激动啊。
1: 当然记得，你那时候大手一挥啊，说全面封锁抵制，断绝海外一切交通，任何国家的船只禁止进出广东各港口，大家是一片叫好啊。
2: 但现在看来，这确不是一个稳妥周全的决策。
1: 哎，确实如此啊。虽然打击了帝国主义，但是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利于我们自己的新问题啊。
2: 嗯，广州的日用物资供应问题日益紧张起来，更糟糕的是，连广东内地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也因为这样无法外销，积压下来导致霉烂，现在外面的不能进，里面的也不能出啊。
1: 再这样下去可能要作茧自缚啊。怕就怕
2: 什么？
1: 怕时间一长啊，会影响当地的经济。

0: 粮草要是出了问题，那军心会不稳呢。
1: 中校同志啊，我这几天无时无刻都在反省，当初急于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么一来反倒把各个列强都驱赶到英国那边，共同来对付我们了。
0: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很团结。
1: 哦，此话怎讲？
0: 别看各帝国主义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敌人，但是他们之间却因为争夺利益而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个现象在杀鸡惨案发生的时候就表现得尤为明显了。
1: 如果我们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0: 就有可能让日美法等国暂时保持中立。
1: 不错，中校同志，你看这是什么？
0: 拳头。大拇指。
1: 英国啊，好比大拇指，我们只要把它砍断，帝国主义列强这个拳头就握不起来了。
0: 对呀，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调整为集中力量打击英帝国主义。
1: 凡不是英国或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
0: 太好了，我这就通知大家开会，把这个命令传达下去。
1: 好。
2: 单独对英的原则一经公布，各国反应十分强烈，各国轮船公司纷纷向罢工委员会申请与广州通航。正是这一高明的策略，解除了广东经济困难，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使这个伟大的省港大罢工行动得以坚持长久的岁月。1926年10月10日，罢工委员会宣告省港大罢工胜利结束，并宣布停止对香港的封锁。当天，广州各界群众30多万人集会，苏兆征在大会上代表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关于停止罢工封锁、实行反英新策略的宣言。
1: 这15个月中，我们没有对敌人妥协，我们为正义而团结奋斗，所以我们给帝国主义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我们一方面依然强固我们的力量，另一方面联合全国各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野蛮政策及争得中国的自由独立。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我们的使命一日不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日不停歇。

省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起了巨大作用，是世界公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1926年，省港大罢工结束后，中共广东区委安排我们一行众人回到了香港原厂工作。那一年我正值发育期，罢工前个子矮小，说话还是细嫩的嗓音，在罢工之后不知不觉长高了，嗓音也变得更成熟了。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我在香港听说反共政变造成革命党人血染珠江的惨状，义愤填膺，在紧急而严峻的形势下，我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儿女已实现了民族解放，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殖民剥削奴役。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建设中，依旧是国之栋梁。今天，继承着优良传统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们，依旧弘扬着大国工匠精神，为中华民族竖起了科技创新、科技自立、科技自强的新旗帜。

0: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总策划陈嘉诚，总监制滕建新，总统筹王楚恒，监制钟慧，编剧罗丽、吴海荣，导演霍浩辉，主题曲作词罗丽、霍浩辉，作曲马国华，演唱熊思佳，录音合成梁锦宁。苏兆征由李月辉扮演，邓中夏由陈毅扮演，梁广由梁静元扮演，梁子光由吴家靖扮演，黄金元由胡伟扮演，陈全由汪安东扮演，陈延年由谢邦阳扮演，黄平由郑子洛扮演，钟荣盛由祖晴扮演，旁白陈波。本剧已播送完毕，感谢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

为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0: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成长。

0: 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您分享这么一起案件。这个案子发生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的美国。这案子跟什么有关系呢？可能很多70后、80后啊，对这个玩意儿比较熟悉，它就是老虎机。你看我们小时候去游戏厅玩，有这个过关的 RPG 的游戏，像什么《三国志》啊，《铁钩船长》啊，包括双人对打的街霸呀，这种游戏熟能生巧，你只要是玩的溜，一个游戏币呀，玩上半小时不成问题。而有的游戏就比较糟钱了，比方说打麻将，一个游戏币玩不好的话一两分钟。而最糟钱的，但却是玩的人最多的，就是那个老虎机，一溜小灯刷刷刷转着圈的闪，这跑马灯一停，比方说你压到苹果上边了，哎，正好这个灯呢停到苹果上，你投进去一个游戏币，那它吐出来5个，压了零的中了零的能吐出来20个，如果是压的37出来3个7，好嘛，直接100倍就给你哗啦哗啦吐出来了。周围的小伙伴呢，看你的眼神就跟看干爹一样。今天这哥们儿他所研究的发大财的方式，就是破解老虎机，空手套白狼。
3: 而立之年的汤米，学历、工作、存款都没有，是谁给了他一个什么样的赚钱工具？花费巨款买下的这个工具给他带来了哪些惊喜？他在拉斯维加斯想大赚一笔时出了怎样的意外？出狱之后想重操旧业的他遇到了哪些新问题？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老虎机作弊的祖师爷汤米。
4: 话说那是1985年，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小镇上，有这么一个30郎当岁的中年男子，叫汤米·格伦·卡麦克尔，咱们就管他叫汤米吧。当时啊，他这个日子不太好过，你看已经是30了，没学历，没存款，没工作。自个儿呢，凭借着对电子产品的热爱，开了这么一家维修店。平时啊，也就是修修收音机啊、电视机啊，勉强能够度日吧。可是随着街坊邻居纷纷效仿，一条街上这种电子维修店开了7-8家，他这就更挣不着钱了。一怒之下，他这就甩手不干了。可是你不干了，你靠啥吃饭呢？哎呦，这事儿把这个汤米给愁的呀。要不怎么说天无绝人之路呢？他正发愁呢，他的发小雷鸣开着一辆豪车可就来找他了。汤米一瞧，哎，这小子跟我一样穷的都是叮当乱响的，他凭什么开得起豪车呀？这雷鸣就告诉他啊，兄弟，我有一个赚钱的好法子，你要不要听听？赚钱谁不想啊，他当然想听了。就见这个雷鸣啊，从车的后备箱里边搬出了一台小型的老虎机，完了还拿出一个小工具。那时候的老虎机啊，跟我们后来

来看那个电子屏的还不太一样，它里边是转轮的，你把这游戏币从那个币口塞进去，然后游戏机旁边呢有一个像挡棒一样的东西，你往下一摁，咔啦啦啦，它里边就开始转了。如果你压中了，它就成倍的往外吐游戏币。按照他这个发小雷鸣的说法，说自己从黑市上搞到了这套作弊工具，可以无限提取老虎机的那个游戏币，所以哥们儿我这就发了财了。你看我住大房子开豪车，而且这事儿啊特别安全，谁也逮不着。你是我的好兄弟，有肉了咱们得一块儿吃啊。这汤米半信半疑，然后就把这个老虎机给拆开了，因为他本身就是搞修理电器的嘛。往里边一瞧，这原理呀一下就瞅明白了，高兴的他直拍大腿呀，看来这真是一个发财的好路子。他这好哥们雷鸣一瞧，喜欢上了是吧，这么着，这个工具啊我就卖给你了，我也少要点啊，你给我$3000就行了。列位，上个世纪80年代，$3000那可是一笔巨款。那时候那个汤米啊，他给人修理电器一个月也就挣上$500，$3000我不吃不喝一年恐怕才能攒出来。他这哥们儿一瞧，你看你这话说的，眼前有金山银海，我这有小铲子，你跟我挖就行了，走，哥们儿带你去瞅一趟。他开着车带着汤米可就到了拉斯维加斯。为了保险起见呢，他们选择了一个地下绅士俱乐部，这里边啊有这个舞池，舞池旁边呢正好有两台老虎机。在发小的掩护之下，这个汤米啊心惊胆战地拿起工具就开始了尝试，短短几分钟就赚了$35。可以啊兄弟，这是一条发财的好道路啊。回到宾馆，二话不说，他把信用卡给刷爆了，花下$3000买下这套作弊器，然后人家发小呢拿了$3000开着车就走了。汤米呢决定趁热打铁，把这套工具彻底练熟。哎呦，他找的这些地下小赌场啊，一试一个准儿，一天下来就赚了$1000，这可是自己以前辛辛苦苦两个月挣的钱呢。我这发小对我太好了，泼天的富贵我势必要抓住。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个作弊器肯定是高科技吧？什么高科技呀？其实这个玩意儿我这没法给您放图片啊，就是一个带着弧度的铁丝儿，还有一个叫上下关节的小钳子。你别看它简陋，对付老式的老虎机啊还真是特别灵验。那个年代的老虎机因为刚刚研发出来不久，还是通过通电手摇式，里边呢是三个大转轮，对应屏幕上的三个图案，每个大转轮的底部连接着一个小拨杆，三个小拨杆又连接着一个大拨杆，如果说这三个符号一致，对应的小拨杆就卡在同一条线上，就能把那个电呢输送给大拨杆，大拨杆一通电，游戏币从那个出币口啊稀里哗啦就全出来了。按理说这玩的是几率，可是从本质上来说，只要给那个大拨杆通上电，老虎机就会往外吐钱。那么这个汤米是怎么操作的呢？先是拿那根铁丝啊从老虎机侧面的小眼里边伸进去，再把那个上下开关从投币口插进去，这一下就通上电了，游戏币就会疯狂的往外崩，整个过程啊3秒钟搞定。这个思路很粗暴，大拨杆小拨杆一通电就匹配了，就往外吐钱呢，这属于是无限的卡 bug， 很快就能够清空一台老虎机。更让这个汤米感觉到舒服和高兴的是，老虎机啊这玩意儿相当常见，这家清空了，哎，扭屁股就走，去奔另外一家。那时候啊，不光是赌场里边有，拉斯维加斯各个酒吧俱乐部里边也有。他把能搜刮的机器全给搜刮了一遍，一共是捞了$10000呢。哎呦，带着$10000回老家潇洒去了，换新车，天天的吃牛排，钱因为来的简单，往外糟的时候他花的也容易。几个月$10000就被他花光了。汤米一瞧不着急，我手里边这俩小玩意儿就是印钞机，我去拉斯维加斯啊。到那儿一瞧，彻底傻眼了，各大赌场的老板把店里老虎机啊都给升级了，就是因为市面上这种方法这种骗子太多了。不光是赌场啊，就连周边的酒吧俱乐部也都换了新机器了。人家新版的老虎机呢增加了一个保险丝，一旦作弊器伸进投币口，就会导致保险丝烧断，

0: 机器马上断电。这汤米一瞧，你们这赌场的不但套路出牌呀，你这下回去来回飞机票都不够的。但是他又一琢磨，既然市中心没得搞，就往郊区走吧。足足找到凌晨三点，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找到一家叫丹尼斯的酒吧。好消息是，酒吧里边的这个老虎机啊是老版本的。坏消息是，越小的地方，因为周围呢人不多，被发现的概率也就越大。因为老虎机一旦被这种作弊器通了电了，它也会发出非常欢快的中奖的声音。
1: 哎呦我买了！
0: 哎，就是这种声音，所以周围的人呢都会看向你，你一把中、两把中、把把中，就会被人怀疑呀。但是汤米这儿下定决心，我不管了，反正我发小告诉我了，这玩意儿啊没人认得出来。这乡下小地方更不会有人知道的，我试试吧。狠狠地赢了一把，赢了多少钱呢？35美元。可就在这个汤米准备跑路的时候，酒吧的保安带着警察直接把他给抓了一个现行。汤米还给人解释呢，这就是我幸运，我这抓我干啥？警察直接告诉他，你这玩意儿是作弊器，这玩意儿在市场上很常见，根本就不是什么新发明，在黑市都流通20多年了，早就被人用烂了。好，这汤米因为在老虎机上骗了35美元，被判了5年。按理说在里边好好改造吧，将来出来重新做人吧。谁成想进了监狱以后，他竟然找到同伙了。汤米进到监狱以后，他还在琢磨着呢，富贵险中求啊，我这个作弊手法怎么改进一下呢？结果他同牢房进来一个新人，跟他是同道中人，新狱友的名字叫迈克尔巴尔萨莫，同样是因为老虎机作弊被抓的。俩人是一见如故，相逢恨晚，立刻就切磋起经验了。从老虎机的原理到作弊器的局限，再到行业发展反侦查意识，那就是做大做强，要再创辉煌啊。汤米这儿先出的狱，然后呢迈克尔呢还在服刑呢，所以这个汤米呢回到老家内华达州打探了一下诈骗行情，看看这时候老虎机变成什么样了。到这儿一瞧，这些年来 IBM 的家用计算机已经普及到日常生活中了，因为作弊诈骗的人太多，老虎机的厂商也把技术给革新了。 Bally 厂商和国际游戏技术公司联合推出了与时俱进的老虎机，就是我们后来见的那种电子屏幕了。游戏原理呢，不是给里边那个大滚轮啊、拨杆啊通电了，而是变成了随机数生成器，顺便还升级了防作弊模式。这就意味着汤米买的那个作弊器早就被淘汰了。但是对于汤米来说，哥们儿，我是干嘛的？修电器的呀。既然买不到现成的，哥们儿给你研发一个，我是工匠精神手艺人呐，只要买来一台老虎机，我把它修理了研究了，我就能做出作弊器。说起来简单，那这玩意儿能买回家吗？在80年代的美国呀，老虎机都是代理销售，根本就不挑客户。甭管你是不是开赌场的，是不是开酒吧的，只要给钱我就卖给你呀，你爱上哪玩上哪玩去呗。只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这玩意儿售价十分的昂贵。而出狱以后的这个汤米呢，兜比脸干净，他只能是选择来钱最稳妥的方式，当社畜啊，打工啊。因为他坐过牢，你进公司进不去，只能是做那种没人干的苦力工种，刷盘子、洗碗、打扫厕所、掏下水道，挣来的这都是血汗钱。但是做这些苦活的时候，汤米这一点不灰心，我这是积累原始资本呢，打了半年工，终于攒够钱买回来一台老虎机。从这一刻起，他命运的齿轮就转动了，他在研发作弊器的道路上那是一路狂飙啊。
2: 研究出新的作弊器之后，汤米和他的狱友在拉斯维加斯进行了哪些疯狂操作？在赌场行业的经营模式发生改变之后，他俩在行骗时遇到了哪些新问题？为了研制新的作弊器继续诈骗，汤米又耍了哪些新花招？他先后想出了哪些办法让自己重回赚钱巅峰？再次被抓之后的他是怎样顺利把刑期减少到11个月的？ 老国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老虎机作弊的祖师爷汤米。
0: 他把这老虎机盖子打开，仔细研究一番。哦，这土币原理是这么回事啊。在机器最中间有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开关，可以控制机器往外吐游戏币。只要你碰一下这个开关，机器就会触发大奖。可最大的问题是，一旦这个机器盖子合上，是没办法从外边碰到里边的开关的。哎呦，这个汤米呀，不眠不休，疯狂地研究解题思路。结果终于让他给研究出来了。他发明了人生当中第一款作弊器，他给他起名叫猴爪。猴就是猴子的猴，爪就是爪子的爪。这玩意儿造价成本非常低，外表相当简陋，就是用一根弹簧把两根薄铁片固定，再拿这么一根吉他弦，一端呢绑在铁片尾端，一端拿在手里，使用起来呀，比那初代作弊器还隐蔽呢。穿着一件大衣，把这猴爪带进去，然后把这玩意儿从投币口伸进去，尾端不偏不倚，正好碰到机器内部那个储币盒，再拉一下手里边吉他弦呢，储币盒的大门就被拉开了，里边硬币啊就全出来了。这效率可太高了啊，一旦成功，直接把那个储币盒就能够给清空，就是一把把对方就给梭哈了。用汤米自个儿的话来说啊，这用这玩意儿挣钱比撒尿还简单呢。然后这时候呢，他那个狱友迈克尔也出狱了，二人正式组队，带着猴爪开始疯狂地掏拉斯维加斯赌场。不得不说，在猴爪面前，再牛的赌场也甘拜下风啊，这老虎机都得跪着呀。为了保险起见，他们还在俱乐部里边找了一个25岁的舞女来打掩护。三人选定赌场，进去以后分工合作，舞女跳舞吸引众人视线，汤米和这个迈克尔两面开弓扫荡老虎机，钱一到手马上就走，清空一家赌场只用不到10分钟，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效敏捷。一家赌场刷完了，马上去下一家，巅峰时期1小时就能赚2000美金。这个速度啊，比印钞机稍微慢点儿，但是您琢磨琢磨，这是什么指数的工作效率啊。几天的时间，俩人把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老虎机全给扫荡了一遍，然后高高兴兴志得意满的就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怎么办呢？糟钱呗，买这个梅赛德斯奔驰，打高尔夫去，吃的全是山珍海味。几个月以后，这个钱又差不多糟干净了，俩人决定重返拉斯维加斯。可刚一下飞机，俩人就傻眼了，猴爪作弊器竟然又失效了。就在此二人潇洒快活的这几个月，这个赌场的行业经营模式发生改变了，从以前的个体户变成公司了。一旦有了资本介入，有了投资人，就会涉及到公司的利润率。各大赌场呢也开始关注老虎机的盈利额，他们就发现，哎，怎么很多的这个里边游戏币啊、钱币啊不翼而飞了呢？为了减少汤姆这类骗子，人家在里边啊安装了密密麻麻的摄像头，所以他们作案的时候只能找这个监控盲区。可是那个保安变得又更加警觉了，一旦发现不对劲儿，马上就报警。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赌场在短短几天之内又把那老虎机给升级了。被现实打击的迈克尔觉得这个行业太难了，选择了退出。哥们儿，这魔高一尺，道高3丈6，谁受得了啊？你自己玩吧，我撤了。可汤米觉得，就这点困难就把你难住了？我的字典里边就没有 give up，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研究。回到老家呀，这汤米呢又花钱买了一台新的老虎机，继续搞科研吧。同样的机器，这回呢他学聪明了，他呀买机器的时候是伪装成赌场的老板，让销售方或者说制作方呢给自己详细讲解老虎机的原理。人对方就给他介绍，您放心，我们这个防作弊技术啊特别牛，你看我们新版老虎机把这个出币系统由原来机械式变成了光电感应式，也就是说呢，只有你中奖了，机器内部的小灯才会亮起来，灯亮了，机器往外吐币，光感就算它出了多少，还能监控往外吐的这个游戏币的数量。只要灯一灭，你怎么扒拉那个机器，拿什么去捅它，它都不管事儿。这种技术升级防的就是汤米这种人呢。小样，你不是愿意卡 bug 吗？

住气那儿，老虎机啊就哐哐哐往外吐币。更让汤米这高兴的是，光魔杖适用于当时市面上所有的使用光感器的老虎机，甭管你什么型号什么品牌，通杀。虽然东西有了，但是汤米不打算单干，一个人干呢总归是风险有点大，有团队才是王道。于是他和当时这个赫赫有名的技术宅骗子拉蒙大卫佩雷拉组队了，他成了世界上最专业的作弊团伙之一。俩人又招募了几个专业的诈骗人才，有人去望风了，有人遮挡摄像头，有人吸引注意力，有人使用光魔杖，有人指挥节奏。团队以极强的开荒能力，把拉斯维加斯大大小小的赌场全给干趴了。要么不出手，一出手一天就赚50,000美元。刷完了拉斯维加斯这儿，又跑到大西洋赌场再刷一遍，这个速度可就跟印钞机差不了多少了。哎呦，那个钱呢花不完呢，买顶级大别墅，买这个50万美元的大房车，玩腻了就去找别的城市看哪有老虎机呀、啊，哥来了给我吐出来。汤米这儿认为自己这一辈子就稳了，但是一个意外让他差点掉沟里。1992年的时候，他在这个米高梅大酒店里边特别无聊啊，准备拿大厅里的老虎机解解闷儿。就在他疯狂的正在里边掏钱的时候，酒店保安就觉得他怎么老赢啊，直接报了警了。可是警方没有直接证据，于是警察呢就埋伏下来蹲点儿，等你再出手把你逮了。可到了第二天呢，起了极端天气了，暴风雨，汤米这儿跑路了。但是他也知道警方盯上自己了，他赶紧搞了一个假身份证，换了新手机号，赌场也不敢去了，毕竟树大招风嘛。可是你自己虽然安全了，可你钱没了，按照你这种消费水平，很快那又是爪干毛净，又得去乞讨啊。想个什么辙让自己重回巅峰呢？有什么方法自己不去干活也能够来大钱呢？他把这格局一打开呀，银子又哗哗的来了。他怎么办呢？批量生产魔杖。咱们介绍过啊，他这个破玩意儿成本呢是不到3美金，但是他往外卖的时候卖多少钱呢？30,000美元，这比卖毒品的利润还高呢。他本来想着卖一个不亏，卖俩血赚，没成想刚一问世就被大伙给买疯了。汤米这一琢磨，呵，我这个笨蛋呢，天天琢磨什么技术啊，当资本家来钱最快呀。在他强大的手速之下，光魔杖风靡了整个美国，每天有数百万人在老虎机上肆意妄为，赌场一天的损失能有上百万美金。可使用的人越多，发生的意外也就越多，有人不小心把那个工具啊就卡在老虎机里，或者是掉到机器内部。这么一搞，赌场行业的人呢也崩溃了。当时内华达州的博彩委员会就坐不住了，聘请了市面上最牛的人才，又把老虎机给升级了。这一回啊，光魔杖也不好使了。本来大家伙觉得这下终于能消停了吧，可是他们忽略了这个事儿背后的大魔王，就是那个汤米。他从搞批发的那一天起，他就料到会有这一天。没关系啊，困难尽管来，我再研究也就是了。他很快又搞到最新的老虎机，打开一瞧，哎呦，他这直接笑了。我还以为什么升级迭代呢，我还以为多大发明呢，哦，就这。怎么回事呢？新的老虎机还是原来那套光感土币系统，唯独多了一个检测外来灯光的感应器。正常中奖的时候呢，机器自带的光感应器从亮灯模式变成了一闪一闪的。因为那个光魔杖它是常亮模式，你把它伸进去啊，机器就会死机。汤米一瞧，你们这升级也忒糊弄了，既然你需要那个灯一闪一闪的，我把我的光魔杖也变成一闪一闪的不就得了吗？好，他把这个光魔杖加了一个手动开关，可以一闪一闪的了，这就是光魔杖 2.0 Plus Pro 版。把它给伸进去，当这个机器一检测一摁，哎，这个光就没了。等到它一吐币，马上就打开这个一闪一闪的灯。好，这个机器就跟这个喝吐了一样，哗哗往外吐啊。这回第二代光魔杖又卖爆款了，价格涨到40,000美金了，成本还是3美金呢，13,000倍的利润。黑道上贩毒的、贩卖人体器官的，看了以后都是暗挑大拇指啊，比我们来钱快呀。
可是随着第二

0: 代光魔杖的爆火，赌场这下血本换了技术最先进的老虎机了，取消了出币口，也不玩土币这套玩法了，直接换成了进票出票模式。只要中奖呢，机器会自动打印出一张显示金额的小票，你拿着小票到前台换现金就行了。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都换上这种设备了，好，这诈骗犯全傻眼了。而这时候的汤米呢，早在破译的路上杀疯了。是你出币口没了，进币口还有啊。进币口那儿有三盏小灯，中间那个小灯是用来给这个游戏币计数的，也就是说呢，你扔进去俩，你遮挡了那个光两次，机器就知道哦，你扔进来俩硬币。汤米这儿搞了一个小工具，在三盏小灯面前晃来晃去，机器就会认为你投了无数的币，然后你就免费的咔咔玩吧，直到中大奖为止啊。他把这个小工具命名为舌头，舌头一发明，全美国的骗子都沸腾了，汤米这儿就被大家伙誉为神了，没有他破解不了的老虎机。即便如此，汤米这儿还不过瘾呢，他研发了一款微型电路板，给那个舌头啊给升级了。这玩意儿可不简单，能够直接连通老虎机的屏幕，以每秒40的速度让那个硬币的数字往上蹦，只要使用得当，一分钟能赚12000。更绝的是，这种方法相当的安静。这回呢，他做的是限量版，我只卖12个，一个售价12万美金。很快他就敲定了客户，买好了去大西洋赌城的票。哎呦，这一趟能赚100多万呢。可问题是，他那个同伙就是那个迈克尔落网了。本来是汤米啊送给迈克尔一个光魔杖，这小子发动全家，什么岳父岳母、大姨子小姨子、大舅子小舅子一块去赌场那捞钱了，被警方就给逮了。然后警方顺藤摸瓜，就把汤米给逮了。FBI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上书日月星辰，
2: 下谈和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那接下来要给您聊的这个人物呢，同样是来自于美国，这是想当年美国的一位超级富豪，但是啊，这是一个奇葩。当然了啊，奇葩这个词儿啊，其实在中国古代呢，这还算是一个褒义词，就跟在古时候，像什么奇葩、风流、呆若木鸡、大放厥词、无所不用其极，这些词儿都是好词儿来着，算得上是褒义词。只不过现在呢，这个词义发生改变了啊。那咱们闲言少叙，来说美国的曾经这个首富这个奇葩，他奇葩在哪个方面呢？特别的抠门、吝啬、小气。说他的时候啊，得从他孙子身上说起。
5: 石油大亨保罗·盖蒂的孙子被绑架之后，面对巨额赎金，他给出了怎样的回复，让劫匪

0: 瞠目结舌。面对劫匪的警告，他又是怎样讨价还价的？被解救出来的孙子因何被惊掉了下巴？保罗盖蒂抠门的性格跟他的父母有什么关系？他是如何白手起家并最终摆脱老爹剥削的？他在成为美国首富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他对子孙的亲情究竟有多淡漠？他唯一不吝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美国石油大亨吝啬鬼保罗盖蒂。
1: 话说那是1973年的7月10号，有一个绑匪啊，他跟同伙干了一票大的，他绑架了当时的石油大亨保罗盖蒂的孙子，就是那个保罗三世。哎呦，这伙劫匪呀，他美得慌啊！您琢磨琢磨，这不逮着蛤蟆钻出尿来？绑的这个票，这个人质啊，那是谁呀？石油大亨保罗盖蒂的长子长孙，虽然不是千顷地一根苗吧，但是薅他几千万几百万应该不成问题呀。于是这个绑匪呢，当机立断，定下了高额赎金，这么着，给我们1700万美元，然后把你孙子安然无恙的还回去。列位，上个世纪70年代，1700万美金那是一个天文数字啊，放到现在那也是不老少钱呢。一般的普通人呢，只有清明节是吧，才能见着这么大票子。而我们说这个保罗盖蒂呢，咱们就管他叫保罗吧。哎呦，这不是一般人，早在1957年的时候就是美国首富了，那时候他的身价逼近17亿美金。那么1700万呢，占他的身家的1%。为了孙子的安全，换成一般人的话，先保人命为主啊，先给了钱把孙子赎回来，哪怕之后再报警呢。结果这个保罗在电话里边的回复啊，差点把那个绑匪给气疯了。他原话是 I have nothing， 翻译过来就是要钱没有，要命啊，你就把他弄死吧，爱咋咋地，然后把电话就给挂了。这绑匪傻了，一脸问号啊，我听说你是抠门，不是，你这老家伙能抠到这个程度，这可是你亲孙子啊，不就是1700万吗？作为一个首富，我找你要价要的不高啊，现在怎么着，您倒是还个价也行，一分钱不给我。哎呀，这绑匪绑架这么些年头一回遇到这种局面，你这不尴尬了吗？这事怎么破呀？这个绑匪跟他手下弟兄们抓耳挠腮的，想不出辙来了。好，你不仁别怪我不义啊，你这当亲爷爷的无情无义，那我们绑匪心狠手辣呀。在这个他孙子被绑架4个月以后，一个包裹放到了老罗的豪宅门前，这里边放的不是什么炸弹，也不是恐吓信，而是他孙子的一只耳朵。不给赎金是吧，那我把他给剐了，这是一个小小的警告啊，现在你孙子成了一只耳了，再不给我赎金，我就该派出黑猫警长了。换成咱一般人，那不得心疼疯了，那不得急死啊，赶紧交赎金吧，救人呐。果不其然，这招有效了，但是这个效果呢，并不是来自于保罗，而是来自于他儿子，赶紧来找他老爸了。怎么着，你亲孙子你不要了，我就这一个儿子啊。后来这个保罗一琢磨，这么着吧，我找他砍砍价去，既然绑匪朋友们都等这么久了，这个孙子还得救是吧，咱们各退一步啊，把赎金你给我降一降。绑匪那边就得问呢，你打算打几折啊？人保罗这边说了，一口价320万，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多一个子儿我也不给。这绑匪一听，不是，您这砍价砍的从胯骨上砍呐，直奔脚脖子而去啊，你当这是菜市场呢，还有零有整的。我要价1700万美金，你给我320。结果保罗这边就说了，说我告诉你啊，我有5个孩子，14个孙子孙女，这回我要是答应你了，痛痛快快的掏了钱了，那在你们道上一传，我其他的子孙被绑架了，我哪赎得起呀，你爱要不要，不要的话你就撕票吧，爱咋咋地。这绑匪头目一听，行了，换了，就算我挥泪大甩卖了，我赔本赚吆喝，吃得好了下回您再来，这回算我拉一主顾。于是押着这个人质

就到现场去取钱去了。去之前呢，跟哥几个早就商量好了，拿到钱咱就跑啊，咱就花天酒地去。结果到这儿了，赎金没见着，冲出来一帮警察，直接就把他摁住了。哎呦，这个绑匪气的呀，跳脚大骂呀，你不够意思啊，不但套路出牌呀。且说这个被解救的保罗三世，他被解救以后的第一件事呢，应该是感谢一下他爷爷吧，但是不用，人家他爷爷给了他一张纸条。一看这个纸条，这保罗三世就是当孙子的彻底孙子了，他赶紧就问他爸，这是到底怎么回事。他爸就跟他说呀，320万赎金里边只有100万是你爷爷给的，其他的呀是咱们家凑的，但是这100万呢，你爷爷不是无偿提供给咱们的，是借给咱们一家子的。你现在被解救了是吧，然后呢，咱们需要通过家族信托里边的收益慢慢的偿还，而且呢还需要支付4%的利息给你爷爷。孩子，你听懂了吗？保罗三世一听，来，你冲我这边说话来，我这边的耳朵没了，你再说一遍，怎么着？我还得还钱，还得给利息，这啥呀？这是啊，忒抠了点吧。确实，这保罗呀，抠门的有点过火了。那么我们就得问了，那这么离谱的操作，这么抠门的性格，他还能成为美国首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句实在话啊，这么离谱的操作呀，这个保罗呢不是原创的，而是从家族那儿，或者说从他父母那儿继承过来的。这事儿咱们打头说起。1892年的12月15号，保罗出生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呢原本是一名律师，后来转行开了一家保险公司，妥妥的中产以上啊。所以说这个保罗一降生呢，他就算一个富二代，家里边家趁人直，倍儿有钱。你等到这个保罗11岁那年呢，他老爹呢开始买了几口油田，短短3年就成了当地最大的石油商人，赚的那叫一个盆满钵溢。按理来说，那他老爹这么趁钱了，保罗这儿吃喝不愁，万事无忧吧，下半辈子完全可以躺平吧。哎呦，一说这个话题呀，保罗就得哭啊。他爹打下的江山，他爹赚的钱跟他没什么关系。就连这孩子平时啊用这么几块钱的零花钱，都得白纸黑字的写借条，完了给别人割草坪去再还上。后来保罗他爹呀给这孩子出主意，你别给别人家整理草坪去了，你上学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到咱们家油田里边体验一下生活，完了我给你开工资不得了吗？那时候的保罗呀16岁了，他一琢磨，这是一好事啊，到了油田矿井那儿，我算这家的少爷，那名正言顺的直接就是二把手啊，我学学管理，将来接我老爹的班，行，他就给答应了。可到了那儿以后啊，这最让他给糟的呀，周扒皮看了以后都得掉眼泪。到了矿井油田，他直接成了一名最底层的石油工人，半点特殊待遇没有吧，收入更加少的可怜了。干了几天呢，他都想死，你不死的话我也跑了，我不给你干了，你这也忒坑儿子了。但是他父亲说，不干是吧，那把你所有经济来源全给你切了，将来你上大学呀甭想从我这儿拿到一个子儿啊。他儿子这没辙了，行吧，调整一下心态，好好的当这个石油工人吧，毕竟这也是一个很光荣的事儿啊，是吧。歌里边唱得好，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

好，就开始当石油工人了。即便如此啊，他每天挣多少钱呢？$3，干满12个小时，轮一次班，跟工人们一块吃一块住，这样的暑假生活呀，这个保罗这儿一干就是3年，高中3个暑假嘛。后来呢，大学毕业以后，说什么也不干了，他算彻底意识到了这个爹他靠不住。现在您知道了吧，他这个抠门就是从他家族这儿就遗传下来的。那么毕业以后他干嘛去了呢？他决定要自己闯出一番事业。我老爹干石油干得风生水起，我为什么不可以呢？想当年啊，我老爹500美金创业，我也可以呀。可问题是，今时不同往日，油价都涨成什么样了，买几口油田那可不是500美金能搞得定的。于是保罗呢找他老爹商量啊，我想要创业，我也想要做石油生意，您给我点钱吧。这不是给啊，不是要，我挣了钱了我还给您。他老爹说，要钱可以呀，多了没有，1个月100美金，以后你挣的钱呢，那个利润70%得归我，剩下的才是你自己个儿的。你看这当老爹的给儿子啊制定霸王条款。但是呢，这保罗一琢磨，除了这条道他没别的道可走啊，全盘接受了这个不平等条约，拿了他老爹的天使投资以后，四处钻井，四处打眼儿啊。经过一番寒彻骨，终于钱被他给花光了，真打不出来呀。哎呦，这把着保罗气的呀。但是他一琢磨，我有什么优势啊，我大学毕业呀，我有技术，我有知识啊，那我得雇佣专业的人才呀。于是他把这个启动资金呢花在找专业人士上。列位您别说啊，人才啊这是第一生产力。1915年的一个冬天，一个地质勘测家就告诉保罗说，有一个农场即将拍卖，那个农场啊出石油的可能性特别大。保罗一听高兴了，这回保准了，我把它买下来吧。可问题是钱都花光了，没钱怎么办呢？这孩子遗传了他爹的商业头脑了，别的没有，商业心眼特别多。他是委托了一个银行的哥们儿代替自己去投标。很多竞争者一瞧，哎呦，银行的那谁谁谁去竞标了，我们从银行还得贷款呢，不能招惹他呀，谁敢不给面子，都自愿退出了。就这么着，这块地呢就让这个保罗给拍下来了。花了多少钱呢？区区$500。你看跟他爹想当年白手起家的剧本如出一辙。然后保罗这儿集结了一大批的专业人士，成立了一家公司，准备在这儿就开采石油啊。可问题又来了，这保罗这儿啊又傻眼了。他发现自个儿的钱呢都已经花光了，没钱买机械买装备，那就没钱挖井。一般人遇到这种困难就歇菜了，但是保罗这儿不甘心，找老爹去吧，我老爹那儿什么装备都有，我花钱租这总行吧。这次呢他老爹确实讲了情面，愿意租给他。但是呢又出了新的霸王条款了，说将来你那公司70%的股份我得占着啊。你说这不是离了大谱了吗？保罗一琢磨没辙了，行了，你占70%我接受。他暗暗的咬牙发誓，你等我赚够一部分启动资金了，我怎么着都得抄了你，我再也不愿意寄你篱下了。好在这一回呀，幸运女神终于眷顾他了，他很成功的就开采出了第一口油井，而且不是普通的油井，是那种超大杯的，一天就能产700桶油的那种。按照这个产量下去，将来超越他爹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哎呦，每天的挣钱，这日子真得劲呐。他这正得劲着呢，得知一个噩耗，因为他老爹占了70%的股份，人家一转手啊把这油井给卖了，把那个利润呢只给他儿子，就是给这个保罗呀30%，$11,850。行了，你也别躺着挣钱了，这是你拢共赚的啊，滚蛋吧。保罗一瞧，好，您这杀鸡取卖是吧，行了，我有这$10,000+，以后我也不靠你了。最让保罗生气的是什么呢？油井刚卖，那个石油价格飙升，很快就翻了一番。大家伙都说呀，哎呦，这油田卖的不是时候啊，要留在手里边那不是躺赚吗？可凡事没有如果呀。而这个保罗呢，他也不惋惜，因为他知道凭那个油井你就是赚1亿跟自个儿没多大关系，全都让老爹给薅走了。
这回我拿着这10000多美金呢，我去闯一番天地去。他这儿一点没闲着，因为他知道了地质学在石油开采当中的重要性，不再凭借经验和感觉了，要利用这知识的力量。当时呢，正好是一战打起来了，保罗他是拼命的搜集和石油行业相关的行情信息，然后再把这个消息卖给投资商，主打的就是赚一个中间商的信息差价。就这么着，他又凭借着这10000多美金呢，积累起了一笔原始的财富。后来他得到一个特别牛的消息，说是在库欣油田北边和西边的红土地下可能有一大片的油田，而这是没人发现的，妥妥的蓝海呀。保罗一听当机立断，下血本给他买下来，给我挖，使劲挖，我要超越我老爹。而这一波呢，又让他给赌对了，富贵险中求，让他求着了。几个月以后，这保罗在那个地方就发现了比斯油田，因为手里边还有钱呢，不用找老爹租设备了，干劲十足啊，越挖越带劲呢。随着一口又一口的油井喷发，短短的5个月，这保罗就赚到了100万美元呢。而这一年呢，他才24岁。那这时候的保罗呢，要钱有钱，要事业有事业，油田那是躺着赚钱的行业，只要没枯竭，天天都在进钱数钱。按照这个逻辑发展呢，只要保罗这儿不松懈，很快能赚上一个小目标，赚上他1亿。但是很快呢，年仅24岁的保罗在事业的上升期，他提前退休了。他觉得100万美元完全够自己花一辈子了，还这么卷干嘛呀？哎，躺平了，不干了，使劲的玩，使劲的造啊！我环游世界，享受生活呀，什么香槟呐、美女呀，使劲的玩啊，吃啊，喝呀，造啊！进餐馆他不看标价，鱼香肉丝、宫保鸡丁、木须肉，上吧。可是很快他就发现，每天这种混吃等死一点意思也没有了，最后愣是让他给玩腻了。他决定怎么办呢？东山再起，重新的杀回石油行业，做大做强，再创辉煌。不得不承认，这保罗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1921年的时候，他在圣菲斯普林斯买下了一块山地，这回呢，他又是获得了内部消息，别人都在挖沙地的时候，他抢先的开疆拓土，而这回呢，他又踩在了风口上。1923年的时候，这块地的年产石油总量达到7万桶以上，保罗这儿一下成了石油界的名人了。没办法，低调了，就是这么有实力嘛，就是这么有钱，运气也好啊。可就在保罗这儿沾沾自喜的时候，他觉得这回我老爹总得承认我的价值了吧。只可惜1930年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啊，留下了1000万美金。这1000万怎么分配呢？给了自个儿媳妇儿950万，给他这个儿子，就是给这个保罗呀，50万。保罗这气得不行不行的，他倒不是缺钱，就是缺乏父亲对自己的认可，父亲对自己的爱。你真把我当外人啊，你这么玩是吧，你等着，我让你看看我能挣多少钱。不久之后，美国金融危机的势头越发严重，无数行业陷入低迷，石油业也不例外。很多石油公司的股票一跌再跌，这股票啊不断的被抛售。保罗身边的朋友呢也劝他，你稳住啊，别浪。但是保罗却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呀。他早早看好了2家石油公司，十分的值钱，原先一股3美元，现在一股4毛钱。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啊，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啊。他想出手买吧，他老妈拦着他，孩子，我现在瞧你眼睛都是红的，你稳一点行不行啊？不行，不听，谁也甭想拦着我，我这回啊，我要发大财了。他一点一点的想把这2家公司的股票全部买入，然后实现终极目标，把这2家石油公司给收购了。但是钱不够啊，向银行贷款，贷款了300万美元。然后就见这个股票啊，没有像他预期的一样，反而是一落千丈。不是曾经降到4毛吗？接着往下降，降到多少呢？9分钱一股。哎呦，这下这个保罗呀，可是摔惨了，自己一切的资产全抵押了，可能下半辈子也缓不过来。关键时刻，保罗这儿终于体会到了一把亲情，当妈的心疼儿子，
把所有的遗产通通的贡献出来，帮他儿子渡过难关了。有了母亲的帮助，保罗这儿有如神助，然后呢不断的扩大股权，终于成为这两家企业的实际控股人。按理说这时候呢就真正的财富自由了，但是在强大的投资眼光之下，他又把目光瞄向了中东。他认为这一块呢未来一定是世界的油库。当时没有人看好他的决策啊，但是这个保罗呀力排众议，直接调来直升飞机，带着专业的人士在飞机上往下观察地貌。最终他是选中了一块位于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之间的沙漠，准备进行开采。开采了5年，投进去4000万美金，但是只开采出了很少量很少量的劣质油，跟正常的原油相比，劣质油没法提炼，半毛钱的价值都没有。眼瞅着这个

罗呀又快破产了，又该坚持不住了。但是等到1953年2月10号，这片不被看好的土地上忽然就发现了油砂层了，紧接着疯狂地往外喷油啊。短短一个月，保罗石油公司的股价那是打着滚的往上翻呢。而且根据专家的保守估计，保罗油田储油量是在13兆亿桶以上。就这么着，到了1957年的时候呢，65岁的保罗一举就成了美国首富了。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了，他终于能够发泄自个儿的情绪了。啊，我老爹不是不看好我吗？不给我投资吗？不给我钱花吗？你瞧瞧你儿子本事不本事，厉害不厉害？但问题是，他从他老爹那儿继承的还有对于亲情的淡漠。他可能也在琢磨呢，如果从正方面来讲，如果我老爹对我特别好啊，要风给风，要雨给雨，要钱就给钱的话，我自己折腾不这么大呀，这是一种挫折式教育啊。所以在日常生活里边，他对亲情也很冷漠，对他的儿子，对他的孙子，那也是使劲的抠啊。保罗这一生结过3次婚，有5个孩子，其中他最喜欢的呢是他的小儿子提姆。他多次在外人面前声称将来接班的就是这个提姆，可不幸的是，提姆在5岁那年就患上了脑瘤了。按理说啊，就以保罗的财力，那是不惜一切代价治疗啊。但是您猜他怎么做的呢？因为嫌弃医药费太贵，他一再的拖延手术，甚至打算放弃治疗。最终他这个最爱的小儿子提姆12岁就去世了。而当时呢，保罗正在英国出差呢，随便买张飞机票就能飞回来呀。但是他以路费太贵为理由，不参加最心爱的儿子的葬礼。对最疼爱的小儿子尚且如此，对其他那4个儿子那就更不用说了。对他们的教育只有打压，不鼓励儿子们就算了，还是恶语相加。尤其是对大儿子乔治，甚至表现出来的呀就是有点厌恶了。哪怕乔治结婚，他这当爹的这个保罗呀没有任何表示，连一句祝福都没给。后来他大儿子患上抑郁症，决定自杀。有一天呢，他大儿子下班了，服用了大量的毒药以后，一把尖刀捅进自个儿胸膛，死了。保罗对儿子如此，对孙子们就更苛刻了。就刚才一开始给您提到的，他那个孙子被绑架了是吧？等到他孙子安然无恙的回来，保罗心疼坏了，不是心疼别的，是心疼那个赎金呐。他把所有怨气都发泄到这个孙子身上，连他孙子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后来他孙子也得了抑郁症，开始自暴自弃，还染上毒瘾。20多岁眼睛就失明了，后来中风坐上了轮椅。对于家族成员这一系列的悲剧，保罗这儿是无动于衷啊，因为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怎么守住自个儿的巨额财产上。保罗的晚年呢，可以说深刻地诠释了守财奴这3个字。为了省几块钱电费，他把公寓楼外边外线电话全给撤掉，只在大厅里边安装1部电话，还是投币的。之所以这么干呢，是防止这个佣人保姆啊偷偷往外打电话。这还不是最狗血的，这个保罗呀，因为他有钱嘛，在外边有100多个情妇。可即便如此，对待情妇啊，他也是很抠门。外出约会的时候跟人家 AA， 嘴上跟人家承诺将来呀你会得到我的遗产的，但是在真正的遗嘱当中，他留给每位情人的钱少到发指，有的人呢只能得到区区的几十美元。但是这些情妇们信了他的鬼话了，就盼着他死了，完了我去分遗产去，他说过给我多少千万多少百万。其实这些姑娘哪知道啊，这老头真死了呀，你就能得到几十美金，这还不如跳钢管舞去呢。所以江湖人送这个保罗一个绰号，叫世界上最富有的吝啬鬼。要说保罗这一生呢，唯一不抠的一件事儿，就是对于艺术的热爱。他对雕塑啊、古典美术啊颇有研究。为了表达对于艺术的热情，1968年的时候，他是斥巨资建成了保罗·盖蒂博物馆，里边收藏了欧洲的绘画、素描、雕塑、手稿、装饰艺术、摄影作品。而且这个博物馆呢是永久免费的。不仅如此，1976年的时候，保罗在临终前宣布，他要把全部的财产，就是33亿美元，把这里边的22亿捐给博物馆。而他最后呢，留给每个儿子。

的遗产，您猜猜多少啊？他身价是33亿，捐给博物馆呢22亿，给每位儿子留下多少遗产呢？500。我说500万吗？也不少了。不是，没有万啊，就是500美元。这放在中国呀，也就买辆电动车的钱。所以说，这保罗跟他爹想当年的操作，那是有过之无不及呀。当然了，他家族呢能够继承他的那个油田啊，可是他的儿子们死的死，残的残，最终由他最不看好的儿子格登继承了家业。结果这个格登呢，文艺青年，最大的愿望就是不上班，使劲糟钱。1984年的时候，格登以100多亿美元就把家族产业给贱卖了。至此，保罗建造的石油帝国就被他亲手给毁掉了。你看这老爷子过的这一辈子啊，刚开始呢被他老爹算计，他老爹教会他的不是亲情，而是利益大于天，只有金钱才最靠谱。对于其他人，哪怕是亲儿子亲孙子，也要永远保持警惕。可是到头来呢，亲人们纷纷散去，家产也被毁掉殆尽。那么他临终的时候会不会琢磨这辈子到底活了个啥呢？这个答案让他自个儿去寻求吧。

0: 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您说一个银行倒闭的故事，也就是著名的巴林银行是怎么样被一个职员给搞垮的。
7: 年轻的巴林创立银行14年，原始资金却缩水了3/4，可英国众多巨头公司却为何对他青睐有加？美国的一项什么决定让英国的巴林银行名声大噪？就在他的威望如日中天之际，究竟是谁犯下了哪些错误，打破了他迈向第三个百年大银行的梦想？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巴林银行的覆灭。

话说早在1762年，刚满22岁的英国人弗朗西斯·巴林，他跟他兄弟一块儿啊，创立了一家叫约翰和弗朗西斯·巴林的公司。这家公司就是巴林银行的前身。一开始的初始资金呢，只有1万英镑。当然那时候1万英镑挺值钱的，可是对于银行来说呀，这起始资金并不多。年轻的巴林先生一开始啊，也并不熟悉金融业务。创业14年，最早的1万英镑的初始资金呢，它涨到多少呢？没涨，还缩水了，只剩下2500英镑了。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他大胆而且自信的投资交易方式却引起了业内的关注，包括像英国皇家交易保险公司这种巨头啊，对他都是另眼看待，开始让他有机会进入伦敦更高层的金融圈进行博弈。巴林呢也没有浪费这种信任，他的巴林银行对普通客户的借贷压根就没什么兴趣，而是一直青睐那些最刺激、最冒险、回报也是最高的顶级的舞台。比方说如何深度的介入当时英法战争背后的金融博弈，也就是给英国政府提供商业贷款。这个在旁人看来啊，不可理喻，英国打的是谁呢？不可战胜的拿破仑军队，你去给英国提供贷款，那你这赌博也有点缺心眼儿啊。哎，你还别说，这种风险极高的投资伴随着大英帝国的崛起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尝到甜头以后，巴林银行的冒险触角就开始遍布全世界，从英吉利海峡到伊比利亚半岛，从意大利到西印度群岛，从印度到北美，反正哪有资金需求他们就出现在哪儿，通过敏锐的眼光和冒险的精神获得丰厚的利润。那真正是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好几年。1803年的路易斯安娜购地案再一次让巴林银行名声大噪。那年年轻而且雄心勃勃的美国决定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娜。那块地的面积大概是214万平方公里，几乎等同于当时美国的国土面积。1500万美金的买卖放到现在呀，咱一瞧肯定是无比划算的。您别忘了，咱们中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他这花上1500万就买了法国那边的214万平方公里，这钱花得太值了。可是我们又必须得承认，这笔款项在当时来说呀，那也是一个天文数字。更为关键的是，美国人并不是直接付钱给法国人，而是通过一家中间银行以购买国债并且转让的方式来完成这笔交易，提供中介服务并且抽取极大利润，当然也会冒到很大风险的这家银行就是巴林银行。事实上，美国人买地的这笔款项进入拿破仑的腰包以后，大大的充实了他的军费库，间接的为他之后横扫欧洲奠定了基础。所以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的欧洲国家都骂这个巴林银行，怎么回事啊，你助纣为虐呀。但是对于银行家来说，我只注重利润，你少跟我扯那个利根楞。后来这个拿破仑不是打败了吗？滑铁卢之战惨败以后，欧洲各国对法国开出了巨额的战争索赔，那站出来给法国提供赔款贷款的还是巴林银行。这时候欧洲很多国家也都说，有担当，够哥们儿。当然这时候的创始人巴林已经过世了，但是巴林银行的威望已经是如日中天。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英国、法国、普鲁士、俄国各国代表都表示说，巴林银行提供的担保是我们愿意和法国签订和平条约的重要保障。作为一家名声卓越的英国本土银行，巴林银行当然很早就介入了英国的政府的事务，他们理财的能力深受英国王室的深爱，并且呢，由此开始和英国王室成员联姻。尤其是二战期间，英国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他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啊拍卖了大量的资产，负责操盘的还是巴林银行。作为回报呢，巴林家族的5位男性被英国王室封爵了，3个男爵2个伯爵，这是史无前例的。而1988年巴林家族获得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所颁发的杰出成就奖。进入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顶着英国王室信赖合作伙伴的光环，巴林银行啊继续在全世界扩张。仅仅是1994年，他先后在印度、巴基斯坦、中国、南非，在很多国家地区开设办事处，并且把亚洲和拉美这些新兴

家作为业务的主要增长点。截至到1993年的年底，巴林银行全部资产大概已经达到了59亿英镑。1994年税前利润是 1.5 亿美金。它的核心资本在全球1000家大银行当中排名是489位，就是排在中间的位置吧。这家已经拥有200多年历史的英国老牌银行正计划进一步加快前进的步伐。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啊，他们要迈向的第三个百年大银行之梦很快就要被打破了。打破他们梦想的人的名字叫尼克里森。如果说在巴林银行光辉历史上只留下两个人的名字，第一个肯定是创始人巴林先生，而另外一个呢，就得是这个尼克里森。如果只允许留下一个名字，那么创始人得去掉，得留下他的名字。按照世俗的眼光来看呢，尼克里森应该跟这么大的银行没有很大交集。他呀，在1967年出生于英国典型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父亲是泥瓦匠，母亲是护士。他呢，按照普通人的这个轨迹上学成长，学习成绩呢一直不咋地。小学毕业的时候啊，有六科成绩，英语、文学和历史分别得了 C 和 D， 数学 F， 也就是不及格。这样的成绩呢，他是没法进入到优秀的中学的，上不了重点中学，所以他进入了一个类似于财务会计的职业学校。18岁毕业以后，进入了一家私人银行，负责结算纸质支票、代记和借记这些基础的工作。他没上过大学啊。那么1987年工作了两年的尼克里森，他跳槽到了摩根士丹利银行的清算部，也就是参与后台清算和结算上市衍生品交易。20岁的尼克里森，他应该是展现了相当不错的才华和能力，因为他当时的年薪呢，已经有2万英镑了。这个跟同龄人相比，那简直说是鹤立鸡群。但是尼克里森野心特别大，他不满足于现状，两年之后啊，又跳槽了。跳槽到了巴林银行，他加盟巴林银行的时候，年薪是1.2万英镑，这是降薪跳槽。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认为在巴林银行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他一直想成为一名交易员，因为那也会给他带来更多的提成和报酬。更何况，你这个中专毕业，一年就能挣1.2万英镑，这个也不丢人呐，工资很高啊。勤奋并且拥有野心的尼克里森很快就证明，这份薪水对我来说太低了。怎么证明呢？他加盟巴林银行后不久，就跟其他的四名结算专家被派往中国香港，负责调查雅加达分部的后台账目。而这个尼克里森呢，凭借自己的专业经验，找到了雅加达账目的大量漏洞，为总行挽回了一笔极为可观的损失。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巴黎银行总行非常庆幸啊。哎，你看我们找到这么一位专家啊，对这个尼克里森呢另眼相看。之后的几年他一直是兢兢业业，很快凭借自己出色的专业能力就崭露头角。到了1992年的时候，巴林银行为了加强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以及赚取更多的利润，决定在新加坡开设期权和期货办事处，在新加坡的国际金融交易所进行执行和清算交易。那么谁来做这个期货和期权部门的总经理呢？巴林银行的高层啊，不约而同地想到尼克里森了。才25岁的尼克里森，他就走马上任，成了巴林银行驻新加坡分部期货与期权部门的总经理兼首席交易员。他到任以后工作情况怎么样呢？哎，他完全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就在去的第一年，凭借他大胆的投资和冒险的野心，他就给巴林银行挣到了1000万英镑，相当于这家银行当年全年利润的10%啊。一时之间，尼克里森是声名鹊起，在业内啊，他有一个外号叫不可战胜的里森。而他当年的年薪呢，已经升至了5万英镑，另外还领到了13万英镑的年终奖金。你看，英雄不问出处，尼克里森这儿出身普通，逆天改命，跨越阶层。而这一年他才刚刚25岁，未来肯定是前途无量啊。当然搞金融的在金融领域啊，这是风险极高的。未来呢，这是一个中性词，因为未来总是充满着不可预知。尼克里森他的崩盘

0: 那开始呢是从一个账号，在巴林银行新加坡分部有这么一个99905的账号，专门是用来处理交易过程当中因为疏忽所造成的错误。因为银行的很多交易当中难以避免出现错误，比如说把买进手势误解为卖出，再比如说购买价位出现了差错，或者是购买时间提早了延迟了。那么一旦发生了当场或者是短时间内不可挽回的失误，就应该把这项错误呢转入到这个专门记录错误的账号99905。但是不久之后啊，总部呢给这个尼克里森打电话，说你们分部那儿啊重新设立一个这种账号吧，有错误的话你就存到那个新账号里边向总部汇报就行了。哎，尼克里森这就照办了。可是不久之后总部又给他打电话，说总部的电脑已经全新升级了，性能加强了，不需要另外新设账号了，你就还使用原来的99905就行了。尼克里森一听啊 OK， 可就没人关心尼克里森新设的那个账号他注销没有啊。列位，没有，他把那个账号设定为了88888，因为他知道在华人文化当中这个八呀是吉利的数字。列位，这个后来被全世界金融界所熟知的88888账号并没有成为尼克里森的聚宝盆，而是变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无底洞了。第一单错误出现在1992年7月17号，里森手下一个姓王的交易员呢犯了一个错误，把客户富士银行所要求的买进20份日经指数期货给错误的操作成卖出了。如果要纠正这个错误，那就需要买回40份合约，按照当天的收盘价计算，这一笔损失就是2万英镑。那这种损失呢应该立刻报告给英国总部，或者是提交到总部要求的99905账号上。但是李森呢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把这个错误放进了58那个总部并不知道的账号里边。这么做可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他怎么琢磨的呢？如果日经指数在之后几天连续下跌，那么他有机会弥补这个错误。可没想到日经指数反而是上涨了200点，致使原来那个失误不是说赔2万吗？好，这回赔6万了。而李森一年的薪水那也才5万英镑。紧接下来第二单错误接踵而至。按照李森自个儿的说法，犯错的是他的好朋友，同样是交易员的乔治。这个乔治当时呢刚跟他媳妇打完离婚，沉浸在痛苦当中，以至于啊尼克里森命令他卖出100份期货交易，他理解错了，给买进了。这一单损失是多少呢？不是2万，也不是6万，而是高达800万。那可是1992年的800万英镑啊。你如果说赔了6万，顶多呢被点名批评，如果是800万英镑，那别废话了，你们俩都给我收拾行李滚蛋吧，炒鱿鱼。您可以这么想啊，头一年25岁的尼克里森为什么脱颖而出呢？他给总行赚了1000万英镑，这是这个银行全年利润的10%。好，这转过年来一下赔进去800万，那肯定是不死脱层皮呀。但是呢约翰里森呢没有把这个事儿上报，他用暗箱操作想要弥补这个大窟窿。毕竟他手里有那个化腐朽为神奇的58的账户。从1992年的年底开始，尼克里森就已经在豪赌了。他利用58这个影子账号进行了一系列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操作。赢了呢就填补亏空，输了就继续扔到这个账号里边。这是特别违规的呀。但是呢尼克里森他呀既是负责交易又负责清算，他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所以说巴林银行的资产在神不知鬼不觉的状态下完全由这么一个赌徒全盘掌控着。
1: 就在尼克里森暗箱操作之时，巴林银行的监管机构为何没能及时发现这些致命的漏洞？巨额亏空被填平之后，尼克里森又进行了怎样一场豪赌，最终导致巴林银行走向终结？被捕之后的他受到了怎样的惩罚？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巴林银行的覆灭。
0: 尼 尼克里森，他呀既是负责交易，又负责清算。

说难道巴林银行没有相关的监察机制吗？当然是有的。事实上，巴林银行啊，有无数次的机会发现尼克里森的问题，哪怕其中任何一次能够引起高度重视，那么这个全世界银行界的经典案例就不会发生了。但是巴林银行没发现，或者说他们觉得不可能。一方面呢，尼克里森之前就有骄人的战绩，蒙蔽了很多人的眼睛，主角光环嘛。另外一方面呢，巴林银行的监管执行存在巨大漏洞，很多规则如同是一纸空文，没人去认真执行。当然了，巴林银行总部啊，不止一个人曾经提出过对于新加坡分部账户资金的质疑，但是都被尼克里森用最简单的手段给蒙混过去了。什么手段呢？他伪造了一张花旗银行5000万美金的存单，去解释账面上为什么有5000万的亏空。查账人员也不傻，你把这存单拿过来，我看有吗？这拿上去了，哦，有。你去检查检查是真是假呀？有就行，不用检查。你这不要亲命吗？因为尼克里森这儿，他这个新加坡的窟窿太大了，他不断的要求总部给新加坡分部汇款，高峰时期呀，每天要汇过来1000万美金。可是就没有人质疑你拿这么多钱去干嘛了，用在哪儿了。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啊跟我的感觉一样，这个尼克里森胆儿也太肥了，那个年头的好几千万美金呢，你怎么能把这个窟窿给填上呢？列位，如果您也跟我这么想的话，我告诉你啊，咱都想错了。因为过了没多久啊，这个尼克里森呢就利用自己大胆的操作，在市场上纵横搏杀，竟然把这好几千万的这个大窟窿给填上了。不仅是填上了啊，还略有盈余。也就是说，他那个5个8的账号上啊，所有的那些错误啊、亏空啊，都被他给堵上了。要不怎么说人胆儿肥呢，是吧？人有这个本领啊。其实这时候就已经是上岸了，解套了，应该就没事了吧。但是您别忘了，正是因为这样的举动，就让尼克里森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果然，

这170万又放到这个5个8的账号里边，没关系啊，好几千万我都能赌上，这170万不跟玩似的。结果玩脱了，一泻千里。1974年7月，5个8账号的亏空又超过了5000万了。说这时候的尼克里森是不是很着急呀？列位，麻木了，他就好像一个提现的赌徒，完全失去了对市场的正确判断，只是不断的加注，就希望啊，我赢一票大的，把这个亏空给他填上，然后我就彻底歇手，或者说我再赚的更多。讽刺的是，1994年12月，巴林银行在纽约举行了一个金融成果会议，从全世界各地分行赶过来参加会议的呀，有200多名的高管，他们依然把这个尼克里森当成是英雄，对他报以了长时间的鼓掌。后来这个尼克里森呢，他就决定孤注一掷，压到日经225指数上。1994年下半年开始，日本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作为参与日经指数交易的老手，尼克里森对于日本经济回暖抱有很大的信心。事实上，他身上背负的巨大压力也迫使他呀，必须是往死里边压一回。但是1995年1月17号，这天发生了一场突发事件，彻底击碎了他的梦想。因为那天呢，日本关西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就是著名的阪神大地震呢。紧接下来，日经225指数直线下跌，1月23号更是暴跌了1055点。如果这时候赌徒尼克里森他还能够及时刹车的时候，这事儿啊还有挽回的余地。可这时候他已经是赌红了眼了，完全失去理智了。他动用了手里边所能动用的全部资金，又买进了30000份的日经指数合约，他想要凭一己之力去影响市场。此外呢，不断向伦敦总部索取资金要补仓。到了2月10号，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自从1984年以来所创立的一个记录就被这个尼克里森给打破了。他代表的巴林银行手握着55000份的日经期货以及20000份的日本政府债券合约，都在那个88888里边呢。1995年2月23号，尼克里森终于遭遇了最后的不可逆转的暴击，日经225指数降到了17885点。此时这哥们儿已经给巴林银行造成了将近14亿美金的亏损，

0: 1995年2月27号，英格兰中央银行宣布了一个震惊全世界的消息，拥有着230多年的英国商业投资银行巴林银行因经营失误而倒闭了。全世界金融界对这个消息那都是缺乏思想准备的，下巴都惊得摔地上了。东京股市英镑对马克的汇率立刻跌至了那两年的最低点，伦敦股市随之出现暴跌，纽约道琼斯指数下降了29个百分点。列位，29%啊。而在此前，也就是2月23号，尼克里森留下一张纸条，带着妻子啊匆匆地逃离了新加坡。纸条上只写了三个字，叫对不起，当然这是翻译过来的啊。如果是原文的话呢，你也知道 I'm sorry， 甚至一个单词就够了， sorry。 我的天哪，14亿美金，你 sorry 一声，这个操作够骚的。当然马上呢，他在德国就被捕了，随后被引渡回了新加坡。那该怎么判他呢？人家只承认两项罪名，第一，通过伪造文件等手段欺骗银行审计人员，第二，欺骗新加坡交易所。这两项罪名啊，导致他在新加坡的监狱里边服刑6年半。1999年的7月份，32岁的尼克里森因为身患直肠癌被保外就医了，但是最终呢，人家顽强地活下来了。他在监狱里边啊，还曾经写了一本自传，这本书的名字叫《流氓交易员：我是怎么搞垮巴林银行和震撼世界经济的》。这本书卖得还不错，版税也挺高。出狱以后呢，尼克里森建立了自己的个人网站，并不讳言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他还应邀出席了不少的演讲活动，讲述自个儿亲身的经历和教训。他还完成了大学心理学学位的研读，并且在业余时间呢，还是在从事股票交易，当然只能用自个儿的钱了啊。值得一提的还有另外一个倒霉蛋呢，就是那个巴林银行。新加坡在1995年10月17号公布了一份有关于巴林银行的报告，报告里边啊有这么一段话，叫巴林银行集团如果在1995年2月之前能够及时的采取行动，那么他们还有可能避免崩溃。截至到1995年1月底，即使已经发生重大损失，而那些损失呢，毕竟也是最终损失的1/4而已。如果巴林的管理阶层直到破产之前仍然对这个5个8的账户一无所知，我们只能说他们一直在逃避现实。那么最后呢，咱们再来说这么一个尾声以后的尾声。1999年，根据尼克里森自传所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而当时啊，经济半小时呢曾经做过一个采访报道，就是说巴林银行破产以后，这个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彼得诺里斯啊，他买下了一个小电影院，当起了影院老板。那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呢，电影院的放映员跑过来告诉诺里斯说，有一个人呢长得特别像尼克里森，就坐在这个观影席呢。放映结束以后，全场灯光亮起，诺里斯仔细一瞧啊，可不是吗，就是尼克里森呢。可是后来尼克里森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时候否认了这个说法，他说电影上映的时候啊，我自己举办了一个私人观影会，我是邀请了诺里斯，但是他来了很早就退场了。事实上两个人见面的话也没什么话可说，能说什么呢？4年过去了，两个人的身份呢，职业呀，完全改变了，而那家拥有着200多年历史的老牌银行却已经是烟消云散了。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在河北，听世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拉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有的跨越，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4: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9: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4: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10: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4: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11: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4: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2: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4: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3: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4: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3: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15: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

0: 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2: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3: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4: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3: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5: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6: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7: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8: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0: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9: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9: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10: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

0: 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0: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4: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5: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4: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6: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4: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7: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8: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10: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即不停，轮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9: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

0: 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三餐吃的好。
2: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0: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3: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仁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7: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6: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7: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4: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4: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4: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4: 热搜热评。四川万源市有一家养生店，每天早上7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分四场会议，每场50分钟，来的都是老年人，进门先领4到5个免费鸡蛋，鸡蛋不白给啊。接下来50分钟里，讲师周某就开始他的表演了。他说现在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这么多，得心梗得脑梗的人这么多，而且越来越年轻化，每个人都有血栓。他推销一款叫血清酶的产品，进价110元一盒，成分就是什么纳豆冻干粉、灵芝粉啊、牡蛎肽，就说白了就是一款普通的调味饮料。但是周某说呢，这是真正能够消栓溶栓的产品，是能够救命的产品，是我们每个家庭的必需品。他做的那个 PPT 上还写着，血管堵塞70%才会出现不适，头晕呐、糖尿病啊、脑梗塞啊、什么胃肠功能失调啊。如果你试过了别的方法都没有解决，就可以吃我这个血清酶了。现场还播放所谓的回访视频啊，有人说这血清酶治好了自己的脑梗啊，治好了老伴儿的深静脉血栓，有透析的病人说肌酐指标都开始下降了啊，如果服用之后出现了耳鸣啊、昏睡呀、拉肚子呀、眩晕呢、呕吐啊，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说这出现这种现象就是真正的好转了。如果身体长时间不适，讲师也有自己的说法，说那跟血清酶没关系应该考虑是否身体出现了其他疾病，因为即使不吃血清酶，我们人也会生病。进价110，卖多少钱呢？执法人员没有公布具体的售价，但是同类骗局中，成本几十块钱的普通产品，卖到成千上万的也比比皆是这套收割流程早就是一套成熟的流水线了。第一步，引流。免费鸡蛋，免费体检，免费理疗，在小区门口、菜市场、公园摆摊儿，老人想着那不拿白不拿，一扫码一登记你的姓名啊、电话呀、年龄啊、健康状况全交出去了。第二步，建群，拉进微信群，每天发什么养生知识、问候消息，一口一个叔叔阿姨有的可能还叫爸爸妈妈，叫的比亲儿子亲闺女还亲。有老人领完鸡蛋之后，一年内接到300多个骚扰电话。你以为只是拿了几颗鸡蛋实际上你的个人信息已经被打包卖掉了。那么到了第三步，就洗脑线下会销或者私域直播，虚构病患案例，夸大产品功效， 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曝光的案例中，有商家把普通的维生素吹成了得过诺贝尔奖的神药。还有深圳宝安区查处的案件中，普通的蜂王浆、纳豆糖果被包装成了抗衰老和溶栓的养生神药。那最后一步收割你了，什么会员特惠啊，就剩最后几份啊，今天不买就没了啊，就给你制造焦虑，让你赶紧下单。那为什么这些套路就屡试不爽啊？因为它精准击中了老年人的三重软肋。首先就是节俭心理，对吧？老一辈人过惯了苦日子，对免费的小礼品格外看重啊，几颗鸡蛋、一袋洗衣粉、一桶食用油，就能轻易地降低心理防线。那么第二个就是情感空虚，不少老年人子女不在身边，日常缺少陪伴，销售人员这态度大，那叫一个热情啊，言语相当亲切，用低成本的情感关怀换取了信任。那么第三个就是健康焦虑，老年人七八十岁了，你说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自己的身体啊。免费体检、养生讲座，他直接瞄准了这份焦虑，让他们在为自己好的心理下就主动交出钱包了。所以在这儿还得就是不厌其烦地提醒老人们，那第一啊，凡是宣称包治百病的那都是骗子，保健食品不是药品啊，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那些说能治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全是虚假宣传。第二，天下没有免费的鸡蛋啊，几颗鸡蛋的背后是几千上万的投资啊，免费的东西往往最贵。第三，别轻易交上自己的个人信息啊，什么扫码领鸡蛋、登记换礼品，你的姓名电话可能下一秒就被打包卖掉了。最后提醒子女们，多给老人打打电话啊，常回家看看。骗子之所以能趁虚而入，恰恰是因为他们填补了本该属于你们的位置。就没事的时候啊，多跟父母聊聊这些套路，帮助老人们守住养老钱呢。
5: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4: 热搜热评。在社交媒体上啊，有家长晒出了厚厚一叠打印出来的暑假作业，打印出来的。有人表示说，孩子就回了一趟农村老家，就怕家长群里临时有电子作业需要打印。据超新闻报道，连暑假出游啊都出去玩了，说有家长都带上了便携式打印机。哎呀，这孩子都放暑假了，难得的放松一会儿，家长还要打印作业啊，供孩子练习啊。这当中不排除有些家长是自我加压，在暑假期间也依然鸡娃，但更多呀还是学校在线上群里留的这个电子版作业。无论是日常学习还是寒暑假里，家长打印作业这个话题隔三差五啊，它就会引发一波讨论啊。很多家长都在吐槽啊，自从孩子上了学了啊，家里第一件要置办的大件的不是书桌子，是打印机啊，因为老师总在微信群里啊、钉钉群里啊发作业啊，动不动就是几十页的电子版，那家长得赶紧打印出来，孩子才能写呀。就按理说呢，这个双减政策2021年推出来的，这都四五年了啊，五六年了，都实施这么久了，学生的作业负担应该越来越轻啊，怎么反倒让家长多了这么多麻烦呀？有媒体报道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呢，首先是一科一辅这个政策被机械的执行了。什么叫一科一辅啊？就按规定啊，每个学科每个学期只能推荐一种教辅材料，本意就是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可有些地方的教辅目录啊更新慢，种类少，它有点跟不上教学的实际需求。老师们挺负责，想找一些更适合的题目给学生们练练，又没有办法额外的征订教辅书，一科一辅嘛，啊，对吧？那怎么办呢？只好拿起手机对着教辅书咔咔的拍照，然后发到群里让家长打印出来自己练去吧。那么其次就是学校的管理出了问题了啊，就有些学校呀，为了规避违规布置作业这个风险，严控校内的打印量啊，这是有指标的，你不能超标。这老师想印点自己编的习题，得找那个签字那个审批的啊，流程特别繁琐。于是呢，老师们图省事儿，干脆另辟蹊径，把布置作业的任务通过微信群啊、钉钉群呢，就转嫁给家长了。自己倒省事儿了，家长却遭了殃了。 更让人无奈的是啊，线上群啊，甭管是微信群还是钉钉群，它是监管的盲区，它不容易监管掉啊。就这个教育部门明令禁止说不能通过手机布置作业啊，可这微信群钉钉群它是封闭的呀，你督查人员很难实时的监控里面的消息，对吧？老师在群里布置作业就像是在隐蔽的角落里操作，违规成本低啊，自然就屡禁不止啊。你看这打印机成了学习标配了，对家长来说它不仅仅是个经济负担，那更是精神消耗啊。啊，白天上班够忙的了，晚上回到家盯着群叮一响，一看着作业赶紧打印出来，生怕漏了第二天孩子没交作业挨批，对吧？这对学生来说呢，这非但没有减负，反而可能增负，对吧？尤其是放暑假了，这出门难得玩会儿旅旅游，还得惦记着作业。哎，更值得警惕的是啊，就这种做法它模糊了家校的责任边界啊，布置作业提供学习资料啊，本来就是学校和老师的职责，现在成了家长的分内事了啊。家长被迫从教育的参与者变成了免费的打印员、作业的监督员，不仅增加了陪学的成本，也加剧了教育焦虑。毕竟不是说每个家庭都买得起啊，这个都舍得买的打印机，不是每个家长都能随时随地的盯着手机。打印机成了教具，微信钉钉成了黑板了，这显然是违背了双减的初衷，也背离了教育的本质啊。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只靠家长吐槽，老师其实也挺冤啊，得从根上着手。一方面教辅管理得更灵活一些啊，教育部门不妨啊动态的更新教辅目录，允许学校根据教学需求适当的补丁啊，别让老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时呢，鼓励学校编写高质量的校本教辅，统一印制发放，既贴合学情啊，又避免家长打印的麻烦。另一方面呢，就是监督啊，监督得更到位啊。啊，既然微信群啊算是隐蔽的角落，得想方设法啊把这个隐蔽的角落暴露在阳光之下啊，得是照亮它。你比如得建立作业公示制度，要求所有作业在学校官网或者公示栏备案，还得开通匿名举报渠道，对违规布置微信作业的学校和老师严肃问责。同时呢，学校也别当甩手掌柜，要简化合理的打印审批流程，保障老师的教学需求，毕竟也都是为了孩子嘛。说到底吧，只有厘清家校责任，让教育回归本真，才能真正实现双减，让家长和孩子呀都能松口气儿。
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6: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7: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8: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8: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8: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5: 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4: 热搜热评。最近啊，演员贾冰，就是那喜剧演员贾冰，摊上事儿了啊！他在成都一家餐厅的封闭包间里，跟老朋友私人聚餐，啊，酒过三巡呀，随口说了一句糙话、粗话。同桌上有一个应该是他朋友啊，最起码也是个熟人，啊，悄悄的呢把手机呀，哎，拿出来，给偷拍了下来，然后事后呢掐头去尾，把人家啊贾冰酒后的说一些粗话呀这个片段发到网上了。视频曝光了，舆论几乎一边倒，网友们没有围攻贾冰酒后那几句粗话，反而集体谴责那个藏在桌缝子里偷拍的所谓的兄弟。一条高赞评论啊，精准地戳中了所有人的痛点，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发网上啊，我把你挂放心上，你把我挂网上。贾冰我觉得没塌房，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有点塌了呀。有人说贾冰明星啊，这个公众人物就得注意言行，甭管在哪儿。这话有道理，但不全对。公众人物在舞台上，在镜头前，那确实该谨言慎行，这是职业本分。但是在封闭包间里的私人饭局，那不是舞台，也不是直播间，他参加的是朋友聚会，那不是发布会啊。他在那里只是一个跟朋友叙叙旧的中年男人啊，卸下妆容的同时也卸下了明星的身份，那就是个普通人，对吧？一个人选择做明星、做艺人，不代表他自愿放弃了作为人的所有权利，啊，他可以接受舞台上的审视，啊，自己的作品可以被评价，啊，甚至可以接受一部分生活被关注，但还是需要保留一些作为人最基本的需求吧，啊，私人饭局的隐私权就是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它是不容侵犯的，这不是什么高深的法律问题，民法典中写得清清楚楚。封闭包间内的私人聚餐，它就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私密空间和私密活动，啊，未经在场人同意，任何人不得拍摄、窥视、公开，啊，偷拍者啊藏着个手机偷录还发上网，这已经直接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按照今年一月实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偷拍、散布他人隐私的都能拘你啊，最高能拘你10天。我觉得贾冰要较真的话，这朋友可能就进拘留所了吧。那贾冰的粗话该不该被批评？当然该呀，啊，他已经为此道过歉了。但私域内的不当言论应该通过自省或者行业自律去消化。你拿偷拍当武器，拿朋友的私下状态去换流量，这比几句粗话恶劣100倍，对吧？就这件事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呀，不是说贾冰被拍了，是偷拍者，就是跟他同桌吃饭的朋友，啊，你跟他推杯换盏、冲兄道弟的，他却在算计着怎么把你变成手机里的一段素材、平台上的一个热搜，啊，给自己赚点流量，对吧？你把朋友放心上，朋友把你挂网上，就这种背刺比外来的窥探更伤人，因为他击穿的是人际交往最底层的信任防线。啊，我们总以为能坐进同一个包间啊，能一块喝酒的人至少是值得相信的，但如果私人聚会随时可能变成偷拍陷阱，私下里的几句话随时可能被发到网上，那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信任可言呀？啊，今天被偷拍的是贾冰，明天被莫名其妙发上网的可能就是你我中的任何一人，所以说大家这次力挺贾冰其实是在力挺自己，力挺的是那个在饭桌上偶尔说错话的自己，是那个在公司吐槽过领导的自己，对吧？因为人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爆料者，也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素材。广大网友们一边倒的站贾冰，说明网友们是拎得清的，他们知道什么该被谴责，什么该被保护。那位偷拍者呢，他的小号几天前才注册，感觉摆明了就是想借贾冰起号啊。可惜这算盘落了空，网友不买账，舆论不站队，流量也没站到，人品啊也塌了。一次偷拍，我估计这酒桌上那堆朋友都不理你了，失去了一众朋友啊，恐怕以后酒桌上的人见了面都得先确认一下你手机放哪儿了，而且这种社死是他自己选的，该呀。比粗话更刺耳的是偷拍者按下快门的声音， 守住不亏私、不侵权、不偷拍的底线，才能守住。

0: 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啊，这场风波照出的不是明星的黑料，而是这个人人都有镜头的时代最刺眼的社交困局。就别拿他人的信任换那点流量的碎银子，别把同桌的朋友当成你涨粉的工具。所以说贾冰没塌房，但信任差点塌了。重建信任比建一栋房子估计都难呢。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2023年10月1号，陶某跟罗某确立了恋爱关系。交往期间呢，陶某通过微信转账等方式啊，向罗某支付了好几笔款项。其中有一部分转账就是在转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进行了文字备注啊，比如说给老婆大人买喜欢的东西，不要求结婚，只要能陪伴在身边就好，一切都是老公自愿的赠与。可是后来呢，双方感情破裂了。2025年11月18号，陶某以民间借贷纠纷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罗某返还借款113363元。在诉讼中，因罗某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啊，陶某变更诉讼请求为赠与合同纠纷，并主张撤销赠与。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啊，民事主体之间的款项往来应该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陶某多次转账留言都明确表示是自愿赠与，不要求结婚，意思表示清晰，而且已经完成交付，赠与合同是成立的，合法有效的。恋爱期间的大额赠与虽然常以缔结婚姻为隐含目的，但是本案中陶某在备注的时候明确排除了不结婚，不要求结婚，仅要求对方陪伴，所以这个赠与不属于以结婚为生效条件的负义务赠与。后来呢，这陶某啊又主张罗某说存在欺诈行为，但是他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那么今年3月12号，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陶某的诉讼请求，啊，这些钱啊不退，二审呢也维持了原判。这事儿啊，案子算是判完了，但是我觉得这事儿还没完。咱们回过头来看呀，陶某当初转账时写下的那些话啊，不要求结婚，自愿的赠与，每一个字都是他自己敲的，每一笔钱都是他自己转的。那个时候他大概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慷慨最大方的男朋友，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人家看。可一旦感情散了，这些字儿他就变成了他恨不得抹掉的东西，追悔莫及。他可能是忘了当初那些话呀是说给女朋友听的，不是说给法官听的，可法官只看白纸黑字啊，不看当时的热血上头啊。法律不支持撤销赠与，不是说法律冷血，是法律讲道理，你情我愿的事儿啊，不能因为后来不愿意了就反悔。打个比方，这就好比请人吃了顿饭，不能因为后来闹掰了就要求对方把饭钱吐出来，这道理是一样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啊，所以这官司虽然打赢了，赢的只是法律上的理，输掉的东西可能更多。一段感情走到尽头啊，最体面的方式是好聚好散啊，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八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可正是因为难才值得更值得努力，对吧？如果双方一开始散了之后好商好量的，一方不要求全退，一方也不贪图财物，也许根本就走不到法庭上。你毕竟曾经相爱过的人，最后对簿公堂，互揭伤疤，最后连朋友做不成了，成仇人了，反目成仇，这代价是不是有点大呀？法律给了我们底线，但是感情的事不能只靠底线来维系。法律能判这钱归谁，但判不了人心归谁啊，能判胜负，但判不了体面。感情里的账啊，最怕算得太清，算清了钱，算没了情，算赢了官司，算输了曾经。哎，那些转账记录里的备注，曾经是爱的证据啊，一旦上了法庭了，就变成了冰冷的证据证物。从老公自愿赠与到起诉要求返还，还告人家可能是诈骗，这中间隔着的是两个人从亲密到仇人的全部过程啊。总之啊，法院这次判决倒是没毛病，他捍卫了契约精神，维护了法律尊严，但是这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

0: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我省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不断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服务。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持续走热。
1: 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聚焦人工智能重塑全流程生产，让炼钢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0: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我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赓续奋进力量。
1: 我省进入防汛过渡期，目前所有水库均不超汛线。
0: 颐和园、天坛等北京11家市属公园加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

0: 今天开始重点突出大学生征集。
1: 今年前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不断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服务。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持续走热。
2: 军火号令起义，
3: 在正定南城门北广场，数百名游客手持鼓槌齐声高呼，随子龙将军一同擂响长山战鼓，
4: 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以子龙出征的这个故事为一条线索，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3: 当常胜将军遇上千年战鼓，非遗不再是只能观赏的演出，而是可触摸、可参与、可互动的体验。正定把握住了这个引爆点，以入戏式文旅火热出圈。自今年清明节推出以来，子龙出征互动体验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相关话题短视频多次登上各网络平台热搜榜。
5: 特别震撼，这个也是我们传统文化里边特别有魅力一个地方，大家看见鼓了都想打，而且呢这么有节奏一块打，对咱们民族文化的继承发展非常好的一项活动。
3: 需求旺得益于供给新，发挥近的优势，做足美的文章。河北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精准定位旅游发展，实施京津游客倍增计划，推出业态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主打短途游、奔现游、微度假，加快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在吴桥杂技欢乐城，游客随时上台和艺人切磋技艺，转碟、抖空竹，还有小魔术，哪个都能自己上手试试。
6: 你可以和你的家人一起去，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可以加入杂技队，万事万物，这太神奇了。
7: 我从小呢就有一个杂技梦，通过这个欢乐城啊，也算是完成了我从小的一个梦想。看到了这里的演出呢，不单单是说在台上表演，也能让我上去亲身体验，特别有意思。
3: 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我省通过实景演绎、沉浸互动和科技赋能，打造上百个可感知、可参与、可体验的文旅新场景。一大批新业态项目让旅游更有料、有趣、有深度，也打开了文旅发展新空间。新业态吸引头回客，好服务带来回头客。河北以游客为中心，找准撬动性强的小切口，把宠客融入日常，化作经常。去年六月，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面向全国游客发行，购买年票一年内，游客可以畅游加入联票的所有景区。自此，周五下班直奔火车站，当晚到达周边一座城，周六日深度逛吃，成了不少持卡用户的日常。
8: 像北京的圆明园、邯郸的挖皇宫、天津的盘山等等等等，很多的国家五 A 级和四 A 级景区，主要是把融合了这三个地区的这个大部分一些优质景区，大家玩的也就是比较丰富。
3: 今年以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持续提质扩面，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41家。截至六月底，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我省的文旅暖心服务还在不断延展，推出全国首个覆盖省域范围的轻松游河北行李基地服务项目，为游客提供交通枢纽、景区街区、酒店、全场景、行李基地及寄存服务。推出畅游河北安心险先行赔付快速理赔机制，打造微笑河北服务品牌，培树唐山河头老街、承德出租车等暖心服务榜样，让游客放心、舒心、开心到河北。前不久，秦皇岛北戴河歌华营地迎来新一批俄罗斯游客， 河北省省级非遗北戴河渔歌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王俊峰现场教授游客学习渔歌号子，这份独具渤海湾特色的民俗风情深受外国友人们喜爱。
9: 我第一次听用海螺当乐器演奏音乐，虽然听起来声音很特别，但我挺喜欢的，我还想再听。
3: 如今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改变旅行方式，从打卡景区转向长期居住体验。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入境客源同比增长150%，旅居型游客增速明显。而我省也在持续扩大海外朋友圈，从入境旅游产品打造、海外宣传渠道拓展等维度立体施策，举办 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组团赴新加坡、爱尔兰等重点客源国开展文旅交流推介活动，对外传播河北之美，讲好河北故事，让河北游持续圈粉海外客。
10: 那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来。
3: 文旅出圈出彩离不开营销花样上新，我省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文旅宣传推广体系，线上种草，线下引流，主题活动推高声量，围绕四季五代主题举办春游河北赏百花、21摄氏度的夏天、冬游河北戏冰雪等系列主题推广活动，联动京津文旅部门共同举办欢乐京津冀一起过大年，形成全国性宣传声势。通过跨界联动形成合力，联合体育等部门推动赛事观众转游客，持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我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将那么美具象化、场景化、产品化，换新更多业态场景，提供更优服务体验，全力打造河北旅游 2.0 版，让河北文旅金字招牌愈发光彩夺目。
0: 当人工智能遇上钢铁产业，会发生哪些变化？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带您探访 AI 如何重塑全流程生产，让炼钢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11: 我现在呢就在韩钢韩宝冷轧厂的镀锌线上，你们家的冰箱门、微波炉的外壳、电视背板，甚至汽车油箱，说不定都产自这里。要让这些材料呢表面完美无瑕，检测就是关键。
1: 河钢数字技术总监李宇涛，
12: 比方说划痕呐、断裂呀、孔洞啊，甚至其他的一些这种污损，都属于表面检测的范围。
1: 然而，生产线上的钢材每分钟运行速度可达270米，高速运转下各类细微缺陷极易漏检。河钢数字技术中心开发工程师陈文博，
13: 人眼看的话，它不一定能及时发现，就是成为有缺陷的板子，损失很大。
1: 只有提升良品率，才能降低成本，进而实现价值最大化。怎么办？企业自主研发出钢铁行业视觉大模型，打造基于人工智能的凸度板表面质量检测系统，成为产线质检的核心抓手。河钢集团韩钢公司韩宝冷轧厂镀锌作业区副作业区长徐旭仲，
13: 这套系统分为上下表，每个各四个镜头，然后实时检测带钢表面。
1: 河钢数字技术总监李宇涛，
12: 在平台上去标识我们自己要检测的东西，会把所有的图片用 AI 的技术进行一个融合，再去确定瑕疵的位置。
1: 基于缺陷检测的 AI 算法，只需不断投喂缺陷图像，系统就能帮助产线技术人员完成表面缺陷检测，成像精度达到每像素0.15毫米，检出准确率达97%以上。不光质检环节，一炉钢从矿石到高端材料要经过几十个关键环节、上百道细分工序，这些流程中都能看到人工智能的身影。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全过程一键炼钢智能体实现转炉全流程远程自动控制，自动装铁、高效冶炼等技术集于一身，操作人员只需要轻点鼠标一键启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信息自动化部部长张军国，
14: 我们算了一笔账，就是我们的炼钢从自动炼钢这个跟传统炼钢、人工的经验炼钢相比，生产效率至少提高10%以上，另外一个就是综合冶炼成本降低80元每吨钢以上。
1: 在石钢，智能燃烧模型自动获取钢种和订单信息，精准控温，仅燃气消耗一年就能节省上百万元。在韩钢， 能效大模型实现综合能耗降低3%以上，发电峰谷差年创效1100万元。在唐钢，材料数据库及全域知识图谱将高端汽车板研发周期从6个月缩短到3个月。如今

0: 人工智能大模型覆盖了和钢集团环保管理研发各个环节。在这些模型的基础上，全国首个垂直领域钢铁大模型微赛博应运而生。和钢数字总经理李小刚，
1: 它是以工业互联网为底座，以大模型加小模型的协同为基础的能力，以钢铁全域智能体为运行单元，面向钢铁全流程，实现了感知、规划、执行、优化的闭环运行的工业智能体系。
0: 通过微赛博应用服务平台，河北甚至全国的钢铁企业都能使用一键炼钢、能效管控等大模型，享受全链条的钢铁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大大减少了数字化转型成本。我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加速钢铁智能体落地应用。截至目前，55家冶炼厂点中，超过半数已经深度使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其中3个钢铁垂直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160个专业模型贯穿产业链各环节。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处长史卫华，
2: 目前全省已形成了河钢、敬业、新津钢铁、永阳钢铁等一批标杆案例，推动了钢铁生产从经验炼钢向数据炼钢转变。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标杆经验向全行业推广复制，加快培育钢铁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引领钢铁产业智能化发展。
0: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连日来我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奋进力量，
3: 纪念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系列展览日前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开展。展览通过大量珍贵历史图片与详实史料，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警示后人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4: 看到革命前辈是如何浴血奋战，使我们老百姓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我们要永远的缅怀革命先烈。
3: 保定市清苑区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全新推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精神主题展览，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的伟大精神谱系。展馆红色宣讲团通过节奏明快的快板、通俗易懂的台词，将地道战红色历史娓娓道来，
5: 带着孩子们从北京来到咱们冉庄地道战，感受历史，同时让他们铭记历史，好好学习，为祖国做出更多的贡献。
3: 沧州献县的党员干部来到马本斋烈士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纪录片，回望回民支队驰骋冀中、浴血杀敌的抗战历程。石家庄、邯郸、邢台、张家口等地的干部群众走进烈士陵园、国防教育基地，在追思先烈事迹、感悟峥嵘岁月中淬炼初心使命，奋进新征程。
6: 少年强则国强，我要认真学习，争做新时代少年。
7: 戎装最初，初心不改，以誓感誓接取接新时代老兵的责任与大当。
8: 我们将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工作激情，用青春力量践行新时代的使命担当。
9: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今天结束，从录取情况看，出现冷热不均的现象。部分院校专业类征集志愿投档线超出了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线，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今天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50777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279所院校征集志愿24377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439所院校征集志愿26400个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8月16号17点。录取工作人员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最后的2次机会。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然执行专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第三次征集志愿的时候，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时，有降分录取的可能，允许线下考生填报。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 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目前我省已进入防汛过渡期，全省大中型水库执行动态汛限水位控制方案，逐步增加蓄水量。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多蓄水，实现防汛抗旱两手抓两不误。当前，各地抢抓过渡期蓄水窗口，对蓄水偏少的水库加大拦蓄力度，同步开展用水量测量、科学测算今冬明春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和生态用水需求。
9: 今年以来，我省以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开展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模式创新应用，加快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集群普及应用，提升集群企业数字化水平。截至目前，全省产业集群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 64.8%， 同比增长 3.7%。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当中，29个集群两化融合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 近日，经省科技引导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廊坊市人工智能协同创业投资基金》，承德凡泰新材料科创基金完成设立。两支基金由省科技引导基金分别联合廊坊市、承德市设立，总规模4亿元。
9: 我省日前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努力将我省打造成为全国奶业质量强省、产量大省，通过全省奶业发展高质量发展，其中包括加大种业 企业培育力度，引进世界一流种质资源，培育国内顶级种公牛、良种母牛，积极推动乳制品进机关、进企业、进食堂，推动学生饮用奶计划提质扩面，让更多学生喝上优质奶，落实奶牛活体设施设备抵押贷款政策，拓展贷款抵押范围，开发新型贷款产品。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省各地举办主题宣传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知识，传播绿色发展理念。今天，2026全国生态日京津冀活动暨第四届京津冀绿色发展大会在沧州举办。大会围绕多元绿电应用场景、全链条碳管理、地方临港绿色转型等主题展开研讨，同步开设展厅，展示塞罕坝生态修复、沧州海棠余光互补、零碳化工园区等绿色转型成果。远景科技集团河北公司总经理江红贤。
12: 目前正携手沧州啊，共建沧东国家级零碳产业园，打造低电价、低碳排、低能耗的零碳园区，助力本地企业实现绿色转型。
0: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资处三级调研员杨鲁彪。
13: 聚焦零碳园区，打造绿电场景推广、碳计量体系建设等重点领域，深化三地资源共享、经验互通，助力京津冀共建全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示范高地。
0: 石家庄、邢台等地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广场社区，通过设置展板、现场讲解、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手册等方式，带动群众参与环境保护，传递绿色低碳理念，凝聚生态保护合力。保定市组织社会团体、环保志愿者、企业代表等，现场观摩标准化施工工艺、实景系统、光伏升屏障等绿色低碳示范项目，同时针对企业代表开展生态日专题宣讲和座谈交流。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法规科科长李若潇。
14: 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立足职能，抓好法典的学习贯彻落实，规范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以法治力量守护好生态环境。
9: 近日，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此外，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等4家特色景区，河北天下第一关长寿山等15家知名文旅点位，也于近日相继加入联票体系，构建起京津冀全域联动的文旅出游新格局。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自去年正式推出一年来，已累计销售超18万张，持卡出游人群持续增长。
0: 近日， 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

0: 公布我省三个案例入选。寄图游书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秦皇岛基层文化志愿者繁星计划两个案例入选优秀案例名单。宁晋县实施智慧广电乡村工程丰富基层文化供给入选典型案例名单。
1: 日前，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2026年度展览推介项目名单，共有99个展览项目入选。河北博物院《饮食之道：从土地到餐桌的文明密码》、保定市博物馆《一色花开一定摇》白瓷艺术展，以及由中国美术馆、省文旅厅、河北省文物局共同主办的《市文幻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三个展览，成功入围推介项目。
0: 日前，纪要燕赵河北杂技文化图片展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中国文化中心开展。展览聚焦底蕴深厚的杂技文化，以图片展出的形式再现中国古代杂技表演场景，展现其非凡的创造力与艺术魅力，向不同文明的观众展示中华文后的深化底蕴与时代活力。
1: 日前，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内所有带纹饰的石质文物基本完成系统性保护修复。自2021年，承德市联合成立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修复实验室和地质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以来，团队已在承德实施了近20项文物科技保护项目，让承德数百件饱经风霜的石质文物重获新生。
0: 作为河北省首店，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将于本月21号正式开业。该店位于石家庄市裕华区芳村镇苍盛路29号，总建筑面积超7万平米，规划1150个停车位，采用大店加云仓模式。山姆会员商店是世界500强企业沃尔玛旗下的大型仓储式会员制商店。
1: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坚守知农知小服务实体经济的经营宗旨，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创新服务，主要经营指标全面提升。截至7月末，各项贷款余额106.2亿元，其中涉农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04.75亿元，分别较年初增长8.63亿元、8.65亿元。
0: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工作今天正式启动，并将于9月30号结束。征兵工作重点突出大学生征集，特别是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男青年征集年龄为18至22周岁，本专科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女青年征集年龄为18至22周岁，全日制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到26周岁。
1: 昨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但还在给我国带来持续的风雨影响。白海豚刷新多项气象记录，首先它创造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生成位置最偏东的记录。其次，它是1949年以来给浙江制造了最强降雨的台风。再就是它制造的强降水使得浙江、上海、江苏、湖北、河南、河北共有14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单日降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历史极值。
1: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

0: 或增长态势。
1: 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口袋公园小微绿地，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建园、普惠绿地目标。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口袋公园5.4万多个。按照“十五五”规划部署，未来5年，全国计划再新增口袋公园1.5万个，将持续织密城市绿地网格。
0: 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催生铁路加旅游新场景、新业态。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和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地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
0: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了一批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目前已有1782件相关商标被宣告无效，其中零卡、土猪、香港大药房等成为高频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国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荒谬言论完全源于其个人幻觉。
0: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他建议韩朝实现彼此尊重的包容性和平共处，停止不必要对抗，从认知等层面逐步减少敌意。
1: 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了僵局。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发现忙活了这么久的对华关税竟然是一场空，白宫又开始喊冤了，这回抱怨的对象是全球多国。据媒体8月14号报道，白宫指责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在内的40多个国家帮助北京通过将贸易转到至美国进口关税低于中国的国家非法规避美国关税。白宫在一份题为《大转运骗局》的报告中声称，这些国家以及欧盟帮助约600亿美元的贸易规避关税。报告还援引其他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报告称，转运贸易规模估计在400亿美元到3030亿美元之间。负责这项研究的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表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正在开始使用一套人工智能系统，以更准确判断出口商品的构成，确保在征收关税时进行正确标注。他说，这项措施将为美国财政部带来数百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并为美国人创造数千个更多就业岗位。纳瓦罗警告各国不要试图规避美国关税。对此，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称，贸易战没有赢家，中方反对美国的关税措施，也反对美方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发言人补充说，任何涉及转运货物的单边行动或协议都不得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2: 这个消息挺有意思吧，就是白宫有一个报告叫大转运骗局，就讲呢，全球40多个国家啊以及欧盟啊帮助约600亿美元的贸易规避关税。这报告就是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彼得·纳瓦罗他发布的。他就说，特朗普2018年首次对中国加征关税，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吧，中国一直采用极其复杂的方式进行转运贸易。现在纳瓦罗就讲，对华关税这不是白折腾吗？要负责的40多个国家，这里面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就是北美自贸嘛，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有自贸嘛，那俩啊都得负责任。另外，日本你也跑不了。说起来，日本不管怎么说，中日韩没有直接的自贸，但是那个 RCEP。就是那个区域伙伴关系里面，中日韩都在里面的，还有东盟十国，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所以我们讲，那个自贸你可以说水平不高，但是初步的自贸其实也存在。所以现在纳瓦罗他这个报告呢，他单纯指责中国没有用啊，现在的问题是对中国这个关税政策失灵。为什么现在把矛头指向40多个国家？赖你们啊，你们帮中国了，就大搬运了啊，最后我这招不灵了，就这么个事儿。这个事儿你要让我们说总结吧，6个字儿啊，就是现在这个纳瓦罗6个字儿，哪6个字儿呢？一个叫赖市场，一个叫赖世界，哈、啊，这么6个字儿。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对华就挥动关税大棒，这我们都知道。当然不只针对中国、啊、挥动关税大棒，只不过你看特朗普这个任期，他去年4月1号号称叫解放日嘛，对等关税啊，中国是明确反对的。现在网上词叫正面刚哈、啊，明确正面刚的，你加我也加。中国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什么叫几乎呢？就是我们讲加拿大那位卡尼总理说，我们也算啊，除了中国还有我们。当然到底加拿大算不算就见仁见智吧，总之中国的态度很明确。这个明确的态度最后换来的是什么呢？是贸易休战，双方谈吧，谈了几轮。当然今年这个休战到11月份应该结束，而且特朗普政府呢确实一直不甘心。前一阵儿说什么呢？拿那个1974年贸易法那个301条款就指责，他不只是指责中国啊，全球60多个就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就说你们强制劳动，加关税加10%，因为没有这个，他整个那个对等关税的策略就停下来了，没有依据了。他要维持的话，他就要找新的依据，这我们分析过，不多说了啊。但说到底，美国对中国这个贸易政策不成功，对华这个所谓关税战如果叫白折腾，这不纳瓦罗说吗？赖你们啊，40多个国家等于说都帮中国， 大搬运啊，我不是说吗，这是赖市场赖世界，或者这叫反市场反世界，什么意思啊？第一个咱就说市场，市场这个东西啊，古已有之，坦率说自有人类恐怕就有市场，你叫交换叫交易，曾经那市场可能啊很简单很原始，但它越来越发达，现在越来越完善，这就是个市场。你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咱也不用懂什么国际贸易国际政治，我就说你买个东西你都知道货比三家吧，你都知道怎么核算吧，那超市白送鸡蛋我去领对吧，都知道啊，这不就基本的市场原则在起作用吗？资本也是一个道理，他去哪儿能赚钱他就奔哪儿去啊。你说现在我投资我搞生产线，哪儿的劳动力相对便宜而且受过一定的教育好用，哪儿呢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你不能三天两头给我断电呢，这不都是基本的道理吗？所以现在你说对华打贸易战不灵，你赖市场没用的，是你跟市场对着干，你和全世界的市场在对着干，你懂吗？你错了，我不认错，我就对着干。那就像这个塞万提斯那小说《唐吉诃德》面对那个风车，拿着毛枪冲啊，你就等头破血流就是了。跟市场对着干，你说你能有好结果吗？不信邪，不信邪。

接着干，加码。另外什么呢？跟世界对着干，其实是一码事儿。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你看我们不管上学也好，就业也好，和人打交道就是了哈。只要你打这个交道，它本身是个社会化的过程，你都会学到一些东西。你让别人尊重你，你也尊重别人呢，利益都是你的，别人没有利益，他不跟你干跟谁干呢？因为在利益上就是分蛋糕，大家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的问题，那会有什么呢？会有规则呀，大家都遵守这个规则，这样成本最低呀。你不按规则出牌啊，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你来这个，你觉得别人会配合你吗？会老老实实真金白银就交给你吗？你现在拿枪顶着人家头，有的可能会低头，但是不等于他服气啊，不等于他认可你这套规则呀，他也需要活呀，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你想，你和市场作对，你和世界作对，这不可能有好结果的。我再三讲，就在历史上，拿破仑把欧洲基本上拿下，就针对英国搞大陆封锁令，不许和英国做生意，结果怎么样？你法国自己都和英国做生意，你还不许沙俄和英国做生意？拿破仑带兵入侵沙俄，60万大军去，也就两三万回来，自己就下台了嘛。英国也搞过什么帝国特惠制，拉朋友圈，大家都试过。这个世界上不止你聪明，这些招数都用过，最后的结果也都摆在那儿。所以很多东西不用试，教科书上真的是有的。你就说加关税这个事情吧，你对中国产品加关税，你搞了很高的门槛，那大家就绕过你呗。那很多产品也好啊，项目也好，资本也好，他就绕过你，从别处嘛，那别处你也挡，那你现在点了40多个国家的名字，那你就继续抬高门槛吗？最后你就修一长城吗？这长城最后是把你自己圈到里边，把整个世界圈到外边去，你这就成功了，你这成孤家寡人了，你这不是自绝于世界吗？你加把劲儿，快了。

0: 一直对航母电磁弹射系统不满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终于动手了。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已要求美国海军拆除福特级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采取传统的蒸汽弹射器。美国官员称，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签署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海军推进这一调整。这一决定可能与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系统长期存在的问题有关。首舰福特号服役以来，电磁弹射系统和先进阻拦装置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此前还曾出现福特号无法使用电磁弹射器弹射 F-35C 的情况。福特级航母是美国海军首个采用电磁弹射系统的航母。福特号建造成本超过130亿美元，在研发和建造过程中曾出现多项问题，其中弹射器、阻拦装置以及用于将弹药运送到飞行甲板的升降机问题尤为突出。
1: 这个消息啊，就是特朗普下令美国的航空母舰不再用电磁弹射器倒车啊，用蒸汽弹射器。就这个事儿啊，其实昨天我们可以说这个新闻昨天就有，昨天没说是为什么呢？我就说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啊，我首先是不太信，我怕有些媒体断章取义。现在媒体太多啊，媒体自媒体说什么的都有，真的假的呀？那等等看啊，等了一天，现在看这事儿真的真的。其实我还不信，或者这样讲，我不信这个事儿，就特朗普这个想法能成，我到现在也不信。就是想倒车，你倒不回去。这待会儿我再解释啊，先说这事儿。要不说这个美国总统也想起一出是一出哈，是在8月13号，就白宫的文件，这真的就是说要求美国海军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叫多利斯米勒号不再用电磁弹射系统，换回蒸汽弹射。为什么？特朗普批评这个电弹说什么呢？说这玩意儿坏了得去麻省理工请人修，蒸汽弹射用锤子就能搞定。这是特朗普的话，他说的对不对呢？也对。为什么呢？蒸汽弹射美国人一直在用啊，待会儿我再讲啊，就是美国人用起来驾轻就熟啊，轻车熟路。而电磁弹射是新玩意儿，包括电磁弹射呀，还有这个先进的阻拦装置啊，还有电磁武器升降机啊，这都是新技术，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所以福特号呢确实有一些问题，就故障率高嘛，这电磁系统啊确实有问题。但特朗普现在下这个令依然有点晕。一方面呢，负责造这个电磁弹射系统的是通用原子能公司，刚发了个声明说这个米勒号电磁弹射啊，这个设备已经完成50%了，你现在要改蒸弹，退回到蒸汽弹射哈，那会有巨大的成本、进度和整合的风险。而特朗普方面不管这个，要求什么？60天，五角大楼，你给我拿出一个新方案，就是弃用电弹改用蒸弹这个方案，60天，俩月我拿出来。就特朗普非常看不上这个电磁弹射，而且这决心很大啊。那你说那糟了，那中国的福建号不也是电磁弹射吗？咱和他那个技术路径还真不一样。而且咱就说美国的，不说中国的啊，美国这个电磁弹射哈，它有问题，但也不是一无是处。我看的数据是这样，截止到今年3月份啊，福特号这个电磁弹射完成了36863次就弹射啊，舰载机的起降效率是超过使用蒸汽弹射的尼米兹级的，而且操作人员很少，俩人就行。尼米兹级那个蒸汽弹射得需要12个人。从年运营成本来讲呢，福特级是便宜的，比尼米兹级能便宜1亿美元。它不需要大量淡水啊，不需要蒸汽管道啊，你相应的成本和维护成本都降下来了。但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可靠性差。另外实际上还有个问题，就是美国最新的 F-35C 那个隐身战斗机它是可以弹射的啊，但是呢只是在老式的尼米兹级有4条船改装了可以弹射，最新的福特级弹射不了，太重，所以最新的福特级只能弹射 FA-18EF 超级大黄蜂。有这个问题，就是不匹配，没做好。所以现在特朗普一怒之下啊，福特号没办法，已经服役了，第二艘是肯尼迪号也接近服役了吧，第三艘企业号完成率比较高，第四艘米勒号下决心改蒸汽弹射啊，就这么个状况啊。这特朗普说的，那这是个大热闹，咱聊聊吧啊，可聊的就很多了，咱们一样一样说。第一呢，先说这个弹射器，就相当于一个弹弓嘛。大家知道这航空母舰啊，它最主要的武器就是飞机，然后有一个飞机起飞和降落的问题，对吧？陆地上机场可以做得很大，能跑到几千米没问题，航空母舰不行。而且早期的航空母舰啊就更小，甚至是用什么商船啊巡洋舰改装的，100多米吧，200米到不了。就这样的船，最早这个飞机啊它用的是活塞螺旋桨飞机，它直接从军舰上起飞， 确切说呢，就是军舰啊，在放飞飞机的时候呢，它要迎风高速航行，动不动就30节高速，那就有非常强烈的甲板风，那么这个飞机就获得了相对速度，然后它呢，打开自己发动机，这迎风这飞机就能飞，早期就是这样的呀。后来呢，开始有弹射器，在二战的时候，这弹射器是五花八门，有用液压的，还有什么呢？用压缩空气。你比如德国那个齐柏林号航母啊，它最终没服役。这没服役是因为德国的空军司令叫格林啊，格林说过一句名言，大约就是天上飞的我都管，就你海军航空母舰这我管不了，但你这航母上飞机得我管，那还打什么仗，对吧？反正最后呢，德国的航母齐柏林号完工可能超过70%，最终没服役。这条航母比较神奇哈，它用的是压缩空气弹射飞机，那你说靠谱吗？两面说，一方面你弹射就梆梆梆弹射没问题，但是弹射十几架吧，它不就没气儿了吗？没气儿了，这压缩空气啊，你得想办法重新压气儿去啊，这压气儿得1个多小时，他这么搞，这套设备最后又给到谁？给到意大利。但是到二战结束呢，意大利的航母也没搞出来。那你说这个蒸汽弹射呢？蒸汽弹射稍晚一点，就是二战结束，是人家英国人先搞出来的，布朗公司 ，Brother 嘛，布朗公司。而且英国人当时挺嘚瑟，这蒸汽弹射器当着美国人面，你看我这个啊，我新玩具啊，美国一看这好呀，这我得得着呀，咱合作吧，合作着，从技术到性能逐渐都是美国拿下美国占优，英国反而不行了。我记得蒸汽弹射器这玩意儿好像是英国还打算跟美国打官司，最后总之不了了之了吧。那么美国就拿过了英国这个蒸汽弹射的技术，因为它工业比较发达呀。而这个东西蒸汽弹射哈，实际上咱这么说，你要讲原理其实也很简单，关键什么？关键的材料在工艺，就这个事儿跟你说清楚不复杂，你把它做出来难。而美国人呢，当时制造业发达，他做这个比较得心应手。蒸汽弹射器啊，顾名思义，它是用蒸汽来弹射呀。它实际上什么呢？它这个弹射器本身啊，就是一个气缸，这个气缸是个细长的管子，这管子上得开个缝啊。它那个活塞呢，就是被这个蒸汽一崩啊，从这头能崩到那头去。这根管子，这个气缸得有将近100米长啊。那飞机从这头到那头获得加速，不就飞起来了吗？刚才讲那根缝很重要，活塞是在管子里边。有那根缝就可以伸出来一挂钩，挂着飞机就嘣，不就崩出去了吗？你说不行啊，有缝不是漏气吗？哎，这玄妙就在这儿了，你得堵住啊，你得有合适的材料啊，工艺啊，然后呢把这活塞拉回来，下一次蒸汽够了，压力够了，嘣，再弹一下，就这个意思。所以你要从原理上解释它不难，关键是不好做。我们这么说，你像苏联也搞航空母舰，也搞蒸汽弹射器，其实最后放弃了，改用这个滑跳起飞了。当然有人说，因为苏联的军舰嘛，在北极活动比较多，这个蒸汽弹射器在北极啊玩不转，不灵，容易结冰嘛，所以放弃了，有这个说法。但是说到底呢，苏联搞蒸汽弹射器等于没有真正搞出来，就是像美国那样成熟的产品它没有搞出来。另一方面，你比如法国的二战后第一型航母叫克雷蒙梭，它这个航母上这个弹射器用的是英国布朗公司的，这跟美国一样都是靠英国的技术，但是这个航母大修的时候可就换上美国弹射器了，不再用英国的了，因为美国的更好。到法国搞这个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直接从美国定制弹射器，美国成了独一份。英国首先是放弃了航母，后来呢搞这个滑跳甲板起飞垂直短距起降飞机，现在他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级啊，6万吨，他用的还是滑跳甲板，用的是美国飞机，就 F-35B， 你绕开弹射器了。所以蒸汽弹射器只有美国一家有。蒸汽弹射器对美国人来讲啊，往好里说，它技术非常成熟，所以你看从这供应链啊、零部件这都不是问题。另外，美国海军航母上的操作人员对这个老式的蒸汽弹射器他也很熟悉啊，我们开个玩笑，不用怎么培训啊，都会啊，是这个状况。但是蒸汽弹射器不是没有问题啊，第一个它需要消耗蒸汽，你说那还叫事儿吗？当然叫事儿了，蒸汽不就烧开水吗？你得烧开一锅才行啊。那美国就用核动力航母消耗大量淡水，它制造蒸汽才能保证蒸汽弹射器的效率。而且美国人搞过这个全甲板攻击啊，这种测试弹射的效率一开始很高，梆梆梆就弹哈，越弹越慢，就蒸汽给不上。你自己航母就是这样子，它每天出动架次相对是有限的。另外还有挺要命的是什么呢？蒸汽弹射器，蒸汽从哪儿来？从锅炉啊，它不是在弹射器旁边烧开水支口锅，它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它会有蒸汽管线，这个管路要在舰内走， 才能提供给弹射器，所以它要占大量空间，所以你看耗能，耗大量的弹水，还要建立大量的空间，而且它弹射这个能力是有上限的，效率也是有上限的，这个美国人心知肚明都知道，只不过美国人就是二战之后没有太多像样的对手，他的航母吓唬谁都行，真要碰到势均力敌的对手，比如对手使用电磁弹射器啊，你还真得小心点，你不一定玩得过，这是一个我们要说。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这个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技术问题只能通过技术的进步来解决啊。前两天不是聊过吗，越战的时候美国的鬼怪式战斗机，双座双发重型战斗机，它装了火控雷达，它装了这个麻雀和响尾蛇导弹，这种飞机在当时的航空界也是创新啊，是第一啊，就是走上这条路，它不装机炮，他觉得靠自己的技术就能搞定空战，但真在越南的这个战场上啊，他技术没那么可靠，所以最后捏着鼻子就装了机炮。他导弹经常脱靶呀，对方飞机打到你面前，你连个防身的架势都没有啊。但是我们依然知道，这 F4 鬼怪式啊，它代表未来。为什么呢？它装了火控雷达，它装了导弹，这个东西就是未来啊。你说我技术不成熟，不成熟慢慢迭代啊，进化，想办法让它成熟啊。所以今天你看，全球主力的这个作战飞机都得装火控雷达吧，都得用导弹吧，所以它那个方向没错。新技术一开始有 bug 很正常，这个时候你就得咬牙坚持了，你就得持续投入了。拿美国人来讲，你这电磁弹射器不靠谱是吧，我们讲它可能是技术路径走错了，它不如用中压直流，但是电磁弹射器恐怕真的是未来。你倒车呢，倒回来在中压直流这个方向你重新研发，这恐怕是必要的，但特朗普等不及，改用蒸汽弹射器。何以至此呢？我觉得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恐怕他是有内部的信息的，他理论上是美国三军统帅，他比咱们掌握的信息可多呀。你就说我资深军迷，你无外乎网上看几条新闻嘛，人家是有一手消息，所以很可能是什么呢，这次美国海军就特朗普上台以后吧，这一系列海外军事行动，不管说是打击胡塞武装还是跟伊朗这过招，那航空母舰体现出巨大的短板，就持续作战能力不足，这让特朗普非常恼火，恐怕有这方面的因素，只不过这事儿没法爆出来，太丢人，你真说出来美国海军航母成纸老虎了那不行，但是特朗普知道，所以他下决心要改，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他自己确实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你还记得他在上一个任期就讲，没有人比我更懂什么什么，比如没有人比我更懂 F-35 战斗机，他就说那个飞机应该是双发飞机，你才一台发动机不行，而且 F-35 不是摔过吗，特朗普那时候已经不是总统了啊，老百姓素人一个也在那说，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他就应该搞双发。那特朗普在我们看来也是过于自负了。我和大家聊过吧， F-35 这个项目呢是美国最大的，其实是一个片商业项目，他这飞机做出来要卖给很多人的，而且美国三军就是海军空军和陆战队都要用，这就比较麻烦。你可以说他这个项目一开始就错了，你可以这样说啊，因为他三军都要用，陆战队要的是垂直短距起降型号，空军呢要求在陆地机场吧就自行起飞就完了，海军是用弹射器，它各自要求是不一样的，你强行捆绑成一个项目，那舰队的速度肯定是最慢的船决定的。那么陆战队的要求垂直短距起降型号，这个项目本身就把其他项目给拖住了。那为什么 F-35 是单发机啊？因为它垂直短距起降型号需要单发呀，它只有单发机是矢量喷口可以调整对吧，可以冲下90度，另外呢它这个发动机本身有一根单独的输出轴，给到什么呢，给到升力风扇驱动那个风扇，它双发机玩不转这个呀，它只能是单发机啊。那特朗普说 F-35 必须是双发机，那就是陆战队别用了，这项目本身就该作废，可是已经到这一步了，没办法，将错就错吧。所以你看特朗普一直说没有人比我更懂这个更懂那个，那现在弹射器人家特朗普也懂啊，就坚决要改，而且他现在是总统，那军队他也管，那海克塞斯也算是他的死忠粉，所以这个事儿看来是肯定是要推动，这不60天啊，国防部拿方案改。但是你要问我，我依然认为这个事儿不大靠谱。为什么？就是刚才我讲的，我甚至说这么句话，我也不是工程师，不是专业人士啊。如果这个航空母舰是蒸汽弹射器改电磁，我觉得好改，因为电磁意味着什么呢？就根电线啊，电缆啊，发电机那个电能用电缆就可以输过来啊，输到这个储能站。然后这弹射器当当当就可以弹了，你在航母舰体内部走电缆总是容易的呀，蒸汽弹射器不行啊，那不用电缆得用管路啊，那管路里是热蒸汽啊， 那就是说你在航母里重新得找空间，重新走管路，你觉得这事儿容易吗？所以个人以为啊，如果是蒸汽弹射器改成电磁的相对容易，搞不好还节省空间呢。而电磁弹射器要改成蒸汽的，这难度就大了。你重新打眼钻洞吧，重新铺这个管线吧，你觉得这容易吗？那是航母，一条船300多米长，10万吨，你时刻还得考虑它得有一个重心啊，有一个稳定的问题啊，你瞎折腾不是那么个事儿。所以搞不好美国海军都得要求特朗普，你老人家收回成命吧，不能这么干呢。当然这也是考验美国造船业的时刻啊，看看他们怎么办啊。那然后我们再说一点，叫什么叫余音袅袅，还有点问题要说。一个，你记得之前我们关注过美国人要搞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还记得吗？核动力啊，我们还给他出个主意，就是美国的福特级航母啊，它只有一家船厂能造，就是纽普特纽斯。而如果你要想造核动力的战列舰，也只能在这家厂。你要不加塞儿，根本没机会，你得排着。福特号已经入役，2号舰肯尼迪呢也差不多了，3号舰是企业号，紧锣密鼓，4号舰就是多利斯米勒。这是一个美国海军的二战的英雄，他是个黑人啊，就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时候，他呢作为一个厨师，勇敢的拿起机枪，据说打下来日本飞机了，救助了战友，所以他是个海军英雄。但是呢，美国海军确实没有这样的先例，航空母舰用一个黑人这个名字来命名，没有过。所以甚至我们也猜，像特朗普啊、MAGA 就是红脖子这帮人，对这个军舰的名字会不会那么认可，有没有可能把这条船拆了。你说拆人家干嘛？把核动力装置用到特朗普级战列舰呢？那如果现在特朗普那意思啊，米勒号开始恢复蒸汽动力，那这条船就不用拆了呗，就接着造啊。这是传递出来的一个信息。然后啊，我们再说几家欢乐几家愁，会有一个哭晕在厕所里的是谁呢？是法国人，法国那个总统马克龙。你记得前不久不是宣布吗？法国要搞新型的航空母舰啊，8万吨，甚至有说8万5千吨啊，名字叫自由法兰西。早先说是7万5千吨，还有传言说是被福建号给刺激了，也搞成8万5千吨啊，要用弹射器，法国最新的核动力航母，那个弹射器他自己搞不了，要用美国电磁弹射器。可是现在人家美国放弃电弹了，改用蒸汽的了，那你法

0: 甲板女王级航母的时候动过心思买美国的电弹，最先进的电磁弹射器啊，美国也卖，这英国人没钱下不去手，最后咬咬牙算了，就是用滑跳甲板吧，不用弹射器了。你看现在核算了，要用了美国那个电磁弹射器，花十个亿，现在美国人不用了，把你扔在这儿了，那就轮到你哭晕在厕所里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15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么日本在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天，日本国内又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状况呢？今天的节目，重阳将会给你讲一讲。今天是8月15号，1900年8月15号，慈禧将珍妃投入境内。有人说，在清朝历史上，除了慈禧之外，珍妃就是最具传奇色彩、最受人瞩目的妃子了。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珍妃到底是怎么死的。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5号，到8月15号最值得一说的事情，就是1945年8月15号，当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那这一天的到来真是不易啊，但其实在日本国内就围绕着投降这个问题也经历了一番殊死的博弈吧。我们简单讲讲这段历史，就是说到8月14号吧，1945年8月14号上午10点50分，日本有一个就御前会议，这是他们投降之前最后一次了，地点是在他们那个皇宫吧，御文库地下室。天皇就是裕仁呢，当时穿着这个日本陆军的制服吧，走进地下会议室，铃木是首相宣布开会。天皇就说吧，裕仁就说呢，说如果没有更多意见的话，我就说说我的意见，希望你们能够同意我的结论，就是我们再也不能继续战争。他就说到这儿就哭了，开始哽咽。旁边有大臣就倒在地下开始哭啊，裕仁就说，说我希望你们所有的人啊，国家的大臣们服从我的意志，接受盟军就投降问题的回复。我希望内阁立即起草一个天皇谕令。

终止战争。说完了呢，就离开地下室，据说是哭着走的。他一走，大臣们就失去自制了，有的是这个默默流泪，有的干脆就满地打滚了，就放声哀嚎吧。可这事儿得办啊，紧接着就是内阁开会吧，在铃木首相的办公室开一下午会，就落实天皇的意思吧。铃木主持就草拟一个终止战争的天皇谕令，这个东西还是要给谕人去审查吧，做了小小的改动，所有的内阁成员在上面就签字。然后临近子夜呢，天皇是由侍从保护引导进入御用的办公室，在那干嘛呢？录音。有这个宫内省的庶务课长就为录音给他做准备，还有内阁情报局长还有秘书这一帮人啊，录音小组啊，在那就等着。天皇走到这个房间中央，那儿不是戳着一个话筒吗？他也不懂啊，很外行，他就问，说是像小学生问师长一样的问，说说话时候声音是多大合适啊？啊，陛下用平时的声音就可以了。这样呢，天皇就手捧着这个终战诏书就念，就开始念。念完之后，行吧，大家就说这个，哎呀，有点问题啊。录音组一个工程师就说，技术上没有错误，只是有几个词儿啊不太清楚。天皇就说啊，朕知道声音低了些，那就再读一遍。那天皇就再读一遍，再次录音吧，这次声音就偏高了，显得很紧张，还漏了个词儿。哎，自告奋勇，那朕很愿意再录第三遍。但是大家看着天皇眼里含着泪水啊，跟着就哭呗，这不打败了吗？这是算了吧，可以了啊，陛下不必再录了，送走。送走之后，录音组就商量，听了两次录音，这么着，就用第一遍吧，就用第一遍吧，第二遍还不如第一遍呢。这是这个录音，录完两盘录音片啊，装到了一个土黄色的布袋里。这放哪儿比较好呢？因为当时已经有消息说陆军有人可能要叛乱，要造反，有这个传言，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得保存好啊。最后呢，是给到这个侍从，就是这个天皇的侍从叫德川，藏在宫内省办公室，就是锁在一个保险箱里吧。德川还是很仔细的一个人哈，就抱了一捆报纸，就散放在保险箱上面，就遮了个严严实实，大家一看就是一摞报纸嘛，实际上里面是个保险箱啊。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录音怎么送出去？得送到那个电台吧，就是广播协会得送过去。最后大家就想了一个办法，这么着啊，一个是宫内省的庶务课的科长，他呢是端着写着拷贝字样的录音片啊，就招摇过市，就这天皇的声音，我们拿着这个东西啊，他是在前面走。几分钟以后呢，天皇侍从叫刚马挎着一个背包，那个背包里是什么呢？饭盒，饭盒里边是录音片，就通过这种方式吧，也算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看看就混出去。你说天皇混到这个份上也挺搞是吧？最终算是比较顺利的，在中午12点整，日本当时著名的播音员和田信贤广播就说啊，这次广播极为重要，请所有听众起立啊，天皇陛下要向日本人民宣读诏书，我们以尊敬的心情播送谕音呢。那日本国内除了天皇一个人都得站起来啊听，他那个国歌叫军之代，完了之后天皇那个声音就响起来了。他整个这个讲话是815个字，我呢就不给你重复了，说说简单的，就是现代汉语的意思是什么。他就说呢，现在这个国内情况不妙啊，我们得有一个非常的措施来收拾残局了。说这个皇祖皇宗啊，就祖先的遗愿就是要国泰民安呢，就是世界和平啊，宣战英美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意愿。如果呢排他国主权，侵他国领土，故非朕志，就是这伤害了别人，那不是我的意思啊。但是呢这仗打了4年，虽然我们很能打，但是呢现在整个世界都和我们作对，而且美国那个原子弹很厉害，很残暴，害死了很多人，如果继续交战可能会死更多，为了保护亿万百姓，我就投降了。当然他整个的讲话里回避投降啊，无条件这样的字，他就说是要接受盟国那个共同宣言。他还谈到对这个东亚受害的国家感到很遗憾，对日本战死臣民感到很悲伤。他还讲说我们要汲取教训啊，埋头发展，有朝一日还要卷土重来。所以你现在看他这个录音，当然他这个录音是针对日本国内的民众的哈，你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反悔的意思，而且所有的过错都不是我的，所有的责任都是别人的，我们出发点是好的，我们是为了世界和平，还是这么一套东西。
这是天皇的这个所谓终战诏书啊。我们讲了1945年8月15号12时整，日本广播了裕仁天皇这个终战诏书，宣布向同盟国等于是无条件投降。他不管怎么忽悠国内的民众，你没法忽悠盟军啊，人家给你这一纸投降书，你就是签字还是不签字，不签字就接着打，签字就是无条件投降，他还是签了嘛。但是我们知道之前一周在日本是确实是一个乱局，就是主战主和两派各执一词，在历次会议包括就御前会议上一直是争论不休的，所以导致呢议而不决。主战呢就是所谓少壮派军官啊，甚至要发起所谓起义啊，追杀大臣呢、啊、包围皇宫啊，搜查这个天皇的录音，所以几乎这个终战诏书就这么个东西都差点没有播出去。那这我们远的不说了，8月13号日本陆军省就在他那儿都在这个防空洞里躲着呢，15名陆军和海军的军官就聚会，就要发动政变。当时呢有一个叫竹下正彦的中佐，还有叫田中健二的少佐是主谋。你说这个军衔也不是很高。对了，日本的毛病嘛，日本国内军内有这个下克上的传统，这毛病一直没改。这帮人是希望继续打下去，一意欲遂，谁也别活，同归于尽。所以当时竹下就说得把铃木干掉，铃木就是首相，把他刺杀了，还有什么重光回啊、幕户啊，就都干掉，日本的高官一个别活，然后呢皇宫咱得占了，然后促使天皇收回成命，就不要求和，接着打。当时陆军大臣是阿南，他们希望阿南大将能批准他们的计划，阿南内心还是赞同的，但是呢因为关系重大没表态。这样田中这帮人原打算是8月15号凌晨20就发动政变，叫起义嘛，但是听说怎么着，15号中午天皇那个终战的诏书就要广播了，那不行，还得提前，就要提前行动。这样在午夜时分的叛乱分子，你想那个叛乱最终得有兵啊，得拿兵权啊，光靠几个人叫嚣是没用的。叛乱分子就把当时这个禁卫第一师团的师团长森鸠就骗到师团部，就逼着他起，你因为有军权嘛，你得用你的兵按我们的意思办。对方不同意，当一枪撂倒。8月15号凌晨一点叛乱开始。当时就是东京这个地方吧，负责卫戍东京的叫东部军，所以田中这帮人呢是又派人到东部军司令部，就争取他们的司令官田中大将的支持。田中表示反对，力劝说你不要搞不要搞，但是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行动。你看说着说着容易乱套，日本人这个名字，那个田中大将田呢就是田地的田，而我们刚才讲叛乱的这一方不有一少佐吗，叫田中健二，他这个田呢是田地的田加一个火字边，是这么写啊。就叛乱这边就盗用了他们杀害的那个叫森鸠使用的一个个人印章，就伪造一个命令吧，就让禁卫师团包围皇宫，而且命令呢占领广播协会，就那 NHK 的总部，防止天皇的这个声音播出去。这样在凌晨四点皇宫就落到叛军手里，宫廷倒是有警卫有卫队，那马上给解除武装，各个进出口封了，通讯切断，还有很多要员可能二十来个人抓住关起来。然后你看东京的大街上标着这个帝国禁卫师团的军用卡车，满载全副武装的日军就在街上奔驰吧，你想当时那个景象乱啊。叛军人家自己有标志，在那个肩上挂一个白带子，就识别标志。叛军呢把皇宫的铁门也关上，切断电话线，一些重要的地点架上机枪，就开始找天皇的那个录音。那当时呢给天皇录音的有一个技师啊，给抓住，抓住就问吧，审讯呢，他就说对，这个录音交给了皇室的管家了，说管家是谁都不认识呢，长什么样，说是长着个大鼻子，一个大高个，哦好吧找。实际上呢藏匿录音的，我们讲那个德川，那不是管家那侍卫吗，他是矮个而且鼻梁也不高，所以技师呢专门说这套瞎话，导致这个管家呀录音员啊其实就幸免于难，就找不着了嘛。然后叛军就开始搜搜搜搜到这个御文库附近了，那就是天皇的卧室嘛。天皇本人对这个叛乱完全一无所知，但是侍从把他叫醒了，出事了。天皇一听脸也变色了，然后就说通知他们花园集合，我要亲自去向他们讲话，就是为什么我要投降，我得给他们解释解释。而这个管家在召集皇宫卫队的时候呢，碰到了那个田中大将。田中一说怎么着，真是出事了，不是忽悠他也起义他没答应吗，而且听说皇宫被占了，被叛军占领了，这马上我得布置评判去，因为他毕竟是高级指挥官，他有军权啊。

一方面向这个禁卫师团，就是所谓起义叛变的，就发出命令，师团长森鸠已经被杀害，师团部暂由东部军的司令部直接指挥，包围和占领皇宫的所有部队马上撤离。一小时之内，田中大将就撤销了刚才我们讲那个叛乱的田中伪造的命令，把军队遣散回驻地，解散叛军，恢复秩序，就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这我们刚才说的是日本军队内部哈，另外还有什么呢？横滨警备司令佐佐木，他那还有一帮叛乱分子，号称叫国家神风团，开着卡车呢从横滨跑到东京来。他们干嘛呢？是针对的铃木首相，就跑到铃木的官邸，一声命令拿机枪就开始扫射。不过有意思在哪儿呢？铃木是事先得到了消息，他听到的倒不是横滨这边闹事，就是禁卫师团叛乱嘛。听到这个消息他就跑了，因为在历史上呢，日本多个首相就在军队叛乱的过程中被杀哈，都有这个思想准备，提前就跑了。所以他们那个国家神风队啊，又事先没有和田中那伙造反的没有联系，属于不谋而合吧。但是呢，铃木毕竟已经跑了，那么佐佐木等于说是行动未遂，很是扫兴啊，很沮丧。这么着，一把火烧了，把人家房子给烧了，然后呢又带人跑到平沼男爵的家又扑空了。平沼其实年纪也很大了，也跑了，那烧了烧，把他们家也烧了，然后带着自己的人马就回横滨了。还有这么个插曲吧。我们再说，就这个叛军还有一路到日本广播协会，就是 NHK 的大楼啊。叛乱的头目直接闯进播音室，就命令播音员，那还是个女的，叫安木玲子，不许动，听我的，做好准备，长官待会儿要主持节目，要搞这个。他所说的长官是谁？就是那个田中少佐。他是觉得事已至此了，这就狗急跳墙了，这么着，我直接向全国国民啊和军队讲话，煽动大家一起反了，这是唯一的办法。可在这个时候呢，有这个防空警报，美国飞机轰炸警报，那个安木玲子急中生智说快走，炸弹要来了，然后说着说着自己就反正那样子失魂落魄的，这就往外溜，还就跑了。那剩下这帮人倒是不怕炸弹，但是这个机器它摆弄不好，就出不了声，因为安木玲子临走之前其实做了手脚了。这个东西你看电台的设备，你一头闯进来你什么也不认识，这搞不定。待一会儿呢，那个田中少佐就到了 NHK 大楼，用手枪逼着另一个人，是个播音员叫立野，说啊，早上五点啊，新闻我来主持，你给我打开机器，你给我检查检查，调好音量，我就说十分钟。其实他这时候也知道这所谓的起义这个叛乱已经是凶多吉少，但是又不甘心就这么失败是吧，还是想办法能迫使天皇收回成命啊，或者我号召大家跟我一块干呢。但是那个立野就拒绝说不行，没有东部军司令官田中大将的命令，这玩意儿怎么广播呀，那不行。所以时间一拖，政变等于就失败了。到上午十一点，在皇宫前的那个广场上，这个田中少佐和自己的同伙就也没别的办法，向大家就是路人啊散发这个印的传单啊，号召大家起义啊，不投降啊，接着干呢。但是也没人对这个事儿感兴趣，谁也不搭理。所以没几分钟，这个田中少佐干脆就拿起自己的手枪，就前一阵不是杀掉那个森鸠的那把枪，对自己脑门也来了一枪。他也有同伴就是剖腹自杀的。我们讲那个陆军大臣阿南，他其实内心是支持叛乱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嘛，最后这么着吧，我死吧，剖腹自杀。另外呢，在上午十一点钟，播音室在试播的时候也曾经差点出个乱子，就是在门外本来负责守卫的是一个宪兵中尉，他本身是反对投降的，是一个好战分子，一听这个录音怎么着投降，他忽然抽着刀就跑进来说不许广播，这不是天皇的声音，我把你们都宰了，说着就向播音室就冲过来了。这时候东部军司令部有一个参谋算是这个眼疾手快，一把扭住那个家伙，然后喊道说不许乱来，否则军法从事，命令手下把他拖出去，哎，这才保证了这个播音正常进行。所以你看，这是他们那天皇啊，终战诏书播出，实际上就是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在日本国内发生的这么一出是闹剧，是乱剧吧。所以我现在忽然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提醒你关注一下。你说日本这个国家到这个时候啊，它其实这个管理啊是乱的，一个是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包括说中低层的军官有想法而且敢于实施，就无所谓命令了，无所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另一方面呢，没有人负责任。

0: 上至天皇，底下到这些人，都是想按自己的想法干，但是又不想负这个责任，都是这么一帮人。大不了一死呗，脑门来一枪，要不把肚子豁开，就这点本事。所以你说这样一个组织吧，想获得最后的胜利哈，应该说是毫无可能的。所以你看那某几次这个战役，某几次博弈，某几个回合，由于各种原因嘛，打个胜仗，这是可能的。但是时间稍一长久，这样的组织是必会落于下风啊。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15号，1900年8月15号，慈禧将珍妃投于井内。有这么一件事儿。不过在今天啊，如果说我们再仔细看看那段历史呢，发现可能确实还有不同的说法。那咱们拿一点时间来看看啊，事儿肯定是这么个事儿，就是光绪26年1900年嘛，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当口呢，慈禧是仓皇出逃。出逃前夕呢，珍妃死于宁寿宫外的玻璃井中。但你说他是自投井而死，还是被慈禧派人给推下去啊？慈禧所杀，这个到现在确实也是众说纷纭吧。珍妃本身姓塔拉氏哈，满洲镶红旗人，是一个据说才色并茂啊，颇通文史的人。他是1888年进宫，后来呢就给封作珍妃。光绪帝和他感情还很好，但是慈禧和他呢据说有嫌隙。后来呢，珍妃又支持光绪的戊戌变法，受到慈禧的怨恨。那他到底怎么死的呢？一个说法说珍妃是生了天花，慈禧不得已派人把珍妃推下井。这个说法怎么来的呢？是那个太监叫小德章，过继孙叫张仲臣，在《我的祖父小德章》一文之中有这个叙述。就说小德章当年的回忆啊，说当年八国联军进城之后，慈禧也来到了御花园旁，在养心斋前换了便装，就跑嘛。各宫的这个女人啊，陆续到来。光绪呢，也是由瀛台过来，换了青衣小帽。这时候，慈禧把珍妃叫来，让她换好衣服一起走。而这时候，珍妃呢是被囚禁了3年了，是披散着头发，穿着旗袍来的。说老祖宗大怒道：“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装模作样，洋人进来，你活得了吗？赶紧换衣服走。”珍妃说：“说皇阿玛，奴才面出天花，身染重病，两腿酸软，实在走不了，让我出宫回娘家避难去吧。”慈禧是不同意，还是让他走。而珍妃是跪在地上，就是不走。那这个也就给慈禧把珍妃扔到井里提供了借口，因为不是生了天花，没有体力逃难吗？投井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是小德章的回忆。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慈禧啊遣人杀害。就是庚子之乱嘛，八国联军即将打进北京，这时候珍妃呢已经在西二长街百子门内那个牢院里囚禁6年，在慈禧仓皇叫西狩啊，狩是狩猎的狩啊，就往西安跑吧，这死要面子活受罪啊。这个时候呢，就是珍妃据说是托宫女带信给姐姐瑾妃，让她无论如何呢想办法留住皇帝在京主持大局，言外之意呢可以借机摆脱太后的控制，收回权柄。但是呢所托非人，这个信呢落到了二总管叫崔玉贵，最后就到了慈禧手里。慈禧一看啊，盛怒之下让他自尽，珍妃是不从，这才由崔玉贵把他沉入井中。另外还有这个清朝野史大观的记载，说八国联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呢，慈禧等人收拾行装准备出逃，珍妃进宫说皇上是一国之君呢，得留在京城啊。太后一怒之下让李莲英把他推入宁寿宫外的大井之中。那刚才你注意我说过不同的时间，就是他被囚禁了3年或者6年不等啊，各种说法。那是不是因为他赞成新政呢？应该也不是。他之被囚是在光绪20年，而戊戌变法是4年以后，就光绪24年才发生的。所以有人说，他就算是生在德风气之先的广州，受教于文廷式，但思想也不至于比康梁更进步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珍妃是力主让皇帝留在京城的话，那对慈禧来讲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你想皇帝不走，如果慈禧搞什么西狩，那不成流放了吗？所以这个慈禧肯定是不满的。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珍妃是自己投井自杀。这个说法是来自当事人的这个所谓口碑资料吧，有一个《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这本书记载呢，说这个隆裕曾经告诉作者的爷爷说，很多人都说 是我妒忌他告黑状，所以老太后派人把他推到井里去了，就说珍妃啊。实际是这样的，当时被八国联军打败之后，洋人军队打到了北京，在完全没有取胜希望的情况下，老太后西行，就慈禧就跑了。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因为谁也不清楚这帮洋人最后会干什么，会不会像当年烧圆明园那样把紫禁城也烧了。而西行又大不了那么多人，因为人多了会成为负担。但当时呢，光绪是皇帝，我是皇后，又是老太后的亲侄女，所以要带只能带我和皇上走，其他的这个亲属呢就地回娘家躲避，妃子也不例外。但当时珍妃呢非常气盛，不服从老太后的指挥，当场顶撞太后。在那个紧急时刻，珍妃一直对老太后说，我是光绪的妻子，我要跟着去，您有偏见，皇后是您的侄女，所以你带她走不带我走，我也请求你带我走。这老太太就很难堪，因为在大清国吧，皇宫里几百年也没有人敢对老太后如此的顶撞哈，这是不合规矩的，皇帝也不敢嘛，老太太也要脸啊，所以气得当时抬脚就走，珍妃就跟着。而珍妃这时候还说什么呢，说我是皇帝的妻子，要跟皇帝在一起啊，不在一起宁愿死。老太太一听，那死去，这说话不远呢就是那口井，所以珍妃就紧走两步说，那既然这样我就死给你看，这就跳井了。而老太太据说当时说，这拉住拉住，这时候已经晚了，说崔玉贵不是去把他推下井去拉他，但是珍妃已经跳下去了。而慈禧一看没办法，那这时候情况紧急就走吧。关于珍妃之死呢，这确实也算是清代后宫的未解之谜吧。珍妃之死正史的记录呢语言不详，野史和口述的史料吧详细，但是彼此矛盾，可信度呢又不及正史，版本还很多，自杀和他杀的说法至今依然在坊间吧，作为大家谈资啊和争论的素材。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盛夏呢，我们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不少人会出现干咳、咽喉疼痛、发热等等的不适。空调滤网藏污纳垢，容易滋生军团菌，诱发严重的肺炎。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来分辨普通的感冒与军团菌感染呢？身边的老人、孩子等等啊，易感人群又该怎样做好防护？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呼吸科专家为大家来讲解夏季各类呼吸道疾病的鉴别和防治。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呼吸科的问题想要咨询专家，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下面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柴书坤。下面时间呢，我们请柴主任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柴书坤医生。
0: 欢迎柴主任。今天柴主任跟大家重点聊到的是关于我们夏季啊空调滋生的军团菌，以及夏季常见的呼吸道的相关疾病。有相关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来和柴主任进行一个交流和分享。我们的电话是03119610430，03119610430。好，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的跟大家想要分享的这个重点啊，是关于我们空调滋生的军团菌引发的肺炎和我们日常的普通的感冒啊，还有流感，应该怎么来区分？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呢？
1: 其实呢，每年一到夏季，都是我们呼吸道疾病的，也是一个高发的季节。那么同时呢，也是军团菌感染的一个高发期。我们科每年的夏季可能都会收治多位的军团菌肺炎的患者。其实背后啊都是跟这种空调是明确相关的。那么军团菌啊，其实从我们医学上来说呢，它是细菌的一种啊，它能够广泛的存在于这种湖泊啊、溪流啊这种自然的淡水中啊，也可以在我们有一些空调啊这些冷凝水当中啊，它本身呢就是比较偏爱这种温暖潮湿这种一个环境。而且呢它的一个温度就是20度到60度之间，是它比较适宜生长的温度，也符合我们夏季的
0: 比较温暖
1: 这一个温度。所以说夏季这种高热啊、高温呐、闷热的这种气候的一个条件，就为这种军团菌大量的一个繁殖，可能也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那么作为我们说长期这种没有清洗的这种空调的滤网，或者说积水的这种空调的蒸发器，还有就是除了空调以外，我们闲置已久的这种像这种淋浴的这种喷头，是吧？还有就是有一些情况，还比方说家里面还用这个加湿器，这种情况可能都是我们军团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滋生的地方，
0: 潮湿闷热，
1: 对，那么这些设备啊，长时间不用啊，一旦设备在运行的时候呢，它就会携带这种大量的一个病菌的这种水雾，细微的一个水雾啊，扩散到我们的空气当中。那么我们人体呢，在正常的呼吸时，就是吸入这种带有这种细菌的这种气溶胶，那么就会侵入到我们的肺部，引发我们说的军团菌的肺炎。
0: 那这个病的发展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吗？
1: 对，这个病呢，其实我们为什么每年一到夏季啊，我们都是普及的一个疾病，它呢其实不同于我们普通的呼吸道的一个疾病。首先呢，它也有它的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军团菌它一般呢不会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它不是说这个传染病，
0: 哦、
1: 啊，不像别的病毒感染是吧？啊，它是这个，而且呢，它也不会说通过这种接触啊，你比方说你接触空调，它没问题、嗯、啊，或者说直接的这个饮水。这些感染它都不会，
0: 都是通过呼吸、
1: 对
0: 进入肺部、
1: 对、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呼吸的时候、这种气溶胶的传播这一个、这一个途径啊。但是说我们为什么说要关注它呢、其实就是说它跟这个普通感冒啊还有流感呀、这些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那么第一个区别的方式，我们都知道普通感冒呢它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上呼吸道感染的一种、是吧，它一般的情况下它是比较轻微的啊，它的一个临床特点可能也有这种发烧，但是它一般是低烧，可能就是38度以下啊，低烧，同时呢可能会伴随有一些上呼吸道的症状，比方说这个鼻塞流鼻涕、打喷嚏，可能这些咽痛啊这些症状是为主的，一般呢经过治疗或者说经过这个休息以后，它一般呢一周左右它就能够自我缓解，那么我们说夏季有的时候也有一部分时间段和地区可能会流行这种流感，其实我们都知道流感最高发的季节是这个春季和冬季是吧，但是夏季我们包括我们门诊最近门诊偶尔的间断的散发的病例流感还是有的，那么流感呢就是相对来说比普通感冒要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我们都知道它一般的症状上来说呢就是比较高热，大部分会持续39度以上，并且呢用了退烧药以后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另外呢就是全身的症状可能比较重一些，乏力呀、全身的肌肉疼啊是吧，有的人甚至还有轻微的胃肠道的症状，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它可能流感比这个普通的感冒要相对来说重一点，但是说换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军团菌肺炎上来说呢它也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疾病、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它发病的时候比较隐匿、虽然是肺炎的一种，但是它的呼吸道的症状早期可能会很轻微，它可能就是仅仅是这个发烧为主啊，像咳嗽咳痰呀、鼻塞流鼻涕呀、像这些症状它可能是比较隐匿，这是跟我们普通的理解的肺炎有一些差别，也是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些地方，
0: 呼吸道的症状没有那么明显、
1: 对，但是说它的发烧的特点它也有它的特点，一是它也是容易出现高烧，就是一般的也能到39到40摄氏度啊，用了退烧药以后可能效果会比较差，另外呢就是说它的除了发烧以外呼吸道的症状轻微以外可能它肺外的表现比较重，就是虽然它叫肺炎但是它有一些其他系统的表现，比方说我们说消化系统，有的人可能会有这个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这些症状啊，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人除了发烧以外他可能还会有一些中枢神经的症状，就是脑神经这方面的中枢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嗜睡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精神比较萎靡啊，像这些症状它是比较明显的可能啊，
0: 但这个对于大家来说还不太好判断啊，
1: 对
0: 可能会延误治疗，
1: 对，所以说军团菌感染以后呢它最主危险的一点就是一是它症状有迷惑性，初期可能它的表现跟我们说的普通病毒普通感冒啊或者说流感啊这些或者说细菌肺炎呀、它其实有很高度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地方，很容易被大家就是误解成是就是一个感冒硬扛、可能会扛几天可能就好了，但是最终会延滞的一个延误治疗啊，但是说它发病虽然很隐匿，但是如果说不及时救治的话它的发展进展会很迅速，会很迅速，就是可能很快的就会出现呼吸衰竭，就是说双肺的大片的肺炎，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白肺、可能救治如果说延误的话可能需要呼吸机的支持啊，就是发展的还是很迅速，而且会容易引起来其他脏器的功能的一些衰竭，
0: 重症的是比较多的，
1: 对，重症的如果说你救治不及时，它发展到重症的比例是相对来说高的，
0: 早期我们这个军团菌啊在治疗上也是通过这个消炎抗病毒的方式去治疗吗？ 和咱们正常的这种细菌感染或者是病毒的感染啊，正常肺炎区别大吗？早期的这个治疗方式上，
1: 早期其实你看啊，就是军团菌肺炎呢，它虽然是细菌的一种，但是呢，它是不同于我们常说的这种细菌性肺炎的
0: 呀，不能说只消炎
1: 啊，对，
0: 哦，
1: 对，
0: 嗯，
1: 啊，最常见的一个表现上来说呢，就是应用的抗生素，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是炎症的话，我们需要用到消炎的治疗，
0: 对，
1: 但是我们说普通的细菌性的感染，我们可能一般的会应用一些抗生素，比方我们最常见的青霉素类的药物和头孢类的药物，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大类的抗生素。但是军团菌肺炎它的一个特点上来说，这一类的抗生素对它是完全没有效果的啊，它是我们一种胞内的，就是能进入到你的细胞内的一个感染，所以说头孢类的抗生素和头孢青霉素呢，它对这种是无效的。我们最常用的这个抗治疗这个军团菌肺炎的药物上来说呢，主要是这么三大类啊。一个呢就是说大环内酯类，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种阿奇霉素这一类的药物。另外一个类呢就是喹诺酮啊，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左氧氟沙星啊、莫西沙星啊，这也是一大类的药物。然后第三个大类的药物呢，就是四环素类的药物，我们最常听说的可能就是多西环素。这三类药物是治疗军团菌肺炎比较主流的一些药物。
0: 所以早期来说，通过药物还是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的。
1: 其实军团菌肺炎呢，我们不建议是自己就是自行
0: 服药，
1: 在家服药治疗啊。如果说我们发现有一些症状的时候啊，还是建议及时的就医，到医院去明确的诊断。
0: 好，这个是刚才柴主任给大家非常系统的啊，给我们去介绍了军团菌这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肺炎，也是在夏季的时候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啊。那有一些朋友啊，出现了高烧干咳，怀疑是军团菌感染了，到了医院是需要做哪些检查来确诊的呢？
1: 对，其实我刚才就是谈到，如果说一旦你出现这种高烧不退，用了退烧药以后还是反复的发热啊，另外呢就是出现一些呼吸道症状以外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其实我们建议立即要就医。不管是它是军团菌肺炎也好，或者说其他的感染也好，我们其实都是建议到医院就诊的。到就诊以后呢，单纯作为军团菌肺炎来说呢，其实它跟别的肺炎的有一些的治疗就是检查是相通的。比方说我们第一个，我们就需要化验这个血常规或者说 C 反蛋白这些常规的一些检查，从这些指标上呢，我们就能够去判断它的一个病情的一个严重程度，是吧？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说，一些胸部影像学的检查，影像学检查主要就是俗称大家说拍个片子，是吧？
0: 拍个胸片，
1: 对，包括什么？一个是胸片，一个是胸部 CT，这两种情况是我们最常用到的但是说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能够发现它到底存在不存在肺炎。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能够判断你的肺炎到底是轻的还是重的，到底是多个肺叶的多段呢，还是说比较局限的肺炎，这种我们治疗可能也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三个，作为一个军团菌特异性的一些检查上来说，它也有它的一些检查。首先呢，我们都说的是这种呼吸道的一些标本的检测。比方说如果说这个患者有痰，有咳嗽咳痰啊，我们肯定是需要给他送一个痰液的一个检查啊。如果说没有痰液，我们可能会给他做一个咽拭子或者鼻拭子的这么一个检查。那么这些标本呢，给他送检军团菌的一些核酸的检查啊，能够明确的一个诊断。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种尿液的这些军团菌也可以查出来，但是说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需要做到明确的这种病原体的检查。检查以后可能才做下一步的精准的一个治疗。
0: 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对症用药啊，可能对于早期来说，很多朋友您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判断，哎，我这个是哪个类型的肺炎啊，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对于大夫来说可能也没有办法通过观察去帮您做一个早期的判断啊。所以就是我们刚才柴主任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进一步的这些检查来确定病因，哎，通过您的病因给您去有针对性的用药啊，这样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柴主任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夏季啊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专家，都欢迎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你万岁，大风十几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9: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

0: 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5: 好，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柴书坤。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柴主任重点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夏季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啊。如果大家有相关呼吸道的疾病想要咨询专家，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在我们节目的上一时段呢，柴主任给大家详细解答了我们夏季的一个常见疾病啊，军团菌引发的肺炎，给大家讲的也是非常的详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再聊一聊其他的我们夏季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疾病。柴主任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吧，我们夏天高发的一些呼吸道疾病大致有哪些，他们各自的一些诱因是什么呢？因为可能到了夏天，大家对于呼吸道疾病啊，会怠慢一点啊，会觉得呼吸道疾病冬天会比较多啊，也确实如此。那我们夏天应该预防哪些类型的一些呼吸道疾病呢？
6: 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啊，我们除了刚才谈到的军团菌肺炎是比较容易发展成重症的这么一个类型，我们需要大家需要严密的观察，需要重视。那么除了这个重症的这个军团菌肺炎以外呢，其实夏季啊，对于我们常见的呼吸道疾病也是一个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那么第一种呢，就是说急性感染一类的这种疾病啊，就是我们普通说的这种，第一个就是说夏季的感冒，是吧？然后呢就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还有就是下呼吸道的感染。那么夏季的一个感冒上来说呢，就是包括刚才谈到的普通的一个感冒，还有就是散发的一些流感的一些感冒啊，这一部分的一个诱因上来说呢，主要还是这么几种情况。

0: 这呢，就是我们夏季这种高温，还有高湿啊，会导致我们人体的这个水分的流失。另外呢，就是睡眠的不足，还有就是免疫力的一个下降。
1: 嗯，
0: 这种时候呢，可能病毒就会乘虚而入啊。同时呢，就是我们夏季嘛，有高温的天气啊，比方说我们贪凉的时候啊，洗冷水澡啊。过量的这种冷饮啊，还有就是说我们空调这种温度调得过低，这种时候会导致一个冷热交替的这么一个刺激啊，也会容易导致我们这个感冒。另外呢，就是说像一些急性上呼吸道的一些感染啊，比方说咽炎呀、扁桃体炎啊，也是我们比较多发的一个情况啊，也是跟我们这种空调室内的一个空调导致的这种空气的一个干燥啊，温度低啊，会导致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一个干裂啊，这种时候呢可能会导致的一个感染。那么同时呢，一些这个急性下呼吸道的感染，主要是像我们说的支气管炎或者肺炎啊，主要是因为夏季的这么一个高温高湿的这么一个环境，会导致我们可能有一些细菌或者说有一些霉菌啊，它的一个繁殖的速度会增加啊，浓度会增加，增加以后呢，我们吸入以后引发的这一部分一个感染啊。同时呢，就是我们吹空调的时候，可能室内你都是密闭的，密闭的这种时候可能会导致你的空气的一个流通会变差啊，可能也会导致我们呼吸道的一个感染的一个高发。那么除了感染性的一个疾病呢，还有一类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有一些慢性呼吸道疾病的这部分患者啊，他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急性加重啊。主要呢，第一个病就是哮喘，是吧，哮喘因为夏季确实它的一个过敏源，包括我们说的尘螨也好，还有就是有一些花粉，然后就是有一些刚才谈到霉菌，这些它的一个是浓度是比较高的，是比较活跃的啊。这种时候吸入以后，可能会导致我们产生这种过敏的一个反应啊，然后呢导致支气管哮喘的一个急性发作。另外一个就是说慢支，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老慢支，还有就是慢阻肺病这一部分患者啊，他也是因为这个夏季的这种高温高湿的这种环境，或者说吸入了过敏源，还有就是冷热交替的这种刺激啊，导致我们气道炎症的一个增加，导致就是说他本来这个慢阻肺病很平稳，但是经受过刺激以后一个急性发作，急性加重的一个情况啊。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过敏性鼻炎啊，和我们过敏性哮喘的这么一个发病的一个诱因啊，是基本上是差不相同的啊，差不多的啊，也会导致过敏以后导致我们有一个急性发作啊。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空调相关的一些疾病啊，我们也可以俗称它为空调病嘛，是吧，这种主要还是说一个是温差过大，一个是你设置的温度过低，导致这种密闭的空间房间内的这个空气干燥啊，或者说你这个空调直吹的时候会导致我们这种呼吸道黏膜受冷刺激啊，出现的一些鼻塞呀、咽干呀、咳嗽啊，这些类似于感冒的症状啊，主要的归为有这么几大类。
1: 这个是我们夏季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疾病啊，刚才柴主任都给大家介绍到了。那下面我们找几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啊，再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您多次提到了关于我们这个夏季空调引发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啊，有朋友问了，为什么我们这个夏天冷热交替，或者我空调开的低，就容易引发这种急性的支气管炎或者是咽炎呢？
0: 其实夏季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这个空调的环境对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一个多重的打击啊，还有就是说这种室内和室外这种温度差对气道的一个刺激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冷热交替这种温度差的问题啊。那么夏季我们都知道室外的温度肯定是高温，那么室内的是比较低的啊，特别是有一些朋友呢喜欢把这个空调的温度调整的特别低啊，那么频繁的你进出这种空调的房间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呼吸道黏膜血管的一个急剧的收缩，那么局部的一个它的一个血液循环可能就会变差，从而导致呼吸道的一个免疫力它会有一个下降啊，然后呢就是说这种冷空气啊也会引起我们气道的这种痉挛，导致我们气道的反应

0: 你说大量的一些灰尘也好啊，或者说就是一些霉菌，然后就还有我刚才谈到的这些军团菌，
1: 嗯，
0: 是吧，一些螨虫啊，这些都会大量的滋生，滋生以后我们开机使用空调以后呢，这些有害的这种物质就会随着我们这个吹的这个冷风啊，弥漫到这个室内，然后我们经过呼吸道吸入人体以后，会直接的刺激我们，导致这个支气管炎症啊。另外呢，就是干燥的问题。嗯，你空气这个制冷的时候，温度特别低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空气中的这种水分啊会减少啊，也是导致这种湿度，室内的一个湿度会明显的一个下降。那么干燥的空气也会刺激我们呼吸道的黏膜啊。那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每一个人个人的差异的问题啊，他可能就是说这个就涉及到过敏的一些问题，就是他的一个气道的敏感度它是存在不同的啊。特别是刚才谈到的本身它就有一些过敏性疾病的，过敏性鼻炎的，过敏性哮喘的，支气管哮喘的，这一类患者，他可能对这种气道是更敏感的，他对这种冷空气啊，或者说这种空气的这种空调当中的这个污染物，他可能更敏感，所以说在这个环境中也更容易发生一个急性加重。
1: 嗯，好，这个是大家在吹空调的时候啊，一是冷热交替温度的问题，二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些细菌啊、粉尘啊、螨虫啊等等这些原因，可能都会导致我们这个急性的支气管炎啊。包括可能您在夏季开空调比较干燥嘛，长期吹空调，这个也可能会导致咱们这个咽炎啊，所以这都是比较夏天常见的一些疾病。还有就是刚刚您说到的一些夏季的过敏性鼻炎的高发啊，它和我们这空调的一些过滤的灰尘呢、啊、还有螨虫啊、军团菌啊有一些关联吗？
0: 嗯，这两者之间呢不仅有关联，而且它们的关联可能还是非常密切的。
1: 嗯
0: 啊，首先呢，这个空调的滤网是我们很多过敏源的一个聚集的地方。
1: 嗯
0: 啊，长期没有清洗时，它就会有大量的这种昏尘、尘螨、霉菌以及细菌啊。同时呢，夏季这个室内的这种温度啊，它是20到20多度，20到30度或者到40度之间的时候，它这个温度是适宜这种物质存在的啊。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密闭空间，空气不流通以后呢，这种灰尘和尘螨，它也是这个浓度，它就会增加。另外一个就是说，这种我们应用空调的时候，这种过敏源的一个扩散，
1: 嗯
0: 啊，我们空调一开启，这种滤网上的这种灰尘呐、啊，还有这是螨虫啊，会随着我们这个气流的一个波动啊，吹入到我们室内啊，形成它可能就是悬浮在你这个室内的这种过敏源啊，被我们人体吸入以后，就会导致我们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发作啊。另外呢，就是夏季这个环境确实是对一些尘螨啊，它的繁殖可能是也是比较快的啊，也是这些尘螨的一个繁殖的一个高峰期啊。所以说我们室内的有一些床单被罩是吧，或者说这种布艺的一些沙发上面，它就可能就会尘螨的这个量可能就会增加，增加，我们增加以后呢，吸入人体也会导致我们过敏性的一个鼻炎的一个发作啊。
1: 好，这个是也是我们夏季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特殊人群，儿童，一些小朋友在夏天也会反复的去咳嗽喘息，像这样的情况一般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其实夏季呢，我们有一些儿童啊，出现这种反复咳嗽喘息，除了我刚才谈到的有一些基础病的，比方说有一些患儿他本身就有过敏性鼻炎或者支气管哮喘，这些情况呢，肯定是跟我们说的过敏源明确的是相关的啊，就是我刚才谈到的那几个原因。如果说他没有这些基础疾病，单纯的就是出现反复的咳嗽，长时间的一个咳嗽啊，喘息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积极的到医院去完成一些检查啊。其实检查的一个主要目的呢，还是为了明确它的一个病因 啊。那么检查上来说呢，通常有这么几种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抽血化验，就是实验室的一些检查啊。它的一个主要目的呢，肯定是要区别，就是说到底是感染还是过敏导致的啊。这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说的一个血常。

0: 规，是吧？我们看看它白细胞到底高啊，是不高啊？如果说是白细胞很高啊，我们可能考虑它是，细菌的一个感染，是吧？如果说它是个这个淋巴的异常，淋巴细胞的异常，可能我们考虑它是病毒的一个感染，是吧？如果说它正常，我们就还需要完善它一些这些过敏原的一些检查，是吧？包括到底是这个皮刺的一些过敏原，就是皮肤点刺的一些实验，还是说我们抽血化验，看看有没有对某些过敏原，比方说尘螨啊，比方说花粉啊，这些我们都能做啊，看看有没有过敏性的一个疾病。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确实考虑，我们通过判断症状上判断像是一个过敏性的一个疾病导致的，我们还会给它完善一个什么呢？叫肺功能的一个检查。当然，肺功能检查呢，对于儿童来说是需要配合的啊，
1: 对，
0: 可能有一些年龄特别小的小朋友啊，他可能是无法配合，但是如果说能够配合的话，是吧，我们还是建议还是完善这个检查啊，看看到底是不是过敏导致的，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检查之一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影像学的检查，就是可能是需要拍一个片子，或者说做个 CT 这么检查，看看肺上到底有没有侵犯到我们的肺的一个实质，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发生肺炎，这种情况我们也是需要我们排除的一个疾病。
1: 好，这个是咱们小朋友常见的一些反复的咳嗽和喘息啊，当然可能冬季来说更常见。那如果孩子夏天也会反复的去咳嗽喘息，这个还是建议我们去医院做一些检查，明确一下病因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过敏啊，还是其他的原因啊，细菌感染啊等等啊，这个是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了解的，我们再进行一些针对性的用药啊。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夏天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疾病。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5: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 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1: 刚刚翟主任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夏季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啊，那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关于夏季呼吸道的疾病，还有一个疾病呢是不容我们忽视的，就是我们这个慢阻肺。很多朋友觉得慢阻肺是秋天冬天高发的一个疾病啊，或者是在秋天冬天会经历一些急性的发作期，其实呢夏天很多慢阻肺的患者他也会经历一个急性的发作期，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其实我们慢阻肺病呢大部分呢这个急性加重的季节还是秋冬季。
1: 嗯，
0: 但是确实包括我们在这个门诊还有住院的临床当中啊，有这么一部分患者确实在夏季啊有明显的一个不适感，就是他呼吸困难的症状是有一个加重的。
1: 嗯，
0: 那么主要呢第一个呢就是根据还是说这个夏季的这种高湿的高温的这种天气啊，因为他这种时候呢这个季节空气当中的水汽是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空气中的含氧量可能有一个轻度的一个下降。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啊，就是没有这种基础病的人，我们是感觉不到的。但是说慢阻肺病的患者呢，他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肺功能是下降的。
1: 嗯，
0: 这种时候呢他吸入氧气可能不足的时候，他就会感到这种心慌啊呼吸困难的一个加重啊。另外呢就是说这种潮湿的环境的一些过敏源的问题，过敏源刺激的这些问题，还有就是说冷热交替的时候啊，这种它会刺激这个气道的一个痉挛，
1: 它会更敏感一些，
0: 可能你比方说他平时他还别的季节啊活动还可以，但是说一吸入这个冷空气的时候，气道的明显的一个痉挛以后，他这个呼吸就会不畅啊，这也是他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慢阻肺病的病人呢，他会有一个症状是咳嗽咳痰，他可能这种气道的慢性炎症是持续存在的。如果说夏季你出汗比较多啊，然后呢又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这时候你呼吸道的这种痰液的分泌物它就会变得一些粘稠以后它咳出就会很困难，从而呢再加重这个气道的阻塞。
1: 好，这个是我们为什么在夏季的时候慢阻肺的一些患者啊也会有一些不适，尤其是到了伏天啊，这个呼吸不畅的时候啊，可能这个症状也会加重，也提醒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要提早的进行一些预防啊。如果是确实外边的空气是很闷热的情况下，咱们就少出门。哎，这个居家可能对于我们这个病情来说啊，还不至于达到我们这个急性的发作期啊。当然有一些不适自己没有办法缓解，也建议大家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就医。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夏季啊，如果是遇到了呼吸道的一些不适，什么样的情况下或遇到了什么样的症状是必须第一时间就医的？那哪些情况我们可以居家观察或是自行用一些药呢？
0: 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症状比较轻微的时候，我们可以居家护理的观察。比方说你有发烧，但是说体温是个低烧，一般的时候我们说是小于38摄氏度的。同时呢就是说你稍微用一些退烧药物以后呢，体温就稳定了，就不再发热了，没有说持续反复的一个高烧的时候。另外呢就是说比较轻微的这些呼吸道的症状，比方说嗓子疼啊，鼻塞流鼻涕啊，偶尔的一个干咳啊，或者说你痰液有咳痰但是痰液量比较少，而且呢又是白痰啊，这种情况没有说明显的一个胸闷啊，气短啊，或者说呼吸困难，是吧，没有这些症状。另外呢就是精神状态比较好，我虽然有症状，但是说我的日常的生活吃饭呀睡觉啊这些日常是活动啊基本上是不受影响的啊。另外呢就是没有基础疾病这部分患者，就是我没有哮喘，也没有说慢阻肺，也没有说心脏疾病啊，也没有说糖尿病高血压，就是平常身体很健康的这部分患者，我们也可以考虑适当的这么一个观察啊。
1: 好，那这个是我们在日常情况下怎么来观察我们的这个疾病发展的情况啊，自己能不能够在现有的这些条件下去进行一个控制，不行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去就医啊，咱们这个在医院开一些药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放心的啊。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有一些朋友在夏天的时候也是反复的去感染这个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啊，容易反复，那这些朋友在日常的饮食上作息上有没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建议呢？
0: 就是夏季上我们首先呢我们说饮食啊，饮食呢我们肯定是 一些润肺祛湿的啊为主啊。另外呢就是说补充水分。补充水分我们每天可以分次是吧多次啊喝这种温的白开水啊，我们的量可以控，如果说没有心脏疾病的话啊，就是可以控制在这个1500到2000毫升啊。当然对于有一些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我们也还是要再尽量按照医嘱来控制。同时呢我们也不建议这种一次性的就是喝大量的水啊，这是一个情况。那么对于说食材上来说呢，一个是蔬菜和水果类的，比方说这种雪梨啊、百合、银耳、白萝卜啊，这种冬瓜呀，这些是没问题的。还有就是多吃一些杂粮啊、绿豆啊、山药啊、莲子啊，这种煮汤以后啊，也能够减少我们这些反复的一个问题啊。另外呢就是说清淡为主啊，以这种蒸的、煮的或清炒的或者这些为主，少油少盐的是吧，减轻我们对这个咽喉部的这么一个刺激啊。那么有对于有一些这种冰镇寒凉这一类的啊，是我们要坚决不吃啊，起码你要做到少吃啊。比方说你这个冰的饮料啊、冰的啤酒啊、冷藏的这些汽水啊、冰镇的西瓜呀，这些还有就是一些冰糕啊、冰淇淋啊，这些尽量的还是要减少食用或者不吃啊。另外就是辛辣的，比方说火锅这一类的，我们要烧烤是吧，我们都要减少。同时呢就是高糖高甜的这种东西，蛋糕啊、奶油啊，这些啊也要尽量的一个少吃啊，对于我们呼吸道的症状也是有所好转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作息啊一定要规律啊，尽量的减少这种熬夜啊这种一个情况啊。然后呢就是空调的一个使用的情况啊，使用的一个习惯我们一定要改正。一个呢就是温度不要调得太低啊，我们比较恒定的一个温度一般的建议是肯定是26摄氏度以上。那么室内和室外的温度差呢，我们一般的建议不要超过5摄氏度，避免这种冷热的一个交替的一个刺激啊。那么每天你如果说持续的开了2到3个小时的空调以后，最好建议开窗通风15到30分钟啊。然后呢就是每个月深度的清洗这种空调的一个滤网，那么杜绝这种过敏源的一个滋生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说经常出一身汗呢，我们先是把身体比方说擦干以后啊，那么在常温下啊，常温处缓这么十几分钟啊，再进入我们的空调的这么一个房间啊，不要说出着满身的汗就一直吹这种空调。
1: 好，非常谢谢柴主任的建议哈。节目还有最后一些时间，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和地点吧。
0: 好的，我呢目前是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啊出诊。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1、4、6全天。也欢迎这个听众朋友呢，除了有呼吸道疾病啊或者其他不舒服的时候啊，及时就诊，及时就医。
1: 好的，再次谢谢柴主任。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谢谢柴主任，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呢、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方说扁桃体炎、鼻炎、 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起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 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关注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在孩子小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年轻的爸爸妈妈会忙于工作，所以说有的家庭确实需要老人帮助我们带孩子。但是呢，这样的搭配组合就会存在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会发现父母在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那么老人可能会出现护短的情况。同时呢，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发现教育标准啊就会不太统一。那面对这样的难题，我们也会发现孩子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孩子就学着钻空子了，或者是说好像总是在破坏规则，没有什么规则意识。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还原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跟您来说一说哈，遇到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尽量的统一我们全家的这个教育理念。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我们每一个隔代带娃的家庭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孩子呢可能就会不吃，或者是就会乱跑，或者呢就会贪玩啊。还有呢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能就会出现端着碗来回满屋子追的这个情况。对，然后可能就是父母在跟孩子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正常吃半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然后爷爷奶奶要是跟孩子一起吃饭，可能我们得吃40-50分钟甚至1来小时，所以我们家长会很头疼。但是可能爷爷奶奶会觉得说，嗨，这不就是吃个饭吗，
1: 吃饱就行了。
0: 对，吃饱就行了。我对孩子也是我出于我的爱呀，是吧。
1: 首先园长要告诉大家，追着喂饭其实是毁掉孩子自律、专注，包括孩子体质非常重要，也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问题。那首先我们要清楚为什么老人就非得追着孩子喂这口饭啊。其实不全是老人的溺爱，更多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老人的固有的心理，比如说第一，哎呀，总怕孩子饿，怕吃不饱，就是孩子自己吃的话少吃一口长不高了。第二呢，觉得孩子小，自己吃饭慢，他吃不干净。再一个呢，
0: 弄得哪都是，
1: 对，
0: 是吧。
1: 再一个就是心疼孩子，觉着追着喂就是疼爱啊。另外一个呢，就老一辈的年代呢是比较缺乏这个吃的。他潜意识里呢会把多吃点儿等于爱孩子。
0: 我们看上去是喂饭，但实际上可能这其中会不小心滋生出孩子很多的坏习惯，是不是？
1: 是的啊，就是孩子如果没有这个饥饿感，如果一直让他进食的话，他的脾胃肯定会越来的越这个弱啊。就是因为人天生嘛，是饿了想吃，饱了就停。但是呢，老人如果追着喂饭，等于孩子不饿的时候他也要吃，不想吃了也要塞给他吃。那长期这样强行的进食，孩子积食啊、脾虚啊、挑食啊，从事引发的，尤其是积食会让孩子反复生病。其实很多孩子生病的根源就是他的脾胃啊被打乱了，给喂乱了。
0: 我们发现幼儿园的小朋友好像比如说除了就是我们到了这种流感季比较严重的这种传染之外，我们会发现孩子生病发烧，很多家长会说，哎呀，吃
1: 多
0: 了
1: 少吃点啊，经常嘱咐老师这两天少吃点
0: 我们积食了，是吧。
1: 对对对。另外除了这个身体的原因呢，另那个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力啊，让孩子坐不住，静不下来心。其实吃饭呀是我们这一生最早的一个专注力的训练。
0: 吃饭这个情况
1: 是很锻炼专注力的啊，它需要用心。然后呢这个一勺一勺的把你碗里的这个饭吃完啊，其实挺考验孩子的。一顿饭呢如果要是总是追着跑，或者是边玩边吃，这样孩子很容易就是三心二意，他潜意识里会养成这种习惯去做事情，就是可以不专心。也不用坚持，也不用一定要坐在那儿 啊，所以很多孩子他上了幼儿园之后呢，就是坐不住啊，上课走神儿，或者是小动作比较多，其实根源就是从小在吃饭这儿没有好好的养成规矩。
0: 嗯，哎呦，今天李园长说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爸爸妈妈可能忽视了。比如说我们在孩子幼儿阶段，我们很注重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我们可能会报一些课，是吧？或者是说我们学一些书本上的，或者是说现在短视频当中的教授的一些内容。但是其实吃饭这件事情也在锻炼孩子的专注力。我们不要就是追着，然后
1: 追着让孩子喂、啊、
0: 对，
1: 追着进食、啊、
0: 对对。好，还有其他的吗？
1: 这样追着喂饭呢，和幼儿园的教育其实是断代的。因为在幼儿园呢、嗯、我们要求按时定点儿啊，你坐姿要正确，自主的进餐。
0: 嗯
1: 啊，但是家里就是乱跑，追着喂，或者拖延，或者零食不断。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周一到周五老师辛苦培养的一些习惯，那周末两天全都清零了。这样会让孩子他会认知上有一个混乱，那到底该不该自己吃饭呀？到底什么时候吃饭呀、嗯、
0: 他会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会有点懵。因为孩子其实他并没有说还发育到那种说我在幼儿园我要怎样做，或者我在家要怎样做，对吧？
1: 还没有这种认知。
0: 嗯，他只能就是说养成一个统一的习惯，我要怎样做。如果你说这两天啊，这周一到周五这五天我是在学校在幼儿园是这样的，回家又成那样了，
1: 我就可以那样。
0: 他自己到时候他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嗯，所以我们说的这些都是小小的问题，我们也特别容易忽视，但是可能时间长了就会引发一些大的问题，甚至是说家长会发现怎么我的孩子越大好像毛病越多。那我们就说一说在家里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统一一下。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年轻的爸妈很头疼的问题，说我也想统一，但是会发现好像
1: 很难统一，
0: 对，也不太容易。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统一？
1: 首先呢，我们确实是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规则，比如说就是到点儿开饭，过时了咱们就收餐了。那这个期间家里是不提供任何的小零食啊小点心的，就正餐的时候让孩子吃。
0: 嗯，
1: 这个是需要让孩子承担这种自然后果的啊。
0: 嗯，这个需要特别要跟就是老人要讲清楚这件事情 啊。
1: 对，
0: 就是不能说
1: 吃什么都是吃。
0: 对，不能说我们制定了这个规则，然后老人心疼孩子说哎呀那我就悄悄的我给孩子点零食、那你就会发现到饭点孩子他永远没办法正常吃饭。
1: 对。首先我们要肯定老人的辛苦啊，如果真的是很难做通他的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医生的建议作为依据，这样的话可以降低这个年轻父母和老人之间。

0: 间这种对立感，
1: 嗯，
0: 这样我们全家的严格执行统一的一个标准，
1: 嗯，
0: 啊，可以告诉他大夫医生是怎么说的，
1: 嗯，
0: 啊，要好好吃饭，要正常吃三餐两点，
1: 嗯，
0: 啊，
1: 嗯，对，好，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就是不要硬刚，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但是确实可能会因为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产生一些分歧哈，
0: 是的，
1: 所以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可以
0: 还是有智慧的，
1: 对，有智慧调整一下。还有就是我们有的爸妈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比如说孩子犯了错误，我们虽然说就是不要就打骂太多，但是还是要犯错的过程当中要有这种比如说纠正，或者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打或骂，
0: 嗯，
1: 或者训斥，
0: 嗯，
1: 但是会发现老人就会跳出来，就说嗯，比如说我朋友家

0: 啊，这就是护短儿，然后这个时候就父母来说就两难，就很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或者经常我们上了一天班啊，下班回去了，人这个先告状，然后你刚开始你要整顿孩子一下的时候，马上就说哎别，
0: 对，
1: 这种情况基本上这个场景吧，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啊，只是就是这个症状轻或者重啊，就是其实孩子打人、乱扔东西、破坏物品，家长需要纠正的这些行为，有的时候真的长辈会立刻上来去维护的，而且还会责怪父母太严厉了、啊、
0: 是这样，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说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就很生气说，你看本来我是在教育我的孩子、
1: 啊、
0: 我妈突然出来骂了我一顿，我还很生气，我在中间当夹板，我也很生气，然后孩子就会哎，从那以后他就说，我会发现我的孩子就开始看人下菜碟了，只要是姥姥在的时候，孩子就会知道说啊，反正我妈也不敢怎么地我，是吧？那我们老人当中护短这个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会不会让孩子觉得说这个规则其实有或没有都没事儿？
1: 那咱们从幼儿成长的角度，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种行为带来的一些问题。首先他真的是会打破孩子、打乱孩子的这个是非观的，让孩子就分不清对错了，就是他不知道他的行为是对还是错。那如果我对，那为什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还会说我？啊，那如果我错了，那为什么爸爸妈妈在批评我的时候，那他们又不允许呢？所以孩子首先他自己就混淆了。那孩子的三观一定是靠大人统一的态度是去建立的。所以爸爸妈妈要告诉他，做错事情要认错，要改正，要承担后果，这个基本上爸爸妈妈都是这样，我们在教育自己的这个下一代的啊。但是老人会立刻告诉他，没事儿，你没错，可能是别的问题，爸妈妈冤枉你了。因为他要看那个护着孩子的情绪嘛，
0: 对，
1: 所以就会打破这种我们在教养孩子这个规则。
0: 对，是会这样。
1: 所以这样呢，两套标准，两种声音，那孩子他只会选择什么？只会选择对自己最舒服的那一套，
0: 对自己有利的那一套。
1: 久而久之他心里就没有对错了，只有谁能纵容我。所以慢慢的就会变成犯错了我也不用心虚，闯祸了我也不用特别的不好意思，特别的愧疚，我就可以比较无底线的去任性。那这样长期以来呢，对孩子这个成长长大以后会养成一个他极强的推卸责任啊，这对他整个未来是很有影响的，
0: 就不是我的错，是吧？
1: 对对对，长期被护短的孩子呢，他会形成心理学上典型的一种叫外归因思维啊，向外归因，就是我摔倒了是地不平啊，我抢玩具是别人不让玩，我捣乱是爸爸妈妈老对我太严格，要求太严格了，反正我犯错永远都不是我的问题。那这样他从小呢就觉得有人给我兜底儿，爷爷奶奶帮我挡责任啊，那个可以找借口，这样孩子呢他就学不会自我的这样一个反思。这样一来，他一旦进入幼儿园这种社会环境啊，你就会发现这个小朋友比较难管，而且呢他会在同伴的交往中呢人缘比较差。
0: 哦哟，这些情况都是挺糟糕的一个情况，是吧？
1: 就是破坏父母的权威，会让孩子不服管教的。
0: 这个真的是我们可能在孩子这个小时候的阶段没有想到说未来会出现那么严重的后果啊，这不就是玩吗？这不就是就看孩子吗？是吧？但真的这个问题还真的是挺值得我们重视起来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感慨说，这小孩他才2-3岁，他怎么那么会察言观色？
1: 对，
0: 他怎么那么能看人下菜碟？
1: 对，只要老人当众就是拦着父母管教一次，
0: 你就发现完了
1: 啊，他就懂了。
0: 你就再也没有办法说再当着就是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的面可以再管教这个孩子了，
1: 他就知道爸爸妈妈管我，我就不害怕了，有人给我撑腰。
0: 哎，真是这样。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作为父母，就会有一种感慨说，你看我身边的朋友经常会跟我说你看家里如果就剩我跟孩子俩人的时候，
1: 他可听话，
0: 哎，他怎么那么听话，而且好像变了个小孩，你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他也能懂，你跟他说什么的时候他也能明白，他好像也很少耍赖。但是只要家里有第三个人，比如说爸爸在场，或者是说爷爷奶奶其中一方在场，哎呦，这孩子又变了个小孩，他就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只要他知道这家里谁护着他，他就知道只要我哭闹我耍赖，只要我找爷爷奶奶了，我就不用改错了。 所以家庭教

0: 教育当中呢，我们最怕的不是孩子不听话，是父母彻底失去这种管教的话语权。
1: 嗯
0: 啊，长期下来呢，孩子他就会那个词儿恃宠而骄，
1: 嗯、
0: 啊，也没有对父母没有敬畏心了啊。就是其实无条件的护短长大的孩子，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就是只能接受包容，不能接受批评。
1: 嗯。
0: 啊、哦，是这样的，
1: 哎呦，真的是挺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个问题真的需要我们每个家庭认真的来考虑一下，不要说，哎呦，孩子还小呢，或者是说、哎、也没关系，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时间长了，确实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人生的发展。

0: 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继续来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在孩子幼儿阶段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统一全家的教育理念哈。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孩子在日常的这个犯错的过程当中，老人就会出现护短，然后呢孩子就学会了察言观色啊。我们会发现就是在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小小的障碍，那么孩子摸清了这个规律之后，规则意识彻底崩塌了以后，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李园长，
1: 首先我们还是要老人和父母双方之间啊，我们要约定不当着孩子的面产生这种教育的分歧。那有矛盾我们还是要私下沟通，在孩子面前要维护父母的这个权威的。其次呢，明确分工，父母就是教育的第一责任人，那祖辈只负责安稳情绪，不要去干预行为的对错的这种判定。然后老人呢也要主动的学习这个正确引导的这个方式哈，就代替这种护短行为吧，一起咱们加入到和孩子去讲道理呀，尽量我们做到全家口径一致。
0: 那如果以上皆不，
1: 那好，爸爸妈妈，你把孩子带到没有老人的第二现场单独解决，你是揍他一顿也好，或者是怎么着，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也不要就是在这个
0: 当着老人的面，
1: 对，引起更大的家庭内部的一些这种判定或者情绪的这个爆发。
0: 我们真的就会发现，在孩子在日常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这个父母的这个角色啊，通常会陷入到一个就是中间两难的情况。一方比如说是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公婆，可能自己的父母的这一块吧，相对来说可能还更好弄一点哈，
1: 就是自己的现在的这个爸爸妈妈，
0: 对，就自己的公婆这一块就更难一点，
1: 更不好说了。
0: 然后一方呢又是自己的孩子，就是虽然我们也能理解说老人爱孩子的那颗心，但是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还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中间还挺难做到就是这种能够平衡下来这个问题。
1: 所以真的希望我们听众里面的这个姥姥姥爷呀、爷爷奶奶啊，我们也尽量的体谅一下年轻的父母，因为经常也会听到老人跟我们去吐槽，然后说你看那个他们就使劲就说孩子，我就不愿意了，再这样我不给他们管了。
0: 对，老人也会，
1: 对，实际上真的，如果现在这个年轻人工作压力这么大，如果真的老人就不管了，这真的是甩给他们了，他们会给这生活就乱套了一下。
0: 对对，也不行。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就是我们
1: 真的是个长期的问题。
0: 对，我们的爸爸妈妈试图吧，通过自己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教育方式尽量统一，但是就是统一不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只能就是说想自己的办法。
1: 你不要去跟老人去顶嘴，
0: 对，
1: 让孩子看着，
0: 对，也不要说我就非得要按照比如说这种科学的方式来怎样怎样想改变老人，这个问题也确实挺难的。我们尽量吧，双方都尽量努力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玩这个电子产品的问题上，比如说我身边的朋友就遇到过，说因为老人帮人带孩子，确实孩子也比较调皮，也很累，也比较不好带，然后呢老人就会说让孩子能够长时间的安静一会儿，就给他打开电视啊，看会儿动画片啊，然后看手机啊，看短视频啊。
1: 这个真的是基本上每家都会存在的吧，咱们基本上说也挺这个概率也挺高的。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哪怕上了幼儿园之后，你会发现早晨起来只要老人送的啊，他依然还有在路上坐着这个车后的，他都看会儿动画片
0: 啊，这么短时间。
1: 到幼儿园了，一见老师呢，马上孩子就知道把这个手机就给了爷爷奶奶。为什么？爷爷奶奶也特委屈，你看我叫他不给他，他不起来，不给他，他不出门。
0: 对，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对，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为了哄孩子，会把这个手机交给孩子啊，打发时间嘛，吃饭睡觉之前全程去观看。其实这个危害是挺严重的。首先他会 击穿这个家里我们家庭建立的这种规则吧，啊，让教育好像都归零了，就是爸爸妈妈在家特别辛苦的立规矩，我们定时的作息，少看屏幕，专注的我们这个玩玩具啊，或者我们陪孩子阅读，但是你看一送到老人身边，好像瞬间就推翻了。
2: 哎，还真是，我们就会发现孩子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规则可以
1: 建立的，
2: 对，而且也可以遵守，但怎么一送到老人身边就。现在假期就疯狂的开始看电视，我朋友就说就你就没有办法，他就一直一看一下午。
1: 因为老人的教育逻辑，他有一点，就只要孩子不哭不闹，什么都依着你，所以这样对孩子来说，家庭教育就变成了什么呀？爸爸妈妈只要在家，就有约束，就得懂规矩。那我在爷爷奶奶家，在姥姥姥爷家，就等于我可以无底线随便玩，就是孩子他会迅速的摸透家里的你这个教育的漏洞，然后就是看人办事儿，换个环境就疯了，
2: 是这样，
1: 就放纵了，
2: 是这样，
1: 就周一到周五呢，我们在幼儿园包括父母养成的这个好习惯，周末两天就手机自由了，直接就一下让孩子打回原形，所以这样整个我们家庭的教育也会就很内耗，感觉是反复在培养，反复又无效又作废，永远是不稳定的。
2: 是这样的，有的家长就会很疲惫，就说我们努力的在建立规则，但是发现建立了很久也没建立太好，
1: 就是因为它不稳定，它总是在反复，而且会影响孩子这个耐心体系的建立，让孩子就没有办法适应正常的一个节奏。那我们上了幼儿园之后，包括未来在小学阶段的学习，对于孩子来说，他最核心的能力就是什么呀？专注、有耐心、克制。但是手机这短视频，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谈到过，就是它一秒钟一个画面，三秒钟就很刺激，它全程是不用需要孩子思考的，就是它会瞬间带回来的那种快乐会很多。那长期被手机你高频刺激的这个孩子，这就是在这个家庭教育当中很可怕的一个后遗症，他坐不住，然后听课也没有耐心，做事静不下来。阅读他就会看不下去，因为他的这个脑电波在持续的这高频的这样一个
2: 被刺激
1: 在运转嘛，你会发现其实不是孩子不听话，也不是孩子不聪明，就是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这种纵容啊，让他的大脑习惯了就是速成的这种快乐，他就不太能接受，哎，慢慢的享受快乐，比如说阅读的快乐，我去画画的快乐，我去安安静静做事情的快乐，
2: 他接受的是这种瞬间的快乐更多，
1: 对，
2: 所以呢就是体会那种慢的快乐的那种耐心就要弱一点，是吧？
1: 对啊，而且这种总玩手机也会弱化咱们亲情的一种陪伴吧，让隔代教育就变成了就是托管，而且放羊式托管，有很多老人就觉得，你看我陪着孩子，看着孩子，我就是带孩子了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们大人在身边，那他的眼睛在手机上，这真的不是陪伴，其实这是一种放任吧啊。我们真正的家庭的这种教育环境，还是讲究要和孩子对话呀、互动啊、去玩啊。但是手机你这样介入之后，我们的亲子的沟通就基本没有了，你祖辈的交流更没有了。慢慢孩子也就不爱说话了，也不爱互动了，情感也比较淡漠，他就只愿意这个盯着屏幕玩手机。那其实就我们对于家庭教育来说，最珍贵的还是这个温情，还是亲情。
2: 那我们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常遇到的，我们也很头疼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相对好的方法把这个事情解决，不能说全解决掉，我们试试这些方法解决，
1: 去尝试解决一下。首先我们还是要制定规则，就是我们会发现凡是跟家庭教育问题相关的解决

0: 呢，就是你可以把家里的绘本啊或者手工啊，咱们找一些代替的方案，你带到这个爷爷奶奶家去，
1: 嗯
0: 啊，尝试着让他们去这个无屏幕的这样陪伴的这个玩耍吧，跟孩子哈，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嗯，像我们最开始说的进食那问题似的，就是给老人转发眼科的这个幼教科普内容，他们现在也用手机，
1: 嗯，
0: 也看视频，看着挺多的，
1: 对。

0: 很定听。
1: 对
0: 啊，就是现在这手机真的是一说这个词儿叫手机保姆啊。
1: 嗯，
0: 一说到这个看手机这儿，就可能会又引发一个新的问题，就是那我不看手机了，我们出去玩吧，去公园吧。
1: 嗯，
0: 那老人带孩子出去玩，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就是什么呀？老人带孩子的状态就是怕摔着，怕碰着，
1: 而且现在天很热，就是
0: 怕
1: 中暑，
0: 怕累着，
1: 对
0: 啊，冬天也
1: 怕咬着，
0: 怕冻着，哎呀，就是各种的担心哈。就孩子一跑吧，就马上就那个慢点儿啊。他想尝试做什么游戏的时候，就你就会可能就包那个代替他呀，或者是包办呢、啊、
1: 对，或者就是嘱咐的特别多，就总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
0: 啊、
1: 有的时候孩子啊，就是我朋友家孩子就特别可爱，说我跟妈妈说，我说我老了就会跟我说那个特别脏，你别动，就邪话，就是说弄什么，就是你老说这个特别脏，特别脏，姥姥你就会说特别脏。
0: 还有就是当孩子之间遇到一些冲突，立刻就会到前面去保护，
1: 嗯，
0: 他就解决了。怎么了？怎么了？我看看啊。其实在，别人看来哈，包括在自己家看来，我们是全家的对孩子这种宠爱，孩子是幸福的。但是其实从整个家庭教育，包括孩子长远的成长来看呢，过度的保护对孩子，永远都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剥削啊，剥削他什么？剥削他自己成长的一些能力。你过度的保护孩子，就会不敢去探索，胆小怯懦。
1: 嗯，
0: 其实孩子的勇气也好，自信也好，他都是在自己一次次的这个尝试啊或者挫折中锻炼出来的。
1: 对，他自己体会到了这个，比如说这个东西他很烫，他不能摸，对吧？你下一次他就再也不会去做这件事情了。但是你如果跟他说那个不要动，那个很脏，那个不要弄，那他其实还是要去尝试。就是孩子，你会发现你越说别让他弄，他反而他越要去弄一弄，是吧？
0: 是，
1: 嗯，
0: 其实过度的这个保护，久而久之会孩子出现很典型的一些问题的，他在外面就会胆小啊，拘谨啊，畏手畏脚，这个我们在幼儿园看的是最清楚的。
1: 嗯，
0: 尤其上幼儿园之后，孩子家庭教育反映的这些问题在幼儿园好像一下就呈现出来了。
1: 他会有共性是吗？
0: 孩子个体差异会很明显的。
1: 嗯，
0: 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他就是不敢跑，不敢跳，包括我们一些游戏稍微有一些挑战和难度的游戏他都不太敢参加，
1: 怕危险。
0: 嗯，或者甚至是同伴之间连主动的这种交往都不敢。
1: 嗯
0: 啊，因为从小到大没有人给过他这种锻炼的机会，证明哎他自己可以。
1: 嗯
0: 啊，还这个大人对他的这保护的越严实，我们讲的是孩子的这个生命力啊能力就会越来越微弱吧。然后就会造成哎年龄越大怎么孩子能力越弱呀？
1: 家长是会这样感受，怎么感觉孩子
0: 交往的能力呀，或者是各种啊，就是跟同龄小朋友的差距，哎，怎么又慢慢越来越大呀？
1: 是啊，是这感受。
0: 就是其实我们家庭教育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孩子独立，让孩子能干，让孩子强大。但是过度的你去保护他啊，就是你不会我帮你，你不行我替你，有困难了那个我顶着你啊。怕穿衣啊，吃饭啊等等各种啊，
1: 穿不好、
0: 哎、
1: 吃不饱，
0: 最后的结果只有身体在长大，但是能力不成长，我年龄在长大，可是他的依赖性就会越来越强。
1: 另外这样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他除了就是说在能力上可能会表现出来一些不太跟同龄孩子差不多的这种状态，是不是心理上也会更脆弱一点？
0: 会的，在幼儿园呢，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大班的孩子，五六岁的孩子啊，甚至都不敢自己去解决矛盾啊。其实不是他做不到，就是家里从来没有让他尝试这样去做过，
1: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0: 对，在幼儿园遇到挫折了，他就会表现出来他的抗压能力比较差，然后也经不起一点委屈和挫折，因为从小到大在家我没吃过亏啊，我也没承受过太多的负面情绪，大人都会让着他。但是一进入到集体环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则，就是老师不会无条件的去迁就你，
1: 同伴也不会，
0: 小朋友之间也不会无条件的去包容你，规则是不会因为一个人改变的。
1: 对，
0: 这个时候这孩子就受不了了，就崩溃了，爱哭，表现出来就是爱哭，灰心，我遇到一点挫折我就放弃了，这个游戏我不会，我不敢，我就哭了啊，这画画我画不出来我就哭了，
1: 能懂。
0: 对，很委屈，就他的情绪会很失控。
1: 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感受。

0: 到这个孩子他被过度的保护了、
1: 啊、他觉得我永远是被保护的，别人都要让着我、
0: 嗯、那会不会就是说让这个孩子特别的以自我为中心，家长就说、嗯、有点自私，他就、嗯、一个是不懂得包容同伴，一个是也没有就是同理心，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1: 啊、在集体生活里呢，争抢玩具啊、排队轮流等待啊，遵守秩序都是非常正常的社交、
0: 嗯、
1: 那如果呢孩子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是被保护的，那他就接受不了，他接受不了等待，接受不了我吃一点亏、
0: 嗯、
1: 也接受不了别人拒绝我、
0: 嗯、
1: 啊，这都是因为我们在家庭教育的这个教养方式过度的对孩子呵护，就看似呢你是守住了孩子自尊心，其实是把孩子这个娇气给养大了，让孩子的格局就变小了。
0: 嗯，那我们有很多家长可能会说，哎呀，那这个情况在家里发生的会更多一点，比如说在3岁以前是吧，上了幼儿园会不会稍微好一点呢？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李院长跟我们说一说，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上了幼儿园之后，嗯，会不会有好一点的情况，或者说我们会不会有更好的方法能帮助孩子调整一下。

0: 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跟我们幼儿阶段的家庭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尽量的做到统一全家的这个教育理念。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我们小朋友在家，老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过度保护的情况，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老人也自己没有察觉到，但是过度保护会带来的这个后续的问题确实比较多。我们孩子上了幼儿园，可能家长会说，那是不是老人参与的就少了，在家一起待着时间也少了，孩子会不会就这种玻璃心啊，或者是不懂得帮同伴的情况会好一些呢？李园长，
1: 其实现在很多老人也已经参与到了我们幼儿园的教学了有的时候甚至会干扰到家园共育了啊。就幼儿园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我们去统一孩子的生活呀、社交呀，包括一些学习的规则啊，让他自主进餐、排队等候、自己整理物品，磕碰的时候那个小矛盾，小朋友之间自主的去和解等等吧。但是呢，确实有不少的祖辈这个跟我们是反向操作，比如说在幼儿园孩子学会了穿衣服收拾啊，那一放学爷爷奶奶接过来了，马上就又包办所有事儿了。在幼儿园我们就规定好了，小朋友之间互相之间有了这个摩擦的小磕碰的这些小事儿，你要先自主沟通。可是有的时候这个祖辈一看见孩子放学眼圈红了，马上就冲到教室去质问老师，
0: 我们是不是受委屈了，
1: 甚至他真的会找到对方的小朋友去追责。
0: 哎呦天呀
1: 对，我们真的遇到过这样的啊。也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幼儿园的管理当中，也有的时候也真的是挺无奈的，这样孩子他会清晰地感知到两套完全相反的标准，就是在幼儿园要守规矩，这规矩爷爷奶奶来了就可以作废了。
0: 孩子感受的是这个。
1: 老师辛苦建立的一些好的习惯呢，可能真的会祖辈的一次不恰当的干预就全部就倒退了。这样我们教育也是反复的去拉扯，也会让孩子他没有一个稳定的一个行为的认知，所以他很难去培养好的一个自律的一个行为。
0: 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头疼哈，但是我们更多的可能真的是需要沟通会多一点，
1: 这样会干扰我们班级的正常教学，还有我们的集体的活动的一个秩序，会给老师也会增加教学的负担啊。所以有一些行为我们就避免，比如说活动的时候的随意的去打乱，户外活动啊，尤其是新生刚入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有祖辈趴在围栏外面就叫自己家孩子啊甚至还有送水的这样会分散全班小朋友的注意力，然后打断老师的这个教学的思路。
0: 我们其实真的非常能够理解，但是确实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成长，还有就是我们幼儿园的这个教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恐怕我们爸爸妈妈要做更多的这种沟通的工作，
1: 配合
0: 在其中要配合哈。好，今天我们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也感谢李院长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李院长。也感谢大家的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 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这个盛夏呢，有很多初三的孩子们面临着选择高中志愿和即将进入高中学习的迷茫，我们怎么样能够在高一尽快的来适应高中阶段的一个学习和生活？那么高中三年我们的孩子们又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挑战？那么怎么样帮助孩子在高中这三年最大化的发挥潜力，在高中学习当中一步一个台阶，最终在高考当中不留遗憾呢？这是我们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问题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青年教师评优课一等奖的获得者、河北省基础教育精品课一等奖的获得者，来自石家庄市第24中学高三地理的骨干教师范怡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范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嗯，范老师可以说是非常的资深的高三的老师，同时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啊会有很多困惑，所以今天呢范老师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答疑解惑。我们家长会有一些比较类似的就是共性的问题，比如说我家孩子在初中阶段一直还是挺优秀的，在班里当中的这个成绩排名也不错，但是会发现一上了高一啊，这个成绩下滑得很严重，名次呢原来在初中排的是前十名，现在呢这个名次也排不到前面了，就感觉一上高中就来了一个下马威，很多孩子和家长其实从心底上是有点接受不了的哈。范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确实咱们很多孩子在初中学校呢他都是很优秀的，
0: 嗯，
1: 但是一上了高中呢，很多孩子他不光是成绩下滑，甚至是那个断崖式的下滑。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孩子自己呢和家长往往都非常的着急。
0: 是的。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我感觉这个主要原因主要是初高中啊，它在知识难度、竞争环境和学习方法等三个方面呢，它都有三个比较大的变化。
0: 嗯，您跟我们说说。
1: 嗯，一方面呢，是孩子们对高中学习的认识呢不够充分。很多孩子呢他仍然惯性的采用这个初中啊以背记和刷题为主的学习方法，这种学习方法的核心呢就在于是重现式的加类型题归纳的学习方法，即通过这个背记呢大量重复呢来让学生呢能够随时调用这个知识来解决某一类型的题。
0: 嗯，
1: 而且呢这些题目类型呢都是咱们初中老师呢给总结好的。
0: 嗯，
1: 但是一上高一呢，数理化的知识量特别大，然后抽象度又暴涨，数学中的函数、物理里的这个受力分析啊、化学的这个物质转化呀，都不再是简单的记忆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定的逻辑推导和综合迁移的能力，这就需要呢学生呢他的学习的重心呢不能放在背记上，而是放在理解与推理上。
0: 嗯，
1: 要更关注学习内容的那个底层逻辑。
0: 这是一方面原因，孩子们对于高中学习的整个知识状态的这个调整还有点不太适应，是吧？
1: 对对对，
0: 还用初中的方法在进行高中的学习，自然而然就是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成绩下滑，甚至可能是这种断崖式的下滑的状态。我们认清了这个变化之后，后面我们给大家一些调整方法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吗？
1: 嗯，那么面对着这个就是高中的这种巨大的变化呢，嗯，学生往往还感觉到就是进度太快，因为初中一个知识点呢它能够打磨一周，但是高中的一节课讲完呢，它即使有部分学生呢没有完全理解呢也要开始下一节。
0: 嗯，
1: 因为如果学生就是你要是跟不上，你就为了这部分学生而那个拖慢进度的话，你这个进度就有可能完成不了了。
0: 嗯，对的，这个非常能理解。就是说其实是我们会发现在教学过程当中，就是中等往上的同学听懂了，
1: 嗯，
0: 基本上我们这个教学的这个安排就要往下进行。
1: 是的，
0: 所以就是说后面可能学困生就会跟上有点难度。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些孩子他的对比的这个群体也发生了变化，因为高中学生都是经过筛选的，
0: 嗯，
1: 大部分呢是全市各个初中的优秀毕业生，大家呢在原来学校呢都是前几十名哈，前一百名，
0: 嗯，
1: 这个分数线和学习能力呢整体都拉高了，所以稍微一松懈，就感觉这个排名就会大幅的后退。
0: 哎，这个是特别多家长和孩子到高中的感慨，
1: 嗯，
0: 就是觉得自己在初中学的还不错，是吧？在初中也是这个优秀的状态，到了高中就立马就会有这种心理上的落差。刚才范老师分析的这几个原因，都是我们孩子进入高中其实会有或多或少不太适应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家长很希望说我的孩子能够快速适应，其实除了孩子要快速适应之外，我们家长也需要来调整我们的心态，快速适应。
1: 是的。
0: 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孩子和家长怎么样，双方都能够更好的来进行适应，来度过这个适应期。
1: 嗯，首先呢，咱们家长要帮助孩子调整心态，因为有的孩子呢，面对高一的成绩下滑呢，他会出现这个自我怀疑啊，自卑啊，
0: 对，
1: 越考越焦虑这样的现象。
0: 有的孩子是这样的，因为之前一直还蛮不错的，是吧？没有经受过说，用家长的话就是这么大的打击。
1: 对，
0: 嗯，
1: 所以咱们家长一定要先稳住心态。如果家长稳不住心态，那孩子就更稳不住，是吧？
0: 对。
1: 所以呢，咱们家长呢，不要指责减少孩子的内耗，切记就是说这样的话，比如说哈，你初中那么好，现在学习怎么这样了？

0: 别人都能学好，怎么就你不行啊？这类的话，就是这样的话，只会加重孩子的这个厌学情绪。
1: 是的，是的，好，那除了我们在言语上要做出一些调整之外，我们还可以跟孩子一起做什么呀？
0: 咱们家长要和孩子一起降低这个短期的期待，因为高一的核心目标呢，并不是说我要重回班级的前几名，而是要适应高中的学习方法，打好高中三年学习的基础。咱们和孩子聊天的时候呢，就是不谈排名，只聊生活和情感。尤其是现在呢，咱们大部分高中呢都是寄宿制的，一周或者几周才回来一回，是吧？回来了就说这个考多少分啊，在年级多少名次啊，势必会招来孩子的反感。咱们家长呢要在这个开心轻松的这个氛围下，就自然而然地问，住宿的生活哪里不适应啊，是吧？因为咱们大部分市区的孩子他也是第一回住宿。
1: 对，是的，第一次离开家，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不适应的状态。
0: 是，吃饭睡觉都怎么样呀？你们宿舍的孩子们能不能相处到一块儿啊？喜欢哪一科，是吧？哪一科的学习上有困难，哪些需要爸妈就是怎么样的能够帮助到你，是吧？这样让孩子感受到温暖的家庭氛围。有的时候呢，只倾听不表态反而是最好的方法。
1: 是的，我们家长一定要记得刚才范老师说的，就是我们不要一聊我们就开始聊学习，是吧？其实我知道家长是特别关注孩子学习，特别是孩子住宿，然后呢，有些家长就会自己就在家很焦虑很着急，说哎呀，这住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然后学习学的怎么样啊，会不会就是影响学习啊之类的。大家担心的心我们能够理解，但是我们可以就是跟孩子沟通的时候讲究一些策略和方法，我们可以先从生活上聊起嘛，是吧？不要一上来就直接开始说学习，有的孩子就很烦，而有的孩子就会跟自己的同班同学说，我爸妈除了说学习他就没别的事儿。
0: 是，三句不离老本。
1: 哎，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在跟孩子聊的时候，我们需要讲究一些方式方法，这是我们第一步啊，家长可以跟孩子做的。第二步呢？
0: 第二步呢，是咱们家长要帮助孩子调整学习的模式，适配高中的节奏。咱们要帮助孩子呢去转变这个学习观念，就是到了高中呢，思考比刷题更重要，题不在多，但是要做一道复盘一道，对错呢心里都要清清楚楚的。因为咱们高中孩子呢，其实他做对的题他往往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对的，更别提这个做错的题了。对于理科科目呢，重视逻辑推理，上课重点呢听难点推导，重点呢不要放在抄笔记上，而是要在听懂原理和分析，课后呢再整理消化。要帮助孩子呢学会自主规划时间，不管是他每天是在学校上晚自习还是在家，是吧？每晚呢可以帮他拆分一下各科的任务，当天的知识点呢当天清。另外还要鼓励孩子呢，就是不懂呀一定要跟老师和同学交流，要增加同学和老师之间的互动，不堆积问题。告诉孩子呢，遇到学习生活上的困难呢，要勇于求助，善于求助，不要自己硬扛。只要咱们家长呢少焦虑多引导，孩子及时调整思维和学习习惯，绝大多数的学生呢在高一下学期高考选科的时候呢都能够重新稳住排名，重回班级的前列。
1: 所以我们家长的焦虑点和孩子的这个着急点啊，就是不要因为成绩一时的下滑就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调整一下学习的方法，确实有很多孩子他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的这个学习习惯已经养成了这么将近十年的时间哈，在到了高中需要猛然调整，有确实不太适应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知道，到了高中我们确实是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我们从认知上先认识它，然后我们再通过方法合理的方法慢慢来调整。
0: 对，
1: 刚才您说到了就是高一下学期高考会进行选科嘛，是吧？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不太了解说我们的这个高考选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跟我们说一说孩子们高一下学期会进行什么样的一个选科，这些科目分别是什么。
0: 河北省呢是从2021年开始新高考选科模式的，高中呢一般会在高一下学期开学的前后完成选科。选科后呢就按照新选的这个科目组合来分班上课了。
1: 也就是说高一我们的这些同学到高二的时候会再分班，按照选的这个科目来重新分班再进行上课。
0: 是的，是的。高考现在的总分是750分，三个必考的科目呢语数外呢都是各150分。这些呢分数都是 全部计入总分的，
1: 嗯，
0: 但是物理历史呢是二选一的，他们俩的分数呢也会进入总分，
1: 嗯，
0: 但是而且这个物理历史呢，你选了哪科呢，你就直接进入到这个赛道了，
1: 嗯，
0: 两条赛道呢是分开招生，就是选物理就代表理科方向，选历史呢代表文科方向，
1: 嗯，
0: 这两个赛道呢它是分开划分数线的。另外呢，就是现在选了物理之后呢，它是必选化学的
1: 啊，也就是说我要选物化
0: 对
1: 加另一个。
0: 对，物化现在是捆绑在一起的。
1: 哦，那历史类的就没有这样，就选历史还可以选其他。
0: 对，历史还可以选其他的。
1: 这一点要格外的注意。那我们剩余的科目呢？
0: 再从剩余的四科里边选两科，这两科呢是要进行等级赋分的。剩余四科是化学、生物、政治和地理这四门里选两科。
1: 嗯
0: 嗯，不看卷面分，按全省的排名换算赋分，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赋分的本质就是省排名而非分数。所以呢，比如说你地理的卷面分是70分，但是你全省排名是在前10%，那么赋分就直接变成90分了。
1: 哦，
0: 赋分科目呢，在平时的考试中呢，它是给原始分的，又有赋分，但是在高考的时候，它是看不到原始分数的。
1: 哦，哎呦，这个细节还真是特别需要我们家长来注意。也就是说，我们同学们如果选物理化学、那我们就可以选物理化学加生物，
0: 是的，
1: 物理化学加政治，
0: 对，
1: 物理化学加地理，
0: 对，
1: 啊、是这样选。那如果我们选的是历史、那你就可以选历史加化学生物，
0: 对，
1: 历史加生物政治，
0: 对，
1: 历史加政治地理，就都可以，
0: 对
1: ，OK， 啊、然后就是大家实际考的这个卷面分，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是赋分，
0: 对，加了赋、就是赋分计入总分之后的，
1: 这个分数。那我们孩子们到了高一的下学期，就已经开始选了，但其实我们进入高中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开始要判断一下，说我未来我要怎么选？
0: 对，是的。嗯，高中生嘛，高一的孩子呢，他还是比较小，所以我们怎么快速的判断到底我适合这个选物理方向还是历史方向呢？
1: 对，这个家长有的时候也很懵，你问孩子吧，孩子说我也不知道，
0: 是的，
1: 问老师吧。但是其实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判断。
0: 对，因为
1: 您说说。
0: 对，因为是这个老师呢也会提醒孩子，就是说你要根据最近四次考试，包括这个期中啊、期末呀、月考啊，就自从你上高一以来。所有考试的这个成绩来作为参考。如果你的物理呢稳定及格，上课能听懂能推导，那么就优先物理。尤其是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呢，是医生啊，是吧，工程师啊，就是我们说的
1: 理科类的，
0: 对，理工科类的、哎，理科农医这些都可以选物理方向的。如果你是就是教师啊，未来的职业方向是教师啊、法律啊、这个律师啊、传媒啊、公考啊、文职啊这些，那么我们就要选历史方向的。
1: 那如果就是这个对孩子来讲，比如说他确实他比较偏向于那个的，我们就比较好选，是吧？那你有的家长和孩子他不知道说我的孩子他偏向于哪个，孩子也不知道，那怎么办？不确定的情况。
0: 是确实有很多孩子他各科成绩比较平均，
1: 对，
0: 他自己也没有明显的偏好。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不确定的话，那还是优先选物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物化这个组合它的专业选择面更广。
1: 哦，是这样。好，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别需要叮嘱大家的？
0: 因为近些年吧，就是很多家长考虑到孩子可能以后要考这个公务员呀，
1: 对，
0: 是吧，考部队文职啊，所以很多的这个家长呢会帮着孩子选那个物化政，就是物化政组合的，现在也比较多，然后其次就是物化地，那么这种我们就叫小理，那如果是物化生呢，这种我们就叫大理，就是理工全能，那么就是物化政的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军警校，
1: 公务员，
0: 对，
1: 嗯，
0: 因为他总是带着政治嘛，这样的话呢，这个他专业覆，就这些专业的覆盖率是最高的，
1: 这样的组合也是大家常选的一个组合哈，
0: 对，是的，是的，
1: 选科之后，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就开始进。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河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之前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朱此占据长安，是一会儿大秦一会儿大汉，田旭杀了田悦满门，魏博变得越来越乱，李怀光终究还是形同造反，吞并附近友军，还斩杀了杨惠元，大唐帝国满目疮痍，遍地狼烟，德宗虽下罪己诏，可依旧是无法重塑大好河山。
3: 李怀光本以拥兵拥粮占尽优势，却如何一步步落到丧失地盘、内忧外患的地步？唐德宗一面命李晟镇守中原克复长安，一面计划逃往川蜀力求自保，李怀光率军对长安发起进攻，朱此如何惨败仓皇逃出长安？
2: 那么这遍地狼烟，咱们打哪轱辘说起呢？还是来说这个李怀光吧。李怀光这儿虽然扯起反旗，但他的境况其实过得并不舒心，因为李怀光的造反非常不得人心，所以说他过得就非常窘迫。首先，在发兵吞并李杨二部的同时，李怀光还企图策动两名朔方军的旧部，就在奉天城里直接发动政变，一举把德宗给诛杀了。这两个旧部呢，一个叫韩尤环，一个叫赵生鸾，这俩名字还挺押韵的啊。反正这俩人呢，当时都在奉天护驾，如果他们真的是和李怀光同时发难，这德宗皇帝就在劫难逃了。所幸这两个人呢，都是心向李唐的，接到李怀光的密信以后，韩尤环这二话不说，主动找到德宗呈上密奏，揭露了李怀光的阴谋。而赵生鸾呢，也同样是向奉天的最高军事长官，也就是他们的行在都治兵马使浑坚做了禀报。大人您看，这是李怀光那王八蛋让我刺杀当今圣上，都主动揭发检举了，以至于李怀光的如意算盘就彻底落空了。一计不成再生二计，当德宗皇帝仓促逃离奉天的时候，李怀光派出了孟宝、惠敬寿、孙福达三名将领，率领着精锐骑兵去追杀天子。可是这三个人奉命出发以后呢，就在半道上啊故意的磨蹭，最终还是放走了德宗。仨人回来复命，这把李怀光给气的，三员大将带着精兵良计，你们竟然说没追上，鬼才能信呢？三位将领一脸无奈，爱信不信呗，反正就是没追上，爱咋咋地。李怀光气的把这仨人啊都给解职了，但是此三位将领心中无愧，无怨无悔，他们都认为自己做的事儿是正确的。而当时李怀光造反以后呢，大唐军界的一号人物就是那个李晟了，所以李怀光决定发兵攻打李晟，但是一连下达了三次动员令，将士们拒不从命。大家伙就说了，如果是去打朱此，去克复长安，我们一定誓死效劳，如果说想谋反攻打李晟，您愿意去啊自个儿去吧，反正我们是宁死不从。李怀光这儿哇哇暴叫，但是能有什么辙呢？而除了部众和李怀光离心离德以外，朱此跟他的关系呢也是迅速恶化。李怀光在反叛之前手底下兵多将广，势力强盛，朱此对他呀那是又怕又敬，在信函当中呢都是尊称一声兄长，而且约定好了，将来大哥您呢您也称帝，然后咱们两个国家呢是兄弟之国，反正吧朱此对他很尊敬。可等到你李怀光起兵以后，朱此就发现了，哎，你李怀光身上那个主角光环咔嚓没有了，将士们压根就不再拥戴你了。于是朱此这儿啊又端出一副傲慢的面孔，直接给李怀光下诏书，我是君你是臣，而且还打算调动李怀光的部队。李怀光又是勃然大怒， 勃然大动以后能怎么地呢？还是没辙没招没咒念。因为他现在啊，既要担心麾下的部众随时哗变，又担心李胜从背后攻击他，所以他不敢跟朱此这炸毛。有朋友说，既然李怀光的部众都愿意攻打朱此，朱此一声令下，直接把长安拿下来不就行了吗？哪那么简单呢？现在三方势力微妙而复杂，李怀光、李胜和朱此这三方呢，既相互敌对又相互制约，谁也不敢率先动手，每一方都怕被第三方抄了后路，所以都想啊，你们两家先打完了，我呢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三方的心态都一样，没人敢轻举妄动，最终结果就形成了三方僵持对峙的局面。最终这个局面呢，还是李怀光最先打破的，他并不是说出兵去打谁，而是36计走为上啊，他不跑也不行啊。三方当中他的处境是最尴尬最不妙的，人家朱此呢自立为皇帝，坐拥长安，要钱有钱，要粮食有粮食，我就跟你们耗着，耗到猴年马月我也没问题。而人家李胜呢，他已经取代了李怀光，成了大唐军界的一号人物，上有天子宠信，下有部众拥戴，外有外援，内有粮草，只要稳住别浪，只需要厉兵秣马，静观其变，其他的事儿是不用操心的。只有他这个李怀光啊，苦守着一座孤城咸阳，内有兵变之忧，外有强敌环伺，外边没有外援支持，里边没有后勤补给，你拿什么理由跟人耗啊？这一年的三月初，李怀光让部众烧毁了营房，然后纵兵大肆劫掠泾原12县，把这一带呀劫掠的是鸡犬不留，率领部众撤出了关中，想撤回到自己的老巢河中府。除了这儿啊，李怀光也没别的地界可去了。问题是看似简单的回家之路，但是这条路啊，它也是很崎岖很不顺利，因为这一道上不断的有人叛他而去。他刚刚走到富平的时候，大将孟涉和段维勇就带着数千人忽然掉头，人投奔唐朝，直奔李胜而去了。每走一段路，几乎都有人叛逃。接近河中的时候，守将吕明月本来想把黄河上的渡桥烧了，不让李怀光进来，但是考虑到守城的兵力太少，恐怕是无力抗拒，打不过，这才是硬着头皮打开了城门。进入河中城以后，李怀光让大将赵贵先进驻黄河西边的同州，以防止关中的唐军来犯。没想到这赵贵先呢，一到同州就归降了朝廷了。没办法了，李怀光又让大将福桥进驻房州。人家这个福桥啊，做了同样的事儿，随即向附近的官军就投诚了。李怀光这目瞪口呆呀，我这造反前前后后这才一共10几天呢，就已经落到众叛亲离举步维艰的境地了。同样是造反，人家朱此啊、朱涛啊、李希烈呀，至少还获得了部众的拥戴，至少赚了一顶天子的帽子，不管将来怎么样吧，好歹是过了一把皇帝瘾。我得到什么了？我图什么许的？不但什么都没得到，而且连原本拥有兵力和地盘也在一天天的缩水。就这么下去啊，迟早会变成光杆司令，甚至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李怀光也很郁闷，别人造反是吧，那风生水起的，怎么到我这儿就成了玩火自焚了呢？天时地利人和一个也没占。可这时候的他还能怎么办呢？已经是前途暗淡，身不由己了。这条道啊，只能是走到黑，不可能有回头路了。所以李怀光这儿长叹一声，爱咋咋地吧，过一天少俩半天，顺其自然吧。放下李怀光，咱们再来说德宗。李怀光造反以后，德宗从奉天那儿赶紧跑啊。在兴元元年的3月下旬，德宗李阔经过20多天的车马颠簸，终于抵达凉州了，就是现在陕西的汉中市，当时是山南西道的治所。

0: 自古这儿就是地薄民贫，在经历一场安史之乱，户口减损大半。所以说您别看这块下辖着15个州，但是财政收入远不及中原的那几个县。德宗带着文武百官到这以后，各方面的供应非常差，就连最基本的粮食供应都有短缺的忧虑。德宗这儿大感困惑呀，他就打算呢继续流亡，要不然我也入蜀吧，我去成都那儿，那儿粮食够吃啊。
1: 陛下，36斤，作为上啊，去蜀中。
0: 列位，这不得不说啊，甭管是主观还是客观，这都是一个非常愚蠢、缺乏大局观的想法。您稍微一琢磨就能知道，如果你德宗的流亡朝廷真是躲进蜀中一隅，那么关中的军民对李唐的忠诚会受到很大的削弱，长安的光复恐怕呀就会遥遥无期了。道理很简单呐，你当天子的你都逃到千里之外了，谁还替你卖命呢？不要说光复长安的计划会搁浅，各地叛乱恐怕也会像雨后春笋一般。反正关中无主了，那谁不想趁机玩一把逐鹿中原的游戏呢？万一这事儿夸嚓就成了呢？如果德宗是以大局为重，安心的坐镇凉州，可能是吃不好穿不好，但是他对各种潜在的叛乱势力就会起到威慑作用，对关中军民则会起到安抚和鼓励作用。所以这个事儿啊，非同小可，简直是关系到了李唐社稷的安危了。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得知天子想要入蜀的想法，他马上进言说，陛下，山南西道紧挨着京畿地区，现如今李胜正准备克复长安呢，需要借助陛下您和朝廷的声势作为支援。一旦陛下您西幸川中，那收复长安的日子恐怕就很遥远了。这个进言呢，说的还是很委婉的，但是把话给你表明了，再怎么说你哪怕当个吉祥物，你也在这待着，别老想着跑了。德宗闻言不禁是产生了犹豫，文武百官呢就此事也是纷纷议论，莫衷一是。这时候我们就万幸啊，卢杞不在。而就在这时候呢，李胜的一道奏章就递到凉州了，送到天子面前。李胜说的更加直白，更加露骨。他说，陛下，您如果驻跸汉中，足以维系益昭苍生黎民的心，形成歼灭叛贼之势。如果您取小舍大，迁居蜀地，则官民士庶就会因之绝望。那时候吧，即便您有猛将如云，谋臣如雨，那也都会束手无策，徒患奈何的。您不能动啊，不能去四川，不能到成都享福去。李胜的话当然是很有分量的，因为在此前呢，他又被加授了京畿、渭北、敷防、丹延四镇节度使的职务，光复长安、匡复社稷的重任他一肩挑起了。李胜的这番劝谏具有很大的分量，德宗这儿就无话可说了，只好打消了入蜀的念头。德宗这儿咱们先放下暂且不表，再把这个目光把这个镜头转向魏博那儿。靠兵变上台的田旭，他收到了德宗颁发给他的节度使的荆节，被正式任命为魏博节度使了。你看，在朝廷和朱涛之间，田旭非常明智地选择了朝廷，踢开了朱涛，这个押宝啊，他押对了。但是人家朱涛不会善罢甘休的，想当初田悦在的时候，我就猛劲揍你们魏博，后来你田旭上来，咱们俩不是说好了吗？有盟约吗？你现在投靠李唐跟我玩阴的是吧？我继续揍你，加紧了对魏博重镇贝州和魏州的进攻。五月初的时候啊，王武俊和李抱珍一瞧魏博危急了，这不行啊，掐他去。人家倒是信守承诺，亲自率部驰援贝州，这把朱涛给气坏了，都来了是吧，我一块揍你们。但是部将就劝他，王武俊擅长野战，不可与他正面交锋，应该是派兵断其粮道，等他没有粮草的时候咱们再伺机进攻。朱涛这儿有点犹豫不决了，我打还是不打呢？到底是正面硬刚还是断其粮道静观其变呢？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帐帘一挑，他的部将杨布和蔡雄带着回鹘将领就前来请战了。回鹘将领对着朱涛啊是猛拍胸脯，说我们回鹘人每次和邻国

0: 交战，不需要多了，500骑兵足矣，500人就可以破对方数千，那到时候打起仗来，秋风扫落叶一般。我在大王您的军中待了很久了，接受您的金帛酒肉无数，一门心思就想为您建功立业，眼下正当其时啊，明天请您策马登上高岗，为我官敌廖阵，你看我回虎铁骑如何为您剪除王武俊，让他一匹马也回不去，您瞧好吧，给您整得妥妥的。朱涛的两名部将杨布和蔡雄呢，也在一旁搭腔，大王您英雄盖世，举幽燕大军南下，本该横扫河南，肃清关中，现如今咱们面对一个小小的敌人就观望不前，还截断他的粮道，那何以成就霸业，请大王同意回鹘的请战要求。朱涛一听啊，热血沸腾，好样的，我这豪情壮志被你们一说呀，全给激发出来了，对，你们说的对，打他们去。朱涛当时有没有这么激动我不知道，反正我这挺激动的啊，可能我这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吧。眼瞅着朱涛要完蛋了，咱得好好说说呀。且说第二天清晨，王武俊命部将赵林率领500骑兵埋伏在阵地旁边，让李抱真列方阵于后，自己本人呢亲率精锐骑兵担任前锋，迎战回鹘。战斗刚一打响，这牛气冲天的回鹘人扬鞭奋蹄，直冲王武俊的前军。王武俊的骑兵们忽然就一提缰绳往两侧闪开了，回鹘骑兵一瞧怕了吧，从这个让开的道路上从阵前就穿到阵后了，正准备调转马头往回里边冲的时候，王武俊下令全军发起进攻。赵林的伏兵从树林里边冲出来了，方阵后边的李抱真带着部众也兜着底儿上来了，一下把回鹘的骑兵是拦腰截断。回鹘人一下傻眼了，你们怎么用计谋呢，真不要脸。这时候啊，他也顾不得什么要脸不要脸了，昨儿的豪情壮志他也忘了，带着人就跑了。王武俊这边乘胜发动冲锋，朱涛的骑兵们一瞧回鹘人都被打败了都跑了，那我们更不是个儿了，好，掉头就跑。骑兵往回这边一跑，把自己的步兵方阵也给冲乱了，步骑两军还没打仗呢全线溃败。朱涛这儿啊使劲喊，不要退，给我打，谁听你的呀，兵败如山倒，谁也挡不了。这帮人呢稀里呼噜的逃回大营，闭门坚守不出。此次会战朱涛出兵30,000，被杀10,000多，逃散10,000多，跟着他跑回大营的满打满算都不够10,000，可以说血本无归呀。当天傍晚的时候呢，战场上忽然起了浓雾了，王武俊呢李抱真呢也不敢贸然来劫营，而朱涛这儿呢把大营一烧，带着这个残兵败将从南门就跑了，直接跑向东边的德州。他在魏博这儿劫掠的堆积如山的财帛物资一样也没带走，全都落在了王武俊和李抱真的手中。因为大雾天你这个穷寇也莫追，所以说朱涛啊也算是躲过一劫呀，起码命保住了。跑到德州以后，朱涛这气儿还没喘匀呢，就吩咐手下，来把我那个部将杨布和蔡雄给我叫过来，他们两个不是怂恿我直面硬刚吗，不是怂恿我听回鹘的吗，啊，回鹘人跑了找不着，找他俩算账，你不让我劫粮道，说咱们正面硬刚要豪情壮志，什么霸业可成，你给我说说，行了别说了，脑袋砍了吧。这两员部将嘁哩咔嚓脑袋被剁了，你就是把他俩碎了也没用啊，你怪人家干嘛呀，要怪就怪你自己呀，太自信太轻敌了。朱涛在德州这儿把杨布和蔡雄的脑袋砍下，然后带着人狼狈地逃回了幽州。虽然侥幸捡回一命，但经此一战朱涛已经是元气大伤了，从这以后啊他自顾尚且不暇呢，就更别提自己之前的逐鹿中原号令天下的美梦了。把他这再放下，我们再来说那个李胜。此前的李胜厉兵秣马他是不敢动的，因为长安外围是有李怀光的，你如果真去打长安打朱此，李怀光会从后腰上给你捅一刀子。现在李怀光跑了，李怀光的很多部将都来投靠自己了，该去克服长安了。这时候 该换到朱此啊、姚令言呢，他们感到恐惧，浑身哆嗦了。你说这姚令言也是倒霉催的啊，官当得好好的，人是一地方节度使，带着泾原兵到长安这儿啊，这泾原兵没吃上两顿好饭，直接在长安这儿就反了。姚令言说：“咱别反，在战场上捞军功去。”大家伙说：“我可去你的吧，我们就在这儿，你跟着我们反不反？你不反，先把你做了。”所以说，姚令言相当于是被造反的。现在两个人浑身哆嗦，下一步李胜他会怎么做呢？他军中实力到底如何呢？派出奸细和特务去打探一番吧。派了不少的这个奸细，企图打探唐军进攻长安的计划，包括具体的时间呢，从哪个城门那攻啊。没想到这些间谍呀，这没培训好，全被李胜给逮了。兴元元年的5月20日，李胜说今天是个好日子，520嘛，是吧？当然那时候没这么一个好日子。反正这一天吧，李胜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故意把朱此派来的那些间谍安排在观礼台上，全程观礼。观礼结束以后，李胜又摆下宴席款待他们。这帮间谍一看，好，我们这是死期到了，临死吃个饱死鬼吧。结果呢，宴席结束以后，李胜啊给他们安排了路费，把这帮人搞得受宠若惊啊。大帅，您这是要干什么呀？李胜跟他们说了一句话，说回去告诉所有的叛军士兵，小心地防守长安吧，一定不要背叛朱慈啊。间谍们面面相觑啊，这代表什么？人家李胜太有自信了，这就是李胜的心理战术。如果你让这些间谍回去带话，都别反叛大唐了，都乖乖的顺降吧，那人家对方就瞧不起你，知道吧？你心虚。你带回的话是好好的守着长安啊，谁也别背叛朱慈。言外之意，不管你怎么守，你看我怎么样克服长安。5月21这天，李胜率领大军进抵通化门，这是长安东北的第一门呐。就在通化门外，李胜是大举的炫耀兵威，汉军从上往下一瞧，我的天哪，可了不得了！哎呦，人人胆寒，谁也不敢出城迎战。就在这一天呢，李胜召集众将士商议攻城之计，大家伙一致认为呢，应该是先攻克外城，占领坊市，然后再向北进攻皇城。李胜马上驳回，他说坊市狭小，如果叛军跟咱们展开巷战，老百姓滋哇乱叫，东奔又跑的，不利于我军进攻。现如今叛军的重兵集结在大明宫北边的禁院当中，我军呢就从禁院北直接攻进去，直接打掉叛军的指挥中心，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你哪块防守重，我偏打你哪儿，把他打疼了，剩下的人自然就四散奔逃了。这样的话呢，皇宫保住，老百姓也不会被袭扰，这才是上策呢。众将一听，好嘛，元帅好仗义，元帅有豪气，你说咋地就咋地。本来嘛，你问我们怎么打，我们说了你不听，直接按你的来就行了。你是将，我们是兵，你说啥我们都得听。李胜说，都闭嘴，别合着押韵了啊，说正事儿。李胜派人连夜通知了行在都知兵马使浑坚、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商州节度使尚可孤，跟他们约定日期在长安城下会师，唐军反攻长安的战役就此打响了。5月22日，尚可孤部进抵蓝田以西，再次击败了叛军裘敬忠，并且斩杀了裘敬忠。5月25日，李胜大军推进到大明宫东北侧的光泰门外。5月26日，李胜正带着将士们修筑营寨呢，朱此一瞧，你李胜立足未稳，来给我打。李胜一瞧啊，哈哈大笑，说我最怕的就是叛军闭门不出，没想到他们主动来送死了，是吧？兄弟们跟我一块上吧，在他们归西的路上咱们送他们一程啊。随即出兵大败朱此的部队。5月27日，叛军再度出战，又被李胜给打败了。而就在同一天呢，骆元光部也在浐水那儿大破叛军。当天夜里，李胜命部众在禁院北墙凿开了一个200步宽的大缺口，准备从这儿突入大明宫，对叛军总部发起强攻。 这可就是斩首行动了。5月28，李胜命全军发动总攻，没想到啊，叛军呢已经连夜在这个缺口这儿修建了一排的木栅栏，唐军的几次冲锋都被击退。李胜大怒，对着众将就咆哮说，今儿如果攻不进去的话，我就把你们的脑袋全砍下来，我说到做到。众将一听，那反正是个死，冲进去死呗，把这个栅栏全砍翻了，兵分数路杀到大明宫内。亲临一线指挥战斗的叛军首领姚令言，就是刚才给您说的那个挺悲催那家伙啊，他这儿啊打得挺来劲，人家李胜这边攻势太猛，所以说姚令言带着人呢是且战且退。唐军把这个叛军逼迫到白华门，哎，数千的叛军骑兵呢忽然从身后就掩杀过来了，这一下唐军就腹背受敌呀。李胜临危不乱，马上调转马头，亲率100名骑兵就直接奔着他们杀过去了。什么叫身先士卒啊？这就叫身先士卒，把生死置之度外，光有勇还不够，这里边还有谋略。当时李胜让左右高呼说，李胜来也，告诉对方直奔你们冲过来的是谁。叛军一听李胜之名，顿时就丧失斗志了，有恐胜症。而且唐军一瞧自个儿的主帅把命都快不要了，那是疯了一样，跟着李胜啊左突右冲，叛军就四散溃逃了。战斗打到这儿，叛军基本上败局已定了。朱此和姚令言一瞧，彻底玩完喽，只能是带着余众2000+人吧，从长安西门仓皇出逃了。李胜这儿呢，一边安抚城中市民，一边让兵马使田子奇率部追击朱此。而就在同一天呢，浑坚呢、韩尤环呢，他们也是合力克服了咸阳。520开战，到了6月初4，李胜派快马向德宗呈上了捷报，长安光复了。德宗闻报是喜极而泣呀，他说：“天生李胜是为了江山社稷，不是为了朕一个人呐。”太激动了。
1: 启禀陛下，元帅于昨日击溃叛贼，收复长安了。
2: 太好了，来，让我们共同庆贺一下。
0: 那么朱此和姚令言他们跑城没有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足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闲言少叙，继续来和您分享。
5: 反叛唐朝一路向西逃亡的朱慈死在部将手中，回到帝京的唐德宗还是无法坐稳皇帝宝座，他还在担心什么？坐镇淮东的韩晃为自保加固城墙，引来德宗怀疑。三朝帝师历世四朝的李泌回归朝廷，面对危机他为何力保韩晃？
0: 李胜收复了长安，赶走了朱此和姚令言，这哥俩赶紧跑吧，带着余众逃出长安以后，一路往西北方向狂奔，就打算呢去投奔吐蕃。可是他俩的部众呢，这一道上是不断的逃散，刚出长安的时候吧，还有将近10000来人呢，跑到荆州的时候只剩下100余名的骑兵了。

下就向田希建喊话，说你的荆棘，你的节度使的职位是我授予的，为什么在我危难之际你忘恩负义落井下石呢？随即命人焚烧城门。田希建站在城门上冷笑啊，你个叛徒，好意思说别人背叛你？我的官确实是你封的，但您那官谁封的呀？那是德宗李阔给封的，你不照样背叛了朝廷了吗？我凭什么就不能背叛你呢？这番话呀，我懒得跟你啰嗦。他只是命人取来了节度使的荆棘，你不是焚烧我的城门，在下边放了一把火吗？好，我把这个荆棘还给你。哎，把这个委任状包括旗帜什么的直接扔到城下火堆里边了。哎呦，这把朱慈给气的呀。可是这时候的朱慈啊，前无去路，后有追兵，除了哇哇暴叫以外，除了绝望以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朱慈的很多部众也是发出了绝望的哭泣。有这么一部分泾原籍的士兵啊，他们就埋怨姚令言，你看看这背叛被你们给闹的都弄成什么样子了。姚令言一听啊，话还能这么说呢？想当初在长安的时候，我一再劝你们，咱们到前线去立战功，是你们不听啊，非得抢府库，回过头来又说我带你们背叛，这别这个那个了。这些士兵直接把姚令言给杀了，带着姚令言的首级向田希建投降，投靠大唐朝廷了。朱慈这也没辙，带着余下的亲兵幕僚还有一部分的族人继续向北，也就是向一马关的方向逃窜，就是现在甘肃庆阳县。结果在路经宁州的时候，这宁州就是现在甘肃的宁县呢，刺史夏侯婴又是闭门抵拒，您甭进来，绕道去吧。朱慈这儿蔫头耷了脑的，只好是折向西边继续逃亡。当他们一行人疲惫不堪的逃到彭原西城屯的时候，有两个人呢再也不想跑了，他们分别是朱慈的大将梁廷芬和韩民。梁廷芬呢故意放慢速度，让自己的坐骑落在众人之后，然后从容的弯弓搭箭，肉啪一箭把这个朱慈射于马下。朱慈从马上掉下来，还没等他挣扎着爬起来呀，韩民那儿走到坑边挥刀砍下，朱慈的脑袋就掉下来了。朱慈一琢磨，我脑袋都没了，要不我就不活了吧。哎，他就死了。梁廷芬和韩民等人拎着朱慈的首级返回荆州，也向朝廷投降了。数天以后，朱慈的首级被传送到凉州，送到天子行在。由京师之变引发的这场重大的叛乱终于算是尘埃落定，一度兵戈扰攘的京畿也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安宁。朱慈的这场叛乱，他这是一场闹剧，他自己啊是一跳梁小丑，用现在时髦的词儿来说呀，伤害性可能不大，但侮辱性特别的强。德宗皇帝这儿在位时间还算是长，26年，就是因为这场著名的藩镇的士兵哗变，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叫泾原兵变，逼得这个德宗皇帝呢逃出长安，到陕北一带呀待了很长时间，现在终于可以回老家了。兴元元年7月13，在外流亡了10个多月的德宗李阔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长安，大明宫依然还在，现在呢也算是王者归来，万千军民是夹道欢迎。李阔在这一路上脸上保持着微笑，百姓们别来无恙啊，长安也是别来无恙啊，哪有什么别来无恙，一切早就大变样了。但是这时候呢，李阔这儿还不能完全的放松，因为朱慈虽然败亡，长安虽然光复，但是紧接下来他要对付的呀还有那个李怀光呢，他可比那个朱慈啊难缠多了。早在长安光复以前，德宗皇帝就下了一道诏书，隶属李怀光的种种罪恶，极力褒扬朔方将士的忠贞。在诏书当中啊，德宗就说了，念在李怀光过去对江山社稷有功的份上，可以赦免他的死罪，但是他所担任的太尉、中书令、河中节度使、朔方节度使以及诸道节度使和观察使的职务都要给罢免，可以给他保留太子太保的职位。他麾下所辖的兵马，让你们军中将士推举一个功高望重的人来统领，

0: 一旦这个人推举出来，朝廷立刻授予荆节。李怀光啊，我饶你不死，你现在赶紧给我退任，将士们民主投票，投选一个新的统领。这诏书呢，虽然早就发布了，但是总得派一个人到李怀光那儿去宣诏啊，否则李怀光也瞧不着啊，即便瞧着了，他可以假装没瞧见呢。德宗这儿啊，回到长安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地向河中派出了一个宣诏使臣，就是前边给您说到的那个孔朝父。你看孔朝父当初去魏博传达朝廷的精神，本来一切挺顺利的吧，没想到就在那天晚上啊，田胥使兴兵作乱，把那个田悦全家给宰了。所以孔朝父他这个使臣的行动啊，被搞得很难堪，孔朝父一直感觉到很遗憾。那么这回呢，朝廷下令让自己去河中宣旨，他就发誓这回我得把事儿啊做漂亮点儿，把上回丢的脸面给他挣回来。可是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死亡之旅。刚一到河中，孔朝父就摆出了严肃的公事公办的样子，使臣嘛，代表的是皇帝，想把这个李怀光的嚣张气焰给打压下去。在孔朝父的浩然正气面前，李怀光呢也得做做样子，赶紧把身上的官服给脱掉了。这有一个专有名词叫素服戴罪，素啊就是荤素的素。看到这种情景，李怀光左右将士都忍不住长吁短叹。虽然说他们并不支持李怀光造反，但毕竟跟着他一块儿出生入死，现在眼瞧着他一世功名毁于一旦，也是有点替他惋惜。
1: 罪臣被蛊惑，铸成大错，臣早已坠毁莫及呀、啊！心中有恐陛下不肯原谅罪臣，罪臣实在是心中惶恐。
0: 在通常情况下，只要受诏官员素服戴罪，你必须得知道人家对方把这个脸面把这个面子给足了你了，除非皇帝要把此人砍头或者是流放，否则呀，负责宣诏的特使你得请对方赶紧把官服重新穿上吧。戴罪官员做出这个姿态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悔过之意，而朝廷特使你也得做出姿态，目的是表明朝廷的宽宏大量。甭管这个受诏官员最终的命运如何，反正这个仪式啊，这套官场太极啊，还是要打一打的。所以按理说呢，孔朝父这应该是让这个李怀光啊，您赶紧把您那官服照样穿上。李大人，您这不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皇帝最终的裁决呢，应该是公正公允的。可是事情并没有往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出人意料的是，孔朝父没按照套路出牌，没有规劝李怀光再重新穿上官袍，而是任由他穿着布衣。你想这个李怀光是一个什么样的狼狈景象呢？他站在一群穿着军装和官袍的人群当中，这个场面非常尴尬。本来嘛，这是一场双簧戏，您怎么把我这弄成跑龙套的了？所以说这时候呢，危险已经是悄然降临了，可是孔朝父啊浑然不觉，这可就有点过分了。就算李怀光过去的官职都被免了，人家好歹现在呢也是从一品的太子太保，你孔朝父什么官啊？小小的一个给事中五品官，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摆谱啊？所以面对这个很不上道的特使啊，李怀光的左右是有些怒火中烧的。而孔朝父呢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还是按照天子诏书，咱们举行下一个议题吧，咱们大家伙贯彻天子诏令，推举一个人来取代李怀光，你们推举谁呀？这就有点让人很费解了，孔朝父那是谁呀？孔子的后人，你在礼仪方面应该是最周全最周备的，怎么会闹出这一出呢？诏书虽然是这么写的，但是你作为天子特使啊，你的任务在于传达，而且是仅止于传达，并不涉及到执行。这道诏书呢本来就是得罪人的，您这儿念完诏书，您的任务就完成了，完了您在这儿还要监督落实。李怀光左右可就炸了锅了，李怀光手底下呀有很多胡人，他们可不管什么素服戴罪呀，什么朝廷和你和解呀，只瞧见这个天子特使也太欺负人了，所以压根就没用李怀光下令，左右冲上去把这个孔朝父就给斩杀了。 跟孔朝父一块来宣旨的宦官也是不明不白的一块被剁了。哎呀，杀了孔朝父，李怀光和朝廷和解的最后希望就这么破灭了。那李怀光这儿只有是一条道跑到黑了，于是他马上下令操练士卒，严守城池，只能是和朝廷干到底了。李怀光纵容手下残杀中央特使的这个消息很快传回到长安，德宗皇帝是又惊又怒。其实双方没有把话挑明，谁都知道怎么回事。朝廷的意思呢，或者说真正意图呢，是想要温水煮青蛙，先解除李怀光的兵权，给他一个闲职，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找个机会，找个借口，秋后算账，再把他干掉。人家李怀光呢，没上这个当，软的不行，德宗只好来硬的了，那只能是跟李怀光刀兵相见。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你真的要打的话，李怀光麾下的朔方军，那始终是德宗的一大顾虑。这朔方军当中，有一部分朔方将士心系李唐，不愿意追随李怀光造反，但是呢，效忠于李怀光的部众不在少数啊。朝廷想要剿灭这支军事力量，这个难度要比对付诸此可大很多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德宗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到了七月下旬，有一个朝野瞩目的重要人物从地方上奉诏就到了朝廷。这个人一来呀，德宗皇帝的精神为之一振，马上任命他为左散骑常侍。这个职位原本是从三品，后来呢是正三品的官了，就相当于皇帝高级的智囊顾问团，通常啊都是授予德高望重的元老勋臣。那么这回被德宗引为智囊的这个人，他是否有这个本事呢？还真有啊，此人就是大唐帝国硕国仅存的三朝帝师、四朝元老李泌。我们说大唐帝国太宗和玄宗朝之后的，就是说所有文臣武将当中真正具有大智慧的，一个是郭子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李泌。早在肃宗灵武时期，德宗就以皇长孙的身份就学于李泌。肃宗朝廷迁回长安以后，李泌人家是功成身退，归隐衡山。而代宗时代呢，李泌又是禁不住皇帝的再三邀请，也禁不住皇帝的软磨硬泡，重新入朝辅佐，以翰林学士衔居于宫中的蓬莱书院。而李阔呢，当时就是以太子的身份和这个李泌呀问学交游。再到后来，李泌是频繁遭到宰相袁载、长衮等人的排挤，被贬出朝了，辗转担任楚州、杭州这些地方的刺史。德宗即位以后，本想凭借一己之力澄清宇内，没想到到头来呢，引发了天下大乱。直到流亡凉州的时候，追悔莫及的德宗啊，他终于想起了那个三朝帝师李泌，我怎么把他忘了呢？赶紧是急召征之。所以咱们可以说呀，每当天下不安宁，社稷有危难的时候，李泌必定会被招入朝中。一旦局势稍微稳当，他马上就会出于各种原因淡出人们的视野。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李泌的人生轨迹就是这么运行的，都成了一种规律了。如果是一般的官场中人呢，老被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早就牢骚满腹，心灰意冷了。但是李泌这儿呢，无怨无悔，因为他本身呢，对这个功名利禄啊，成为人上人呢，做多高的官啊，他压根就没有什么很大的兴趣。所以对他来说呀，得意不足喜，失意不足忧。这回李泌一回朝，德宗皇帝迫不及待的就跟他谈起了李怀光的问题。德宗说，河中和京城距离太近了，朔方兵又是精锐之师，而李怀光的麾下还有很多小将，比方说像达西小俊等人，这都是出了名的万人敌呀。所以朕为此是日夜担忧，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先生您有何见教啊？李泌这儿呢，淡淡一笑，说天下事情值得担忧的固然有很多，可要说到河中啊，这还真是不足为虑。对付敌人呢，最该重视的是统帅，而不是喽啰。现如今李怀光是统帅，达西小俊这些所谓的万人敌呢，他只是喽啰而已，您不用在意。 而至于李怀光这个人，

臣看来呀，也不过是昏了头的一介武夫而已。想当初是他解了奉天之围，他面对朱此这种行将灭亡的叛贼，却不肯出手剿灭，反而是和对方联手。这说明什么呢？他没有大局观。现如今长安已经光复，陛下您已经回还宫阙，李怀光非但不束身戴罪，反而是虐杀使臣，倒行逆施。这种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估计他梦游呢吧。所以说陛下您放心啊，他很快就会被他自己的部众所杀，甚至啊都不用咱们朝廷动手。德宗闻听此言，所有的忧虑啊减轻了很多，但是呢也不敢太相信，这番话也太过于乐观了吧。但是对于这时候德宗来说呀，有点乐观有点自信他也是好事儿。当然了，光自信光乐观也没用啊，因为李怀光啊确实难对付。兴元元年的秋天，奉命征讨李怀光的几员大将都是遭到对方顽强阻击，官军这边是数度失利，不能前进半步，连年战乱也耗尽了国库的钱粮，致使朝廷一度是捉襟见肘。于是部分朝臣呢就建议德宗，要不然就把那李怀光给他赦免了得了，这样的话就可以缩减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缓解咱们的财政困难呢。德宗皇帝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赦免李怀光可以在眼门前啊避免战争，能换来真正的和平吗？那不是做梦吗？朝廷和李怀光之间的相互信任早已经是荡然无存了，即便现在你赦免了他，双方偃旗息鼓，能化干戈为玉帛吗？你用绥靖政策能换来真正的持久的和平吗？你只不过是让李怀光啊为下一次更大的仗，或者说更大规模的战争积蓄力量，还不如一鼓作气铲除战乱的根源。而德宗这儿也需要一场大仗，一场货真价实的胜利来重振声威，所以甭管眼前局面有多困难，他都必须坚持到底，很快就有了令人满意的回报。从八月初到十月末，奉命从北边进攻李怀光的河东节度使马遂取得了一连串骄人的战绩。北线的马遂和南线战场上的浑坚遥相呼应，对困守河中城的李怀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包围圈了，这李怀光成了瓮中之鳖了。可是李怀光这儿呢困兽犹斗，但是呢你如果从大局上来看呢，他的败亡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就在河中捷报频传的同时，两河战场上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河北朱涛被王武俊打得节节败退，局面很是不堪，再加上那时候他三哥朱慈已经死了，朱涛极为惶恐，只好是上表朝廷请罪。河南战场上以宋博节度使刘洽为首的唐军也开始转败为胜，而且还迫使得李希烈收缩战线，退回到老巢蔡州。四面八方传回的捷报让德宗李阔大为振奋，偌大的天下有这么一块地方呢始终让德宗这儿牵肠挂肚。这个地界不是河中，也不是河南或河北，更不是魏博，而是帝国的财富重镇江淮地区。自从李希烈发动叛乱以来，他的界柄就是淮南镇海，这两个镇呢就不得安生了。淮南节度使陈绍游这是一个见风使舵贪生怕死的软骨头，李希烈刚刚起兵的时候，陈绍游这儿啊说你个乱臣贼子，我要讨伐你。后来一瞧李希烈打得那么猛，他赶紧呢就把辖区内四个州主动割让给对方了。陈绍游又听说朱此在长安称帝，德宗呢出逃奉天了，他就觉得李唐王朝快完了，于是忙不迭的呀把朝廷储存在扬州的盐铁专卖收入总价值800万的金帛全都据为己有，修筑城池，厉兵秣马，大有拥兵割据之势。他这么一咋呼，这么一做，就迫使的镇海节度使韩晃只能是进入一级战备，采取各种措施毕竟自保。当时韩晃啊把辖区内所有的关卡和渡口都给封锁了，严禁车马舟船随意出境，同时花费大力气重筑了辖下的军事重镇石头城，并且在南京一带紧急修筑了大量的营寨碉堡。韩晃的这种武力威慑显然是发挥了作用，
李希烈虽然在河南和官军打得不亦乐乎，但始终无暇出兵江东，不敢染指镇江。陈少游一看韩晃是这么生猛，当然也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啊，在德宗朝廷的流亡期间，整个江淮地区尽管是剑拔弩张吧，但倒也维持了一个平衡的局面，始终没有打起来。随着长安光复，德宗回銮，陈少游和韩晃大举扩充战备的行为就受到质疑了。尤其是韩晃，动静那么大，场面那么生猛，这更是引得了朝中舆论的极大非议。大家伙纷纷传言呢，说韩晃明显是心怀异志，图谋不轨呀，否则的话，他为什么趁着銮驾拨迁之机厉兵秣马，还大修十道城呢？德宗李阔也被这个传言搞得是心神不宁。江东那个地区可了不得呀，那是帝国的大粮仓，韩晃如果是心怀异志，这麻烦可就大了。又把李泌找来商量，诉说了自己的不安。李泌知道德宗皇帝现在疑心病特别重啊，近几年来诸藩接连叛乱，很大程度上还加重了他的猜忌之心，眼下如果在韩晃这个事儿上处置不当，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为江淮的漕运断绝，那可是天大的麻烦。李泌下决心要打消德宗的顾虑，他就给德宗分析说，韩晃这个人忠贞清廉，自陛下您趁銮拨迁，他的共赴始终一天也没有断绝过，而且韩晃镇抚江东十五州，地方匪患不生，一派升平，那是非常有政绩的。他之所以修筑十道城，是因为看见中原板荡，说不定陛下您呢会有江东之行，所以提前做好迎接圣驾的准备，这是人臣的忠贞的表现。您可不能怀疑他这是想要造反呢，因为韩晃此人性情刚正严明，不负权贵，得罪的人太多了，大家伙在背后议论他，想要给他下绊子，他这才招来了毁谤之词。陛下您千万得明察，臣敢保他绝无二心。德宗皇帝这儿一翻白眼儿，说外边议论纷纷，举报韩晃的奏章多如乱麻，贤卿你难道就不知道吗？要不要我把这些奏章给你瞧瞧啊？李泌很淡然，他说臣当然听说了，但是臣还知道韩晃的儿子韩高在朝中担任考功员外郎，他已经很长时间不敢回江东探望父母了，就是因为这些甚嚣尘上的毁谤之言。德宗一听冷笑一声，对呀，连他儿子都吓成这样，你还替他担保吗？李泌说韩晃的想法臣最清楚了，我愿意上书替他申辩，陛下您呢，把我的奏书发到中书省，再向文武百官公布，让所有人都了解真相。德宗说这就没必要了啊，朕准备重用你呢，你千万不要卷入如此复杂的人事当中，担保一个人谈何容易呀，你和大多数人意见相左，如果韩晃真是有点风吹草动，你会受到连累的，谁也保不了你呀，朕罚了你暂且退下。李泌这儿就退下了，结果当天呢就呈上一道奏章，愿意用全家上百口的性命替韩晃作保。这把德宗给气的，他把李泌叫过来说，贤卿上回咱俩商量的事儿你怎么不听呢？你还真的上书替韩晃作保啊？我为你着想，已经把你的奏章留中不发，朕也知道你和韩晃是故交，交情还比较深，但是也没有必要为他豁出你全家的性命啊。德宗说这个话呀，表面上是爱惜李泌，实际上也在指责他呢，你是回护亲舅，你们两个关系比较好，这可就有点结党的意思了。李泌这儿呢当然能听得出这个话外音儿，他正色回答道说，臣岂敢因为亲舅之故而负于陛下呢，只是韩晃此人呢确实没有异心，臣之所以上书为的是朝廷而不是为自己。德宗一听，来你说说怎么就为了朝廷呢？李泌啊就给他解释说，现如今天下大旱，蝗虫成灾，关中一斗米已经卖到1000钱了，公司仓领都已经是耗竭，唯独江东那儿大丰收，这是朝廷的命脉所在，您呢把我的奏书一公布，解了朝中百官之祸，并且让那个韩高呢赶紧回家省亲去，让韩晃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他的疑虑自然就消除了，让他以最快的速度把江淮贡米发往咱们的京师。德宗这才恍然大悟，我总算是明白了，按你说的办吧。德宗就公布了李泌替韩晃申辩作保的奏章，同时让韩高回家省亲去。回去之前呢，还当场赐给匪衣，因为这个韩高呢，本来是一个从六品的小官，穿的是绿色的衣服，匪衣呢就是红色的衣服，浅红色是正五品，深红色是正四品。这德宗皇帝跟韩高就说呀，最近你父亲受到很多人的诽谤，我已经是查明实情了，不会再听信那些谣言，现在关中这儿缺粮食，回去以后啊，让你父亲赶紧运粮，越多越好，是越快越好。于是韩高就回去了。那么韩晃怎么做呢？他有没有辜负李泌对他的信任呢？今天节目当中实在是给您说不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和您分享。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那今天的开场戏啊，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吴桂云演唱的《钟馗》选段。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淑敏还有张志远的作品《河北梆子龙江颂》选段。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先生的作品《小苍娃》，我离了登峰小县选段。

0: 那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名家赵慧珍带来的龙谣秧歌《秦香莲》选段。
1: 哇，俺母子进得宫来，你也不问上一问二老爹娘，他们可是怎样？怎么倒叫我们速速离开此地？你口讲此话，为心可忍呐。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

0: 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

0: 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玉涵说，
1: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2: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3: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4: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3: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5: 贵州省赫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6: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7: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6: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8: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8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6: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3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5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8: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走。
6: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7: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6: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赫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9: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2: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2: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3: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4: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5: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6: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5: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7: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8: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4: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倍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9: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1: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2: 另外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3: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4: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3: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 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 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 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 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以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 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 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鸳鸣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5: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 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
16: 在通常的陆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到，可以呀，到。
17: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
16: 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8: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3日后周口水温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派查处置险情。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11: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 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0: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11: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 我国运动员唐前庭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 以29秒67获得冠军， 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2: やっぱり
3: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1: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5: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3: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7: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7: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

0: 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五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我省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不断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服务。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持续走热。
3: 寻足迹看变化，一起走进富平县顾家台村，看昔日贫困村的深度蝶变，感受共享食堂里的幸福时光。
2: 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聚焦人工智能重塑全流程生产，让炼钢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0: 我省已进入防汛过渡期，全省大中型水库动态控制汛期水位。
1: 颐和园、天坛等北京十一家市属公园加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
0: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开始，重点突出大学生征集。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

0: 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不断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服务。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持续走热。
3: 军火号令起义，
1: 在正定南城门北广场，数百名游客手持鼓槌齐声高呼，随子龙将军一同擂响长山战鼓，
4: 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以子龙出征的这个故事为一条线索，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1: 当常胜将军遇上千年战鼓，非遗不再是只能观赏的演出，而是可触摸、可参与、可互动的体验。正定把握住了这个引爆点，以入戏式文旅火热出圈。自今年清明节推出以来，子龙出征互动体验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相关话题短视频多次登上各网络平台热搜榜，
5: 特别震撼。这个也是我们传统文化里边特别有魅力一个地方，大家看见鼓了都想打，而且呢这么有节奏一块打，对咱们民族文化的继承发展非常好的一项活动。
1: 需求旺得益于供给新，发挥近的优势，做足美的文章。河北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精准定位旅游发展，实施京津游客倍增计划，推出业态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主打短途游、奔现游、微度假，加快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在吴桥杂技欢乐城，游客随时上台和艺人切磋技艺，转碟、抖空竹，还有小魔术，哪个都能自己上手试试。
6: 你可以和你的家人一起去，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可以加入杂技队，万事万物，这太神奇了。
7: 我从小呢就有一个杂技梦，通过这个欢乐城啊，也算是完成了我从小的一个梦想。看到了这里的演出呢，不单单是说在台上表演，也能让我上去亲身体验，特别有意思。
1: 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我省通过实景演绎、沉浸互动和科技赋能，打造上百个可感知、可参与、可体验的文旅新场景，一大批新业态项目让旅游更有料、有趣、有深度，也打开了文旅发展新空间。新业态吸引头回客，好服务带来回头客。河北以游客为中心，找准撬动性强的小切口，把宠客融入日常，化作经常。去年六月，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面向全国游客发行，购买年票一年内，游客可以畅游加入联票的所有景区。自此，周五下班直奔火车站，当晚到达周边一座城，周六日深度逛吃，成了不少持卡用户的日常。
8: 像北京的圆明园、邯郸的挖皇宫、天津的盘山等等等等，很多的国家五 A 级和四 A 级景区，主要是把融合了这三个地区的这个大部分一些优质景区，大家玩的也就是比较丰富。
1: 今年以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持续提质扩面，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41家。截至六月底，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我省的文旅暖心服务还在不断延展，推出全国首个覆盖省域范围的轻松游河北行李基地服务项目，为游客提供交通枢纽、景区街区、酒店、全场景、行李基地及寄存服务。推出畅游河北安心险先行赔付快速理赔机制，打造微笑河北服务品牌，培树唐山河头老街、承德出租车等暖心服务榜样，让游客放心、舒心、开心到河北。前不久，秦皇岛北戴河歌华营地迎来新一批俄罗斯游客， 河北省省级非遗北戴河渔歌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王俊峰现场教授游客学习渔歌号子，这份独具渤海湾特色的民俗风情深受外国友人们喜爱。
9: 我第一次听用海螺当乐器演奏音乐，虽然听起来声音很特别，但我挺喜欢的，我还想再听。
1: 如今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改变旅行方式，从打卡景区转向长期居住体验。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入境客源同比增长150%，旅居型游客增速明显。而我省也在持续扩大海外朋友圈，从入境旅游产品打造、海外宣传渠道拓展等维度立体施策，举办 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组团赴新加坡、爱尔兰等重点客源国开展文旅交流推介活动，对外传播河北之美，讲好河北故事，让河北游持续圈粉海外客。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来。
1: 文旅出圈出彩离不开营销花样上新，我省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文旅宣传推广体系，线上种草，线下引流，主题活动推高声量，围绕四季五代主题举办春游河北赏百花、21摄氏度的夏天、冬游河北戏冰雪等系列主题推广活动，联动京津文旅部门共同举办欢乐京津冀一起过大年，形成全国性宣传声势。通过跨界联动形成合力，联合体育等部门推动赛事观众转游客，持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我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将那么美具象化、场景化、产品化，换新更多业态场景，提供更优服务体验，全力打造河北旅游 2.0 版，让河北文旅金字招牌愈发光彩夺目。
11: 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十几年来，富平县龙泉关镇顾家台村牢记嘱托，笃行实干，实现了从深度贫困村到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蝶变。今年村里又建起了一家共享食堂，一餐热饭，缕缕烟火，温暖了乡亲们的晚年日常，也传递着乡村振兴的民生温度。
12: 每天中午11点左右，顾家台村3322的老人们就不约而同来到村里的共享食堂用餐。
13: 今天换了菜盘了，大家吃好。
12: 共享食堂11:30准时开饭，今天是豆角炖肉、馒头、米饭、小米粥。75岁的顾大爷刚吃了两口，就接到了在外地打工儿子的电话。
14: 放心吧，这块吃的挺好，你看有土豆，有豆角，还有肉、凤翅，比啥吃还好嘞。
12: 顾大爷告诉记者，村里一些老人的孩子在外地打工，以往他们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随便对付一口，炒盘菜能吃3顿，是共享食堂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14: 这看到了，俺们吃的挺好，我身体了比以前还省了10来斤。
12: 在顾家台共享食堂吃饭，村里70岁以上老人每天只要5块钱，80岁以上全免费。为了让老人们吃得顺口，村里可没少下功夫。食堂试运营期间，先后组织了3次试菜，每次都请村里老人来打分，咸了、淡了、软了、硬了，都是老人们说了算。
15: 现在我们全村有70岁以上的老人呢，有54人啊，我们就想着让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要提上来，从这个老年人的饮食入手，把老年食堂打造成一个老年人的幸福驿站。
12: 建设共享食堂是顾家台村党支部今年为村民谋划的新项目，而托起这个幸福驿站的是十几年来顾家台村从深度贫困到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蝶变。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村两委一班人带领村民牢记嘱托，从2013年开始就开始谋划建设香菇大

0: 棚，马秀英就是第一批承包大棚的村民之一。
1: 现在两亩大棚，人家能挣五六万。这几年我也改了生活了，也买了小汽车了，也供了孩子上了大学了。这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火，是越来越有奔头。
0: 十几年来，顾家台村已经建了50座香菇大棚，500多亩果园，84家民宿，还发展起了家庭手工业。全村形成了以乡村生态旅游、高山林果、食用菌种植、香包加工为主的四大富民产业。2025年，全村吸引游客5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35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980元增至29000元。按照村集体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
2: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咱们村的山林环境、红色旅游，打造休闲打卡点，并结合咱们村的农副特产，做这个特色的饮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顾家台，踏踏实实带动全村稳步增收致富。
3: 当人工智能遇上钢铁产业，会发生哪些变化呢？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带您探访 AI 如何重塑全流程生产，让炼钢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4: 我现在呢就在韩钢韩宝冷轧厂的镀锌线上，你们家的冰箱门、微波炉的外壳、电视背板，甚至汽车油箱，说不定都产自这里。要让这些材料呢表面完美无瑕，检测就是关键。
5: 和钢数字技术总监李宇涛，
6: 比方说划痕呐、断裂呀、孔洞啊，甚至其他的一些这种污损，都属于表面检测的范围。
5: 然而，生产线上的钢材每分钟运行速度可达270米，高速运转下各类细微缺陷极易漏检。和钢数字技术中心开发工程师陈文博，
7: 人眼看的话，它不一定能及时发现，就是成为有缺陷的板子，损失很大。
5: 只有提升良品率，才能降低成本，进而实现价值最大化。怎么办？企业自主研发出钢铁行业视觉大模型，打造基于人工智能的凸度板表面质量检测系统，成为产线质检的核心抓手。和钢集团韩钢公司韩宝冷轧厂镀锌作业区副作业区长徐旭仲，
7: 这套系统分为上下表，每个各四个镜头，然后实时检测带钢表面。
5: 和钢数字技术总监李宇涛，
6: 在平台上去标识我们自己要检测的东西，会把所有的图片用 AI 的技术进行一个融合，再去确定瑕疵的位置。
5: 基于缺陷检测的 AI 算法，只需不断投喂缺陷图像，系统就能帮助产线技术人员完成表面缺陷检测，成像精度达到每像素0.15毫米，检出准确率达97%以上。不光质检环节，一炉钢从矿石到高端材料要经过几十个关键环节、上百道细分工序，这些流程中都能看到人工智能的身影。在和钢集团唐钢公司，全过程一键炼钢智能体实现转炉全流程远程自动控制，自动装铁、高效冶炼等技术集于一身，操作人员只需要轻点鼠标一键启动。和钢集团唐钢公司信息自动化部部长张军国，
8: 我们算了一笔账，就是我们的炼钢从自动炼钢这个跟传统炼钢、人工的经验炼钢相比，生产效率至少提高10%以上。另外一个就是综合冶炼成本降低80元每吨钢以上。
5: 在石钢，智能燃烧模型自动获取钢种和订单信息，精准控温，仅燃气消耗一年就能节省上百万元。在韩钢，能效大模型实现综合能耗降低3%以上，发电风谷差年创效1100万元。在唐钢，材料数据库及全域知识图谱将高端汽车板研发周期从6个月缩短到3个月。如今，人工智能大模型覆盖了和钢集团环保管理研发各个环节。在这些模型的基础上，全国首个垂直领域钢铁大模型微赛博应运而生。和钢数字总经理李小刚，
9: 它是以工业互联网为底座，以大模型加小模型的协同为基础的能力，以钢铁全域智能体为运行单元，面向钢铁全流程，实现了感知、规划、执行、 优化的闭环运行的工业智能体系。
5: 通过微赛博应用服务平台，河北甚至全国的钢铁企业都能使用一键炼钢、能效管控等大模型，享受全链条的钢铁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大大减少了数字化转型成本。我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加速钢铁智能体落地应用。截至目前，55家冶炼厂点中，超过半数已经深度使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其中3个钢铁垂直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160个专业模型贯穿产业链各环节。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处长史卫华：
10: 目前，全省已形成了河钢、敬业、新津钢铁、永阳钢铁等一批标杆案例，推动了钢铁生产从经验炼钢向数据炼钢转变。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标杆经验向全行业推广复制，加快培育钢铁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引领钢铁产业智能化发展。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昨天结束。从录取情况看，出现冷热不均现象，部分院校专业类征集志愿投档线超出了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线，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今天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50777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279所院校征集志愿24377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439所院校征集志愿26400个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今天17点。录取工作人员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最后的两次机会。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然执行专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第三次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时，有降分录取的可能，允许线下考生填报。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好，来扫描燕赵。目前我省已进入防汛过渡期，全省大中型水库执行动态汛限水位控制方案，逐步增加蓄水量，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适量多储水，实现防汛抗旱两手抓两不误。 当前各

0: 地抢抓过渡期蓄水窗口，对蓄水偏少的水库加大拦蓄力度，同步开展用水量测量，科学测算京东明春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和生态用水需求。
1: 今年以来，我省以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开展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模式创新应用，加快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集群普及应用，提升集群企业数字化水平。截至目前，全省产业集群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 64.8%， 同比增长 3.7%。 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中，29个集群两化融合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 近日，经省科技引导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廊坊市人工智能协同创业投资基金、承德凡泰新材料科创基金完成设立。两支基金由省科技引导基金分别联合廊坊市、承德市设立，总规模4亿元。
1: 我省日前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努力将我省打造成为全国奶业质量强省、产量大省，推动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包括加大种业企业培育力度，引进世界一流种质资源，培育国内顶级种公牛和良种母牛，积极推动乳制品进机关、进企业、进食堂，推动学生饮用奶计划提质扩面，让更多学生喝上优质奶，落实奶牛活体设施设备抵押贷款政策，拓展贷款抵押范围，开发新型贷款产品。
0: 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连日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奋进力量。
2: 纪念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系列展览日前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开展，展览通过大量珍贵历史图片与详实史料，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警示后人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3: 看到革命前辈是如何浴血奋战，使我们老百姓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我们要永远的缅怀革命先烈。
2: 保定市清苑区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全新推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精神》主题展览，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的伟大精神谱系。展馆红色宣讲团通过节奏明快的快板、通俗易懂的台词，将地道战红色历史娓娓道来。
4: 带着孩子们从北京来到咱们冉庄地道战，感受历史，同时让他们铭记历史，好好学习，为祖国做出更多的贡献。
2: 沧州献县的党员干部来到马本斋烈士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纪录片，回望回民支队驰骋冀中浴血杀敌的抗战历程。石家庄、邯郸、邢台、张家口等地的干部群众走进烈士陵园、国防教育基地，在追思先烈事迹、感悟峥嵘岁月中淬炼初心使命，奋进新征程。
5: 少年强则国强，我要认真学习，争做新时代少年。
6: 戎装退出，初心不改，以赤胆赤爹体贴新时代老兵的责任与大当。
7: 我们将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工作激情，用青春力量践行新时代的使命担当。
1: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省各地举办主题宣传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知识，传播绿色发展理念。
8: 2026全国生态日京津冀活动暨第四届京津冀绿色发展大会在沧州举办，大会围绕多元绿电应用场景、全链条碳管理、地方临港绿色转型等主题展开研讨，同步开设展厅，展示塞罕坝生态修复、沧州海棠余光互补、零碳化工园区等绿色转型成果。远景科技集团河北公司总经理江红贤：
9: 目前正携手沧州共建沧东国家级零碳产业园，打造低电价、低碳排、低能耗的零碳园区，助力本地企业实现绿色转型。
8: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资处三级调研员杨鲁彪：
10: 聚焦零碳园区，打造绿电场景推广，
9: 碳计量体系建设等重点领域，深化三地资源共享、经验互通，助力京津冀共建全国绿色低碳。

0: 站高质量发展示范高地。
1: 石家庄、邢台等地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广场社区，通过设置展板、现场讲解、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手册等方式，带动群众参与环境保护，传递绿色低碳理念，凝聚生态保护合力。保定市组织社会团体、环保志愿者、企业代表等，现场观摩标准化施工工艺、实景系统、光伏升屏障等绿色低碳示范项目，同时针对企业代表开展生态日专题宣讲和座谈交流。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法规科科长李若潇：
2: 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立足职能，抓好法典的学习贯彻落实，规范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以法治力量守护好生态环境。
3: 今年以来，我省农业生产稳定向好，夏粮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连续六年保持三增长。面对小麦晚播、麦收降雨等不利因素，河北夏粮如何跑出连增加速度？来听报道。
4: 数据显示，今年河北夏粮播种面积2293.94千公顷，比上年增长0.33%。亩产448.77公斤，增长0.53%，总产量1544.18万吨，增长0.87%。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连续六年保持三增长，粮食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牢固。六年三增长，原因在哪里？在新集市马兰农场小麦展示里，记者见到了一串小麦新品种的名字。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郭进考：
5: 我们强化新品种推广，重点推广了马兰系列、蓟麦、苍麦、重麦等一系列节水高产、油脂专用、耐盐碱的小麦新品种。不同用途的小麦品种迭代升级，一代更比一代强，成为丰收的关键因素。
4: 夏粮丰收的另一个原因是科学管理。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天气影响，全省冬小麦普遍晚播15天左右，晚播比例近50%。针对这种情况，我省充分发挥专家团队、技术骨干和基层农技员三支队伍力量，深入田间地头，实现全覆盖式、精准精细科学指导服务。到小麦拔节期，一二类苗占比已经达到了91.4%，比冬前提高41.1个百分点。基本扭转了冬前苗情偏弱的不利局面，为大面积单产提升打下了坚实基础。河北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李辉：
6: 一分三防是小麦生产的中后期一个关键的减灾增产的技术措施，全省共喷施4506.6万亩次，实现了冬小麦的全覆盖，减轻了病虫害的发生，为夏粮的丰收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4: 麦熟易赏，贵在争抢。五月中下旬到六月初，我省出现了4次程度较大的降水过程，降雨天气增加了小麦机收的难度。为此，我省组织9.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抢收作业，引入外省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2000多台开展应急作业，整合93个农业应急救灾中心、270个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力量，构建专业化应急抢收队伍。依托1372座固定烘干塔、52台移动式烘干机，保障日最大20.9万吨烘干能力，解决阴雨天气小麦晾晒难、霉变快等问题。成安县向红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巴特：
7: 今年种了4000多亩的小麦，真是倒丰收，平均亩差都在1000日币斤以上。麦收的时候，农机调度到位，收割机、转运机、车辆保证充足，4000多亩的小麦恰不颗粒归仓。
4: 从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到大规模抢收，让我省原本晚播的小麦一路逆袭，最终实现了夏粮播种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持续提升、总产再创新高。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郭进考：
5: 持续加大农业生产支持力度，强化粮食生产保障，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四新融合发力，有力支撑了粮食单产提升，夏粮再获丰收，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河北贡献。
8: 近日，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经济

0: 名单公布，我省三个案例入选，寄图游书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秦皇岛基层文化志愿者繁星计划两个案例入选优秀案例名单，宁晋县实施智慧广电乡村工程丰富基层文化供给入选典型案例名单。
1: 日前，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2026年度展览推介项目名单，共有99个展览项目入选。河北博物院《饮食之道：从土地到餐桌的文明密码》，保定市博物馆《一色花开：定窑白瓷艺术展》，以及由中国美术馆、省文旅厅、河北省文物局共同主办的《市文幻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三个展览成功入围推介项目。
0: 日前，纪要燕赵河北杂技文化图片展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中国文化中心开展，展览聚焦底蕴深厚的杂技文化，以图片展出的形式再现中国古代杂技表演场景，展现其非凡的创造力与艺术魅力，向不同文明的观众展示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
1: 日前，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内所有带纹饰的石质文物基本完成系统性保护修复。自2021年，承德市联合成立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修复实验室和石质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以来，团队已在承德实施了近20项文物科技保护项目，让承德数百件饱经风霜的石质文物重获新生。
0: 日前，我省首艘定向出口西非的万吨级自航甲板舶船在秦皇岛成功下水，成为河北装备制造走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2: 这艘定向出口西非的自航甲板舶船排水量达1.2万吨，全长115.98米，宽28米，将主要用于当地矿产运输。船舶设计精准贴合西非沿海矿区特殊的作业环境，破解当地码头吃水浅、航道窄、水流复杂、常规大型散货船难以灵活停靠等痛点难题。该船舶的成功下水，不仅刷新了我省海外定制化工程船舶出口记录，也为中国制造深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市场再添硬核名片。
3: 该船采用了双机双舵加手册堆的动力配置，即使在狭窄港口和复杂水流条件下，依然能够实现灵活转向、精准靠泊，并且这艘船拥有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的甲板，可以高效转运散货及大型构件。再有就是通过优化设计和国产装备的应用，兼顾可靠性与高性价比，实现了建造周期和成本的有效控制。
2: 针对西非高温、高湿、高盐雾的热带海洋环境，建造团队对船舶的防腐、通风等实施了多项技术优化和创新。
4: 优化涂层体系，选用耐腐蚀材料，强化通风散热设计等手段，确保船舶能够在海域长期稳定运营。
2: 据了解，该船舶后续还将开展系泊与航行试验，预计今年10月8日交付。
1: 近年来，石家庄市正定县全面加速推进新能源停车场及基础充电桩建设。截至目前，全县5处新能源停车场已改建完成并投入使用，新增充电车位409个，配套充电桩237台，现于新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5: 在正定县魏前路停车场，97个充电车位全部开放，不少市民游客将车停放在此充电补能。据了解，这些新能源充电站依托全县公共停车场建设，设置停车充电一站式完成，点位布局涉及旅游线路和公园周边，市民游客实现充电游玩两不误，有效化解车主出游等待的续航顾虑。
6: 来镇定正好车没电了，在这充电也挺方便，各个景点串联的都挺好。刚我们充了大概有40分钟吧，也就充完了。
7: 充电质量特别好，充电比较实，环境也挺好。其他那个出租车司机经常在这充。
5: 为满足新能源车辆快速补能、常规充电等多元化的出行需求，正定县在各新能源充电站内不仅设有私家车、房车、旅游大巴等专用充电区，还特别配备有多种充电设备，精准匹配车主不同补能场景。
7: 我们目前投用的多个充电站内充电桩涉及多个品牌，每个品牌按照充电功率分为2类，风冷快充和液冷超充。

0: 像这款呢，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风冷快充枪，它依靠的是风扇配合散热片，空气流通带走设备热量，它的单枪峰值功率可以达到250千瓦，按照这个计算的话，30到60分钟即可将一辆低电量的电车充满。
1: 针对车主关心的价格问题，全线各充电站公开透明收费标准，区分峰谷时段定价，以满足不同车主的充电需求。
0: 我们充电站的充电费用是由电费加服务费两部分组成，其中电费是完全按照国家电网的峰谷时段费用收取，这个每个月会有微调，一般来说呢是中午时段是最便宜的时候。我们的服务费现在是低至1毛钱每度，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储值优惠加积分抵扣的一个活动，根据储值金额的不同，赠送的金额也不同。
2: 作为河北省首店，山姆汇源商店石家庄店将于8月21号正式开业。该店位于石家庄市裕华区方村镇苍盛路29号，总建筑面积超7万平方米，规划1150个停车位，采用大店加云仓模式。山姆汇源店是世界500强企业沃尔玛旗下的大型仓储式汇源制商店。
3: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坚守知农知小、服务实体经济的经营宗旨，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创新服务，主要经营指标全面提升。截至7月末，各项贷款余额106.2亿元，其中涉农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04.75亿元，分别较年初增长8.63亿元、8.65亿元。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开始，重点突出大学生征集。
3: 上海书展开启数智共创阅读时代，新闻解读 AI 时代纸质工具书如何华丽转身。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超95亿，下半场势头依旧强劲。
3: 美国近日成立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专家分析此举有何战略意图。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那最近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啊，读者可以感受到更多和 AI 加阅读相关的丰富元素。可以说，拥抱 AI 时代的到来，纸质图书正在走出从纸质到数字再到 AI 融合的升级路径。
1: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现场，记者发现很多出版社正在实现数字化的内容升级。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0: 除此之外呢，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的百科全书，那么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就只有电子版了。著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呢？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2: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但是如果你的 APP 啊，随时可以再修订，那你再出纸质版的意义就不大了。
1: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的过程中， AI 也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在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0: 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1: 近年来在各地举行的大型书展上，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当中耐心淘宝，另外一边呢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潮活动，依托新技术打造未来阅读体验。那新和旧融为一体，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又该怎么去体现？
2: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多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以及珍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也同样吸引了很多人。比如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之间就能够在屏幕上闪现出灵活活灵活现的画面。而这些场景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打卡处。
1: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捡漏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3: 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另外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2: 华东师范大学芷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4: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啊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1: 从市场角度来看呢，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3: 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借鉴潮玩的一些思路，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如何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2: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美国近日宣布成立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主要负责协调打击从智利到墨西哥的犯罪集团以及其他跨国犯罪组织。据说这支新的军事力量是对美军南方司令部下属作战力量的重组。
1: 美军南方司令部近日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呢，是由美国陆军和组成美洲缉毒联盟的18个国家共同成立。
2: 南方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说，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将协调美军与盟友及伙伴的行动，以应对威胁，加强地区安全，并对整个西半球的危机做出快速反应。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美军此举并非简单的代号更替，背后蕴含的深层战略意图需高度关注。
5: 美军呢，在过去的几个月之内啊，开火打击了有67艘船只，造成了221人死亡。这样一个滥用武力呢，就在拉美地区啊，引发了很多国家的强烈抗议。这个新部队它有18个美洲伙伴国。所以单边的军事行动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多边合作框架，这个多边合作框架其实就是一个外交包装嘛，通过这个包装就降低了直接的政治压力。第二个原因呢，美国呢认为哈，仅仅是反独还不足以应对西半球的各类风险，它需要一支部队有能力处理更广泛的西半球危机。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呢，把军事干预的适用场景扩大了，不再只是针对贩毒集团的专项部队，服务于美国对整个美洲后院的安全管控目标。
1: 邵永玲进一步指出，美军正以一种更隐蔽也更持久的方式强化对其所谓战略后院的军事控制力，这本质上是新门罗主义在美洲的制度落地。
5: 他的任务边界从打击贩毒放大到西半球任意危机。其实危机呢，它是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定义的，这个就看美国呢怎么去解释它了。其次呢，从临时特遣队升级为常设作战指挥枢纽，这个就意味着美军在拉美加勒比的军事高压不再是过去那种临时性的阶段性的运动，而是一个长期制度化存在。这套机制相当于说是美国自己搭建了一套平行的军事协作网络，这个我觉得是对于美洲的安全格局来说呢，是一次重塑，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新门罗主义在美洲的落地。
2: 那么拉美国家对这支在家门口重新组建的部队持什么态度？对此邵永玲认为，
5: 首先墨西哥对整个的这套机制呢，它其实是一个拒绝的态度，就它不在那个18个国家名单里边，不让这个联合特遣部队进入到墨西哥境内或者是进入到墨西哥的领海进行执法。当然呢，墨西哥也不是说完全不跟他合作，会有一个有限的双边情报合作。像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那些小国，他们呢相对来说态度比较积极，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呢贩毒啊、帮派暴力、移民危机非常严重，但是本国的军警力量呢又很薄弱，所以他们呢就寄希望于美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打击犯罪，同时呢他跟美国合作也可以换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第三类国家呢，就是一些南美国家，他们呢只进行有限合作，给自己留下了安全阀。这些国家比如说只进行情报交流啊，或者是有一些协作海上的一些协同。第四类国家像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这些国家，对这套机制就是一个拒绝的态度。美国这种从南方织毛到新特遣部队这种更换外衣、更换马甲的行为呢，就是无论你怎么包装，还是美国霸权主义、干涉主义的一个体现。
1: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工作昨天正式启动，并将于9月30号结束。征兵工作重点突出大学生征集，特别是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男青年征集年龄为18至22周岁，本科专业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毕业生以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女青年征集年龄为18至22周岁，全日制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
2: 日前，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已停止编号，但还在给我国带来持续的风雨影响。台风白海豚刷新多项气象记录，首先呢，它创造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生成位置最偏东的记录。其次，它是1949年以来给浙江制造了最强降雨的台风。 再就是他制造的强降雨使得浙江、上海、江苏、湖北、河南、河北共有14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单日降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
2: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近日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个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2: 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建设口袋公园小微绿地，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建园普惠绿地目标。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已经建成口袋公园 5.4 万多个。按照155规划部署，未来5年全国计划再新增口袋公园 1.5 万个，将持续织密城市绿地网络。
1: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催生铁路加旅游新场景、新业态。一至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
1: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一批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目前已有1782件相关商标被宣告无效，其中林卡、土猪、香港大药房等成为高频词。
2: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95亿元，连续36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52亿元，其中新片表现亮眼。8月11号上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超过5.9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第九名。
1: 截至印尼雅加达时间15号，印尼7.7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47人。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的消息，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均无大碍。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5号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他建议韩朝实现彼此尊重的包容性和平共处，停止不必要对抗，从认知等层面逐步减少敌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表示，他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国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荒谬言论完全源于其个人幻觉。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和美国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
1: 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近期在约旦河西岸不断升级的单方面行动。他在声明中表示，以方持续的军事行动及定居者侵占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相关国际决议，构成战争罪。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十四号说，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十月或十一月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今年六月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并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2017年四月当选总统，2022年五月连任。
2: 法国宪法委员会十四号宣布否决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认为相关规定对表达和通信自由构成不成比例的侵犯。
1: 德国农民协会14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今年德国农业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减产。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表示，德国南部受干旱影响尤为严重，农作物面临绝收的风险。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4: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